洗礼，他们不见孱弱，反而更显强壮。其实，这就是南山土黄牛的成长方式。若非严重天灾，无法打扰他们。

0: 厨师，你跟哪个？
1: 哦，我要点那个牛肉，来红干牛肉。哦。
2: 这一天，侄儿李红建找到黄宝旺。说家里经营的农家乐下个月要来客人，并且预定了烘牛肉。南山牧场气候湿冷，烘成为当地保存肉类的最好方式。瑶族人是烘肉的高手，这源于他们狩猎保存肉类的传统。牛肉与姜丝酱油一起腌制过后，烘烤才是重点。不同于腊肉直接的烟熏火燎，烘牛肉的炉子装置一根烟囱式的管道，烟雾与热气以这种方式直通屋顶，不易扩散，更容易加速牛肉的干燥。历时一个月，牛肉终于烘干，但还不能直接食用。切片后加辣椒水煮，捞出沥干，再与辣椒姜丝一起爆炒。出锅时香气萦绕，肉质干而不柴，松软适宜，是极好的下酒菜。
1: 这是我们本地的干牛肉啊。
2: 客人们都很满意这样的美食，高山风味赢得人心。无论荤素，无论嫩炒，龙胜人的菜谱里总少不了辣椒。海拔800米以上的龙脊梯田孕育的这份辣味儿。今天蒙焕春比往常起得更早，他制作了一个月之久的木雕作品要交货了。这些木雕将会被镶嵌到供奉先祖的神台上。蒙焕春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木雕手艺人，他喜欢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如诗如画的龙脊山水，如同种植辣椒一样，让他有成就感。马海村盛产辣椒，每年都会举办辣椒节。蒙焕春因为种的辣椒特别好，曾赢得辣椒王的称号。蒙焕春沉浸于木雕，不知不觉门外落下豆大

六月份正是辣椒开花结果的时节，偏偏雨水又特别多。雨水固然能滋养辣椒生长，但雨势过多过猛，又有打落花果的嫌疑。放下木雕，蒙焕春和妻子廖良峰穿上蓑衣，快速出门。万物湿润，白色花朵低垂，有些花骨朵尚未绽放。夫妇俩像呵护婴儿一般检查他们的受损情况，同时也为他们除草。烟雨中的梯田，记录下农人劳作的脚步。

0: 马海村周边竹林密布，人们说有竹子的地方水会特别清甜，山泉浇灌出来的辣椒味道自然更胜一筹。八月，辣椒终于成熟，整个马海村都被辣椒染红。一年的辛劳终获回报，这是农人最高兴的时刻。龙脊辣椒呈牛角形，颜色鲜艳，肉厚籽少，辣度适中，鲜味十足。采摘下来的新鲜辣椒去蒂铲碎，加入蒜米酒盐发酵一个星期，立即成为上乘的半食佐料。更多的辣椒被晒干，家家户户的屋顶都晒有成片辣椒，红艳艳的在阳光下闪烁，空气中弥漫香气，人们笑脸洋溢，一派红火的喜庆景象。蒙焕春一家当然也晒辣椒，晒干后的辣椒外部条纹整齐清晰，内部不失弹软，制成干辣椒酱最是适合，也是游客们最喜欢的吃法。干辣椒用石对冲碎，加入蒜蓉，然后淋油，油温是关键，既激发辣椒的香气，又不能把辣椒焦糊。廖良锋相信自己的经验，光凭肉眼就可判断油温是否合适，但时间是关键，热油淋到辣椒上需立刻搅拌均匀，因此每次制作的量不宜过多，否则搅拌不及时就会功亏一篑。儿子蒙成威更会享受，他将头皮晒干的辣椒放在炭火上烘烤，让辣椒的油脂被烤得更香。剪碎，活着蒜蓉和生抽，吃上一口，舌尖被温柔的辣味所包裹。这顿寻常的家庭晚餐，辣椒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蒙焕春年复一年炮制着地道风物，源源不绝送达远方，仿佛只有这样，生活才会随那抹红色一起燃烧。午后，侯翠美趁着稍有空闲来到田间帮丈夫的忙，他们要在天黑前完成播种。李福贵与杨柳英结束鸭场的忙碌，开始厨房里的新任务。他们与孩子终于得以享受一顿温馨的晚餐。黄宝旺和李红建叔侄俩在招待完客人之后，相约一起钓鱼。溪流里钓起的木叶鱼将会丰富他们的菜单。更多的人会被龙胜吸引来到这里，但那些始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才最值得感谢。他们守望山峰和云雾，遵从四季的轮回，用智慧描绘五彩生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无论哪一种色彩，最终都被酿造出幸福滋味。
1: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

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

0: 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回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6: 不上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1: 哦，平常这个点我还没起床呢。沙莉，这么早叫我们来干嘛？
2: 秘密。

0: 好美啊！
1: 啊，南康城真的太美了。
2: 只有努力站到高处，才能看到更好的风景。
0: 鲤鱼灯真有意思，人家舞龙，他们舞鱼，好快乐呀！
3: 你看，
0: 小左小马，你们看，还有瞎子灯。哎
4: 呀！哎呀！
0: 小鲁班，快来啊！
3: 真惊喜！是
5: 啊，一个小鲤鱼灯都没有了，
6: 没了，这个点都该收摊喽。
5: 对不起，妈妈给你买别的生日礼物，好不好？
0: 你好，请等一下。
7: 阿姨好。
5: 小弟弟，哥哥给你做一个鲤鱼灯，好不好？啊，
8: 哦，好，谢谢哥哥。
5: 阿姨，我们是鲁班学院的学生，出来实践的，让我们试试吧。
8: 小鲁班。快来啊，
9: 小鲁班，原来就是你，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们了。
2: 做木匠，专注力和耐力缺一不可。这一关准确测量，你们得坐在圆盘上，在旋转中完成测试。
0: 不行不行，我好晕。
2: 克服眩晕的方法不是抵抗它，而是保持专一，忘记它。
10: 是。
2: 耐力同样也是关键的一环，指压板是最好的训练方式。
0: 好痛！
11: 我肉多，我不痛。我变不下去了。
2: 哎呀！哎呦，快看！
0: 想好怎么做了吗？
2: 哎，最近可真是热闹呀！可不嘛。
5: 有了，用木销笋连接于身体的各个部分，我们做一个会动的鲤鱼灯。
0: 好啊。就用这块桃木吧。
2: 最后一关就是在规定时间内雕刻出一只木鲤鱼。
0: 这个简单。

0: 锯模式，先根据图纸切割出需要的木材，
1: 然后标记出锚眼的位置，
0: 制作连接鱼身的木销榫。
1: 来，继续加工吧。
0: 鱼鳞要刻出层次感。连接鱼身，
1: 绘制鱼尾，
0: 年年有余，
1: 画鱼点睛，
2: 最后三分钟，
3: 你们还差多少？
4: 三分钟肯定不够，
5: 完成不了。
2: 你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3: 很好。把大家完成的部件拼合起来，鱼尾、鱼身、鱼头，排出榫头，凿出锚眼，
6: 三人同心，齐力贯击，
3: 成功了！
0: 在木销榫的两头制作榫头。

0: 然后更换凿头，挖出锚眼。
1: 把所有的榫卯部件连接起来。
0: 一条锦鲤雾中来，正断枷锁金鳞开。哇！
2: 哇！会动的鲤鱼灯！
3: 哇！
2: 我也有鲤鱼灯了。
3: 慢点，这孩子。
2: 谢谢哥哥姐姐。
4: 谢谢小鲁班，谢谢你们，这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别客气。
2: 小鲁班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3: 最近可真是热闹呀。
1: 哎，月色真美。
0: 明天该去赣州国际陆港了。
5: 我是一只鲤鱼灯，我是一只鲤鱼灯。
6: 这就是生日蛋糕啊。
7: 小卯，别只顾着吃了，一起来玩吧。
0: 国际陆港把世界各地的木材都运到了这里，
1: 然后做成家具送到全世界去呢。
8: 之前的出货单，
9: 对，能否麻烦您找一找？
8: 虽然不涉及机密，但毕竟过去这么久了，
9: 拜托了。
8: 好吧，不过我现在还有事儿，得闲了我去找找。
9: 多谢了。
8: 我不保证能找到啊，先走了。
9: 如果找到了，请您一定告诉我。

0: 这里的木材也太多了吧！这是胡桃木，小鲁班，这是乌木，小鲁班，紫檀啊，这是黄花梨木，我的天！
1: 想什么呢？啊！快来看这些，这么大块的鸡翅木，这里像公墓一样。哇哦！太香了，太美了，太棒了！我都不想走了。
2: 该走了。
3: 不要，我要留在这儿。
2: 这次是勾挂电损，损头必须造成斜角。阿木，合损。我还是自己来吧。 很好，勾挂电色的毛眼，也需要一面造成斜面。继续，榫卯结合，再大合蟹钉，霸王城方桌完成。

0: 阿丁，比对复原度。
1: 是。比对完成，复原度为90%。
0: 才90%？还是不够。到底什么时候才肯教授我绝技啊？
2: 就在前面，那里就是爷爷的好朋友木匠大师林爷爷的木工艺品店。
3: 哇，林大师，他的木雕作品也很有名的。
4: 我的鸡翅木。
5: 请问林师傅在吗？我有件东西想请他修理。
6: 师傅有事出去了，得过几天才会回来。
2: 林大师不在。
5: 能帮我联系一下吗？我有个木器想拜托他修理，或者小师傅你先帮我看看。
6: 师傅他也是在忙其他的项目，你这盒子赶时间吗？
5: 这是我母亲的陪嫁，女儿要结婚了，我急着修复它，交给我女儿。
6: 那就抱歉了，您这同时需要修复箱面与箱体，我可能短时间里修不好。
5: 是吗？谢谢你了。
2: 你好，请问这个能让我看看吗？
3: 是黄花梨木做的首饰盒。
2: 没错，上好的材料，有些年头了。
5: 你们是？
6: 年纪这么小的玄将，他应该是鲁班学院的小鲁班，您可以让他试试。
5: 小鲁班？
2: 不敢当。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为您修复。
5: 能修吗？
2: 请问能否借贵店的木工工作室用一下？
6: 没问题。
5: 修复用的黄花梨木料我也备好了。
2: 精神巨献。

0: 看看你的真面目吧。木和主体都是暗榫结构，整体看上去美观大方，浑然一体。暗榫的制作难度远大于明榫，毛眼深，榫头短，或者眼大榫小，容易产生虚榫，时间一长就会损坏脱落。啊，这就是整体松垮的原因了。至于夹榫与抽屉，原来如此，榫头断了。
1: 怎么还没开始？是不是？
0: 开始吧。我们先把抽屉分离出来，拆开，清理一下断裂的榫卯结构，换成测量模式。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丈量坏掉的木板，制作一块大小一样的新部件。补料充足，小南，花纹能完全复原吗？
2: 放心，全在这儿，保证分毫不差。这盒子用的是传统的雕花纹路，我已经练习过无数遍了。来吧，这是爷爷教我的技法，就用爷爷的刻刀来完成。
0: 电锯模式，雕花的问题交给小南，所有的部件裁切都交给我。
3: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0: 既然更换了新的部件，那就干脆改单闷榫为双闷榫，更加牢固。

0: 将所有的榫卯拼接起来，抽屉格子修复完成。接着是箱体，对付虚榫
1: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暗破头楔，暗榫加暗破头楔绝对稳固。
0: 连接时暗破头榫会撑开榫头，令榫头锚眼严丝合缝。

0: 咚咚，就差一点，好嘞。
1: 修理好了。
2: 不愧是小鲁班，厉害了。
1: 阿杰，帮妈妈把镯子拿来。
2: 好，好，紧实，精致，和以前完全一样。真是太谢谢了，需要什么报酬，请尽管提。
1: 叔叔，我们可不是为了报酬，你喜欢就好，我们也该走了。
2: 哎，等等，还没请教你们的名字呢。
1: 我叫小康，
3: 我是小南。
2: 小康，原来是南安大师的孙子。回去我就找找那张供货单，去莲花山拜访南安老爷子。呼哈！
3: 国际陆港真的好繁忙啊！
1: 当然了，这里可是全国内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口木材直通口岸的。
3: 你看他们俩，这里太棒了，古时候人们都得自己上山找木材。
4: 对啊，
3: 更别说有这么多见都没见过的木料呢。
5: 踮起脚尖张开双手，风会带我飘向。
1: 暑假的时间不断流逝，我们看到了许多不曾见过的风景。在这段旅途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学以致用，什么是专注谨慎。榫卯和足球，这个可是个新的常识。
6: 你也不怕踢了脚疼？
7: 木船来了！啊！
3: 文凤堂，
4: 嗨！
1: 经历了这么多的故事，回归学院的日子也逐渐接近了。

0: 老师，这些基础我已经练习很久了，请教我绝技吧。
1: 绝技，我早就教给你了。
0: 教给我了？
2: 回家喽！
3: 小马，我们比赛谁先到家？
4: 我才不比！
5: 妈妈也说，等我们回来要给我做好吃的。小康，你还没去我家吃过饭呢。
4: 啊，有好吃的，在哪？
5: 我家，要不要去？
4: 好耶！小鲁班，我们先去小南家吧。
2: 我先走，好吃的归我啦！哈哈。
4: 可恶！站住！
2: 喂，你们俩！哎嘿嘿。
5: 走吧，小鲁班同学。
2: 你刚才说不比赛来着？来来来来来。
4: 小帽大炮发射！
2: 别想超过我！
0: 这到底是做什么？左一下右一下，毫无章法。不，怎么可能？一把普通的刻刀就能展示出牡丹的个别形态，甚至激发艺术共鸣，怎么做到的？

0: 这就是您的绝技吗？你再看清楚一点。啊，怎么可能？这不就是最普通的刀法吗？
1: 中箭无锋，大巧不工。啊！我到了，
2: 。
0: 好吃的在哪儿？我回来了，可想死妈妈了。咱们每天都前期视频来着。回来了，这一趟旅行收获如何？爷爷，都不见你关心我的。我看你都胖了，想来是过得挺舒坦。爷爷，爷爷，看好了。哦。
3: 不知道你在小南爷爷这里进步了多少，让我见识见识。哼，那时候的决赛，你为什么没来？不如我们比一场，你赢了我就告诉你。我们也以荷花为主题。好，灵感风暴。
4: 阿克，阿木，小康，一决胜负，
5: 电锯模式，
6: 我不会输。

0: 剑无锋，大巧不工，刀法无需花哨，只要顺其自然。
1: 这刀法居然得了爷爷的真传，
2: 好厉害！
3: 邀功上阿肯胜了一筹啊！
2: 哎呀呀，邀鲁班要输了！
4: 挖烟袋郭隼，能90度榫卯连剑，
3: 有趣。
0: 我的好了，老师，棉花盘茶杯套剑，请指教。

0: 好精致啊，我看他也没用什么特别的技巧，
1: 进步不小。
2: 谢谢老师。请用茶。
3: 花瓣可以开合，莲蓬是一只茶杯。
1: 莲蓬和花盘间还用了蝴蝶笋。
2: 是的，这样莲蓬可以固定在花盘底座上，也可以轻松地取下来。
0: 我的作品还差一步。小南，麻烦你给我找个 LED 无线灯，

0: 是荷花台灯，你用了挖烟袋锅笋。哇，烟袋锅笋既保证了流线感，又保证了坚固性。这荷花小台灯的确创意十足。
1: 谢谢。阿肯的技艺略胜一筹，但小康也功底扎实，想法独特。这场就算了，真相先放你那里。为什么？
2: 我只是学艺出城，等彻底击败你，让你心服口服了，再告诉我真相吧。再见，老师。
0: 这两个孩子真是天才双骄。
3: 旅行还蛮累的，
4: 但还挺好玩。
5: 我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最大的心愿就是用自己的手艺建设花园村。
6: 如果不能发挥价值，再珍贵的木料也不过是个摆设。
7: 只要好用就都是最好的。
3: 我的木工之道应该怎么走呢？
8: 南康木工大赛即将到来，小康、小南、沙莉紧急备战，准备在大赛中一显身手。不过这场比赛高手如云，他们能如愿以偿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4: 幼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5: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6: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2: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激情巨献《战火青春》。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想赢，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夹杂一信啊！
1: 杀了他！ダメ！お前は大国の侍だろ。さあ、根本に戻して命令を知ったでおこう。忘れて。今回のことはお前間違いだけじゃない。冷静にしてさあ乾杯しましょう。
2: ヘリクドグザイマス。
3: 你都看清楚了？
4: 那能没看清楚吗？100多个小鬼子，一个活口都没有。只要按照我们部队的配置，最少要一个营以上的兵力。
3: 那你觉得这仗是谁打的呢？
4: 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了。虎头山附近的敌我友军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有一支这么能打的队伍。按理说国军早在去年就撤出去了，虎头山附近的抗日力量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100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3: 这事儿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们不能就这么闷头领了。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5: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二当家的，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就赶紧说说呀，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0: 搬什么？
3: 搬哪儿去？
2: 二龙岗。
0: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2: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鹏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4: 啊，大哥。
0: 大哥，
5: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1: 嗯，走。嗯，看看训练。
6: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7: 胡子，
6: 哎，
7: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6: 好。
8: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吃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9: 是啊，大家赶紧的，
8: 来走，来，走起来，来走，
0: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8: 回大爷是粮食，
0: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8: 是。
9: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0: 好，都给我拉回青鹏寨去。
8: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到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0: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青鹏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8: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

0: 能抢啊？
1: 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啊，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2: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3: 急啥急啊？再等等。
1: 同志，八路军同志，
3: 老乡，怎么了？
1: 土匪他抢咱粮食
3: 啊！
1: 就青龙店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躲了。
3: 同志们，给我追！
4: 是。
5: 大哥，大哥，不好了！
6: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5: 八路追过来了。
6: 什么？
7: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弟兄们，
5: 有
7: 抄家伙。
5: 是。
7: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5: 是。
7: 走。
3: 等一等。诸位可是清风寨的好汉？
8: 没错，正是。
3: 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8: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3: 等等，
8: 还有什么？
3: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8: 什么？都留下？
5: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9: 你怎么说话的？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5: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

0: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1: 閣下の指揮下の下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2: 準備かかれ。
3: はい。
4: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1: 是国军的部队吗？
4: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朱自明的部队。
5: 清风寨，清风寨就一百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4: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5: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6: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7: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4: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6: 是的，团长。
8: 是。
4: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
5: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一百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9: 没错，我支持营长。
1: 哼，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4: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7: 报告，团长，这个错误竟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6: 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
4: 你什么态度？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6: 不去。
10: 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11: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4: 说说看吧。
11: 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5: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4: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地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7: 到。
4: 你这次去青州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7: 是。
4: 裴同志，
12: 到。
4: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12: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10: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派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4: 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10: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
4: 什么问题？
10: 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

0: 比我能打仗，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站住！
1: 干什么？
2: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
3: 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声。
4: 继续叫人通告一下。
5: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4: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5: 是不是？ 因为接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6: 别管那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2: 是。

0: 新丰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 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笑>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3: 徐大哥，
4: 徐连长，久违了。
3: 周大哥，阿文，阿文，阿文。

0: 就是周爱国。
1: 你怎么？
0: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0: 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大贵的实在的多。
2: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虎头山的时候都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
3: 薛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
1: 我，
2: 哎呀，
3: 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

0: 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1: 兴许的。
2: 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0: 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杨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
3: 这件事情误会，
4: 误会个屁呀！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5: 是，哎，
6: 干什么？
7: 大家，你们凭什么帮我们？
3: 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
8: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走，
9: 大家，大家，
10: 文，
9: 大哥，
10: 放了他们吧。
11: 听二当家的，把他们放了。
10: 周卫国，我看错你了，当初在虎头山，我违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这样一支师。
12: 虎子，
13: 哎，
12: 把枪还给人家。
13: 我还有话说。 5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真好。5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12: 走开！
0: 走，全都走，
14: 走！
0: 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干？

0: 为了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个忘恩废的小人。
1: 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
2: 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
3: 团长，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
4: 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
3: 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2: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怡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
1: 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

0: 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五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

0: 死了，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
1: 是啊，我想吃肉。
2: 臭田，虎子，哎，跟我出去一趟。
3: 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的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立刻感染的。
2: 没事。
3: 周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2: 没事的。
3: 让我看看。
4: 去采点药，
3: 我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啊！
2: 哎，
3: 你们两个过吧。
2: 走吧，走走走。
5: 周卫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吗？我们两个看谁敢去。
0: 让我也看看。

0: 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2: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2: 迅速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5: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2: 在牦牛

0: 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元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

0: 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5: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3: 烽烟起，山河碎。
6: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3: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7: 女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3: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8: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3: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9: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3: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激情巨献《战火青春》。

0: 我本来就没什么事。你的伤还没好呢，你知不知道啊？快让我看看。不用看了。
1: 这一高兴就给忘了，那鱼怎么办？
2: 鱼，吃生的。

我们是牺牲的，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自己包上。

0: 找到了吗？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1: 还没找到。
0: 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燕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1: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2: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3: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2: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3: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2: 不能绕。
3: 我们得从这儿爬上去。
2: 爬？怎么爬？怎么？

0: 兄弟们，上！
1: 哎，
2: 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1: 太好了，
2: 我就是担心的。
1: 担心什么？
2: 我担心鬼子就在这一带等着我们。
0: 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0: 前面有鬼子，
1: 怎么办？我们往回撤吧。
2: 别说，听二当家的。
0: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已经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

0: 桂花，桂花，哥，没事吧？没事。
1: 胡子，听见人说，
0: 是。
1: 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哎呀，这刚才都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0: 哥，大当家再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1: 能传信儿的带着都给我走，
0: 走，
1: 现在不能回去。
0: 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等回来就来找你。
2: 周大哥，赵杰，
0: 到，带领所有战士护送少爷回去，另外通知邱班长，活动前的协议。那你呢？
1: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2: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0: 我让拖走。
1: 是。
2: 好，我走，我走。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好，你说。
1: 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放心吧，走。魏国，魏国，哥，你怎么来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
3: 走，走。哎，自动我都给他。
4: 说，你们的人去哪儿了？啊呸！妈的，胡子，
3: 来啊，来，给爷爷挠挠痒痒。
4: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是啊，
1: 你来我告诉你。
0: 什么？
1: 你来我告诉你。

0: 站！
1: 团长，赵强回来了。团长，
2: 哎，
1: 团长，
2: 赵姐，你这怎么了？赵文国呢？找到赵文国了吗？
1: 找到了，
2: 在哪儿？
1: 在野人山。
2: 野人山，
1: 我带你们去。
2: 大龙，
3: 成，
2: 立即集合部队。
3: 是。

你带着人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抽你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吉祥大。

0: 師団長に報告しろ。早く包囲だ。
1: はい。
2: 二当家，前面有鬼都围过来了，怎么办？
1: 他妈的，上制高点走。

0: 怎么办？我们在这儿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1: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
2: 虎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3: 是。
0: 就这么多了，一共20多发。
1: 大哥。

0: 你和刘岩打鬼子的旗手，
1: 说点啊，你和刘岩打鬼子的手炮手。

0: 我打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次盗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青龙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投降吧，放你们一条生路。
2: 这个留给我。
0: 青龙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
3: Let's go!

0: 就是周卫国，周二当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师豫豫团团长周卫国。
0: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的团长邱明。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都是过去的事儿。哎，
1: 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
0: 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
2: 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子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0: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3: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受不了。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
3: 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5: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杀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
4: 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
6: 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
7: 大当家的，老板，吃饭去。走，走吧，弟兄们，
6: 走。来来来，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咱们也喝，咱们也喝，来。
6: 回国，
7: 好，
6: 我敬你。
9: 今天周卫国，让我刮目相看。
10: 魏国有劳规矩了。
9: 哎，今天咱们喝个痛快。哎，春姨，啊，那
10: 柳同学也不说话。
9: 啊，来，周文，啊，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我们大哥，我敬你。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
1: 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0: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来，
2: 来，来，干喝了。
3: 周文，你变了。是啊，谁也想不到当年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4: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了，听说当年你的中央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是吗？好啊。哎，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 咱们借八路军的酒，敬八路军的弟兄们！敬二当家的大哥，二当家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
5: 当家的可不敢当啊！敬你，
6: 大哥。

0: 敬八路军的范公，
1: 干嘛要敬我呀？
0: 你救了我兄弟，我当然得敬你。敬八路军范公去！
2: 哎。

兄弟，我这碗敬你。哥，这可使不得。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军，不说。兄弟，你说的对。 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

0: 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哭腰带里，也没二话。
1: 好，
2: 大当家的，你会来吗？
0: 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勇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2: 政委，我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 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我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0: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2: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
0: 哎，我看不如这样吧，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3: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弟兄们，咱们留下，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啊，
4: 好，好，好。
3: 魏国兄弟，那你呢？
5: 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4: 当大鬼子当个兵就行。
5: 老魏，咱兄弟俩终于该在一起了，干一个！
4: 太好了，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的本事。
5: 周卫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お姉さん、心房在焉、潰れました。山火。

0: 報告します。盗賊ども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 なんだと、逃げた。
0: 盗賊どもを包囲したのですが、数百人もの発露の攻撃に遭い、甚大な被害を受け、奴らは取り逃がしました。
1: どこへ移動した。すぐ調べろ。塩屋国国助けたら奴たちは必ず殺せ。
0: はい。
2: 咱兄弟俩刚见面就分开了，舍不得呀。真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3: 是啊。
2: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4: 什么事儿啊？
2: 你的心事。
4: 我有什么心事儿？
2: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4: 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2: 哎，说了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4: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2: 知道就好。走了。

0: 老徐，多保重。
1: 保重，保重。小雨，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
2: 放心吧，徐大哥。
1: 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0: 老周，我送送他。

0: 刘书记刚给你说什么呀？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哎，朱大哥，你上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1: 我打算派你们去杨宗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啊，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 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2: 团长放心吧。是。这帽子歪着呢。歪吗？哎，好。
3: 哎，弟兄们，等会儿，等会儿，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咱们现在啊。 就算是刘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放心吧，大哥，肯定给你长脸。
2: 停停停！什么大哥大哥的？
5: 叫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
0: 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牌我可就交给你。
1: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2: 我们这不请教长官，叫同志。
0: 老吴说的对啊，来坐。
3: 谢谢邱同志。
4: 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牌不是那么好带的。
3: 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
0: 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5: 到，
0: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5: 是，
0: 散会。
6: 来，这边。
7: 团长，
6: 来。
0: 哎，老许啊。
4: 啊，团长。
0: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4: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不信。
0: 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
4: 是，
0: 我们走。
4: 好。
8: 干嘛？走吧。走。同志，姓蓝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
9: 你是谁呀？
8: 啊，
9: 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8: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9: 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你算个屁！
8: 你
9: 我怎么着？不服咋的呀？
10: 不服咱比划比划。
11: 好，比划比划。
12: 杨大爷，杨大爷，杨大爷，杨大爷！
13: 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可别小瞧这哥几个， 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
5: 这些人呢，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树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混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7: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
5: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儿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哎，按说新兵担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那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呢。
14: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7: 哎，你瞎嘀咕什么呀？
15: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5: 怎么样？走，瞧瞧去。
16: 你这混蛋！
15: 打呀！
16: 干什么你们？
15: 周排长，这是你们他！
16: 你说什么？
15: 你
16: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15: 听明白了。
16: 怎么？谁有问题？
10: 我有。
7: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17: 初七。
7: 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18: 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10: 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16: 杨大力，注意纪律。
7: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18: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17: 你就是杨大力啊？
7: 正是大爷。哼，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嘛。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17: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
7: 别打岔，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
17: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7: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17: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19: 大哥，我来。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7: 你说话管用吗？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19: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
17: 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7: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16: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任命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20: 哎，赵排长，你别管。
21: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2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1: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22: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23: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22: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3: 看起来啊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0: 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0: 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几
4: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10岁
1: 啊，
4: 对，年轻十来岁。
1: 嗯，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
1: 对，年轻10岁啊，
4: 这么年轻十来岁。
0: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这几分钟
5: 头就变黑了，黑得还特别自然。
1: 好，
0: 嗯，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5: 年轻的不少了吧？
1: 年轻得年轻11-12岁
5: 啊！
1: 您照照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0: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0: 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0: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
0: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4: 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轻轻的一洗，
0: 十几
4: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6: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10多岁。
7: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8: 这黑出来的头发啊，确实很好，
9: 黑得还特别自然。
10: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11: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0: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8: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

0: 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1: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2: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

0: 特别自然。
1: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0: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2: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
1: 十几
2: 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1: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3: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4: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鬓都是白的。
5: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6: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4: 是的，
7: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6: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8: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1: 对，
8: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1: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4: 是，
1: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9: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洋溢。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3: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9: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3: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9: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洋溢，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3: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9: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3: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1: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1: 看起来啊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他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3: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

0: 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2: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0: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3: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2: 十几
3: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0: 十岁啊，
3: 年轻十来岁。
0: 嗯，好啊，
3: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0: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
0: 对，年轻十岁啊，
3: 年轻十来岁。
2: 这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
0: ，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4: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0: 这几分钟
4: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0: 好，看着就舒服，年轻
4: 了不少了吧？
0: 年轻11-12岁啊！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3: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0: 对，
2: 比他们还好，
0: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0: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2: 好上色，
0: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2: 哦。我们要来检验，
0: 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它没有掉色的，
2: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0: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
2: 是
5: 又简单又方便。
6: 一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
0: 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
6: 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 好消息，现在1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2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3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10多岁。
7: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8: 这黑出来的头发了，确实很好，
9: 黑的还特别自然。
10: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11: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0: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8: 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12: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10几岁。
9: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2: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9: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3: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
2: 十几
13: 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

0: 来的头发一样，
1: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3: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4: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5: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3: 是的，
6: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5: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7: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8: 对，
7: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8: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3: 是，
8: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9: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心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2: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9: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2: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9: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1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2: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5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创完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1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哎，你们这着急忙慌了，是去哪儿啊？
1: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
2: 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
1: 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
3: 咱们快去看看吧。
4: 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个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燕儿

0: 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比你摔下。哎呀，
1: 那你是龟孙呢？
0: 龟孙！那你想怎么样啊？咱俩比别的。
1: 比什么呀？
0: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1: 行，那怎么跑呢？
0: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笑><笑>

0: 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依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未婚妻。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们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0: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1: 啊，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范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请进。我给你带点水果。来，
0: 谢谢。
1: 自己坐这儿想什么呢？
0: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1: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哎，
0: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1: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0: 萧雅，他喊萧雅。
1: 怎么，你认识吗？
0: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1: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0: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1: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3: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4: 哟，你怎么知道？
3: 你别管，你告诉我，她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4: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3: 为什么？
4: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3: 哎哎，
5: 进来。
3: 是我，周大哥。
6: 范大夫，有事儿啊？
3: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6: 你问这个干什么？
3: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6: 必须问？
3: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6: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3: 对。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哥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秀雅是你表姐，她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1: 你怎么知道这一件？
0: 我认识她。
1: 你认识我表姐？

姐，我见到周卫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会替你照顾他。周卫国是一个。

0: 副班长。
1: 嗯，到。到。
2: 徐连长好。
3: 朱班长，
4: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3: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2: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4: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2: 练队列，练练练，哼，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5: 哥，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

0: 魏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1: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
2: 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这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0: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1: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做。
3: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4: 来我们。
3: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5: 那就教呗。
3: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5: 枪法。哎，对，听说还有拼刺刀啊。
3: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远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出列。
6: 是。
3: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上。
5: 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7: 哎，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服不服？
1: 不服，服服啊！排长，
2: 好，
3: 好，
2: 好，好，好，
4: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7: 没有。
4: 虎子，来一遍慢的。
8: 是他们四排在训练的。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
4: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
9: 哎呀，是我，老朱。是我。哎呀，刚看你们练的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
10: 什么打扰？都私家训。
9: 哎，你带着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
10: 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杀敌技术。
9: 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
10: 入列吧。
9: 好，走。
11: 是。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12: 知道了。
13: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14: 好，请政委放心。
11: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十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15: 放心吧。
14: 好。
11: 老吴，我们走。

0: 事儿哎，你说，咱们来八路这儿有段日子了吧？啊，怎么样？你还过得惯？
1: 还行。
0: 不瞒你说，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天一直跟我说，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不让出大爷按点税按点起，还不让逛窑子，这哪行啊？这不，所以说，
1: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啊，还是想撤。
0: 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嗯，
1: 行啊，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我的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子。

0: 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银人钱了。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1: 越快越好，今晚就走。
0: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早上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个别。
1: 好嘞。
2: 弟兄们，弟兄，来来
3: 来来，安静点，跟你们说说啊。来，头子，
1: 来，门关上。
3: 是。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4: 怎么说呢？啊，
1: 怎么样？
3: 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1: 走啊！真走啊？
4: 还是大哥严明。终于熬出头了，
5: 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
3: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
4: 儿。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3: 对，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4: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1: 就是
3: 了，这事儿不说了，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1: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3: 好，还有谁？
1: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我也留下。
3: 手田、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1: 你放心吧。
5: 放心，大哥，
1: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3: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4: 快快快！

0: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1: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0: 包装大哥。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吗？
1: 不会啊，邱队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0: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
1: 不后悔。
2: 回去。
3: 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
4: 哎呀，
2: 出什么事了？
3: 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2: 谁？
3: 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
2: 走，看看去。
5: 报告，里面没人。
6: 班长，
5: 哟，
0: 怎么回事啊？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
5: 走了，
6: 走了，去哪儿了？
5: 回清风寨了。
6: 赵建，
7: 到，
6: 带上你的排，马上去追。
7: 是，
5: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7: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5: 我有什么错啊？
7: 你。
5: 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7: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6: 许连长，到，把他带到团部去。
7: 是。
6: 哎，
2: 想干什么？
5: 是是的，干嘛呀？这是。走，我跟你去。
7: 开会。
8: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
9: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10: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回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9: 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11: 老子用命担保。
9: 我还没说到你。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11: 我什么性质啊？
9: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11: 孙子，说什么呢？
10: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9: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2: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6: 你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13: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把我关起来，
14: 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6: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
15: 哎，老李，
16: 首长，首长，
10: 我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
6: 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

0: 我们团长政委会会议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1: 周大哥不会有事吧？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儿来。不行，我得去找他。哎，
2: 你干嘛去啊？团长，我觉得。
3: 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搭鬼子，去哪儿都行。
4: 大力，
5: 啊，
4: 我们这帮人。 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我想哪里？
2: 我当然跟你走了，阿伯。
4: 好，又多一兄弟，走，
1: 走，走，走，
0: 周大哥，
2: 你要去哪儿？
1: 范大夫。
4: 我们只那个，
2: 我都听见了。
4: 听见什么了？
2: 你们要走是不是？
4: 是啊。
2: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4: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逮不住。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2: 周大哥。 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也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他什么时候回来？明天。
4: 明天什么时候？下午。 我等到明天下午。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不会，回去吧。
2: 秋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要是明天秋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5: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2: 哎，陈怡姐，我陪你吧。
5: 不用了，你睡啊。

0: 怎么了，范大夫？
1: 陈怡姐来过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
0: 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0: 找邱团长去了，找邱团长，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怕留不住你，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吧？周大哥，锦衣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的。
1: 一定等陈怡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这谁呀？这是。
2: 虎头山陈战士来了，
3: 陈怡，请他进来。是。政委，
2: 大成，你怎么来了？
3: 朱子明他们走了。
2: 走了？
3: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卫国放他们走的。你是说，
2: 周卫国没走？
3: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 要处分的，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卫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卫国万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2: 啊，你辛苦了，
3: 谢谢政委。
2: 小陈啊，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 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有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军分区的会议结束了吗？啊，结束了。但是军分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
4: 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儿回虎头山。
5: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4: 也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5: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6: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4: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就是。哎，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咱躲躲吧，
7: 躲个屁！这么急了，怎么躲？
4: 那他肯定不放咱们，要不咱把他干了？
7: 闭嘴。
8: 副排长，你们这是？虎子，去团部看看陈战士回来了没有？是，我们还等吗？哎呀，邱团长。
9: 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我明白了。还望邱团长成全。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大好消息，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0: 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4: 你看看我都硬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5: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起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 那我每天走个2000-3000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000-3000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8: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9: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
9: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些不能少。
11: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12: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9: 108元
8: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9: 108元，
8: 您就能把
9: 两双
8: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

0: 的时候也不打环，这鞋真是太好了。
1: 这脚底下十二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0: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这脚底按摩健步鞋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5: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4: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8: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9: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
9: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摞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5: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都在里面活动自如，
10: 不硌脚，
5: 特别舒服。
10: 而且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11: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12: 透气，
11: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8: 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9: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
9: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的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10: 而且
5: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13: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13: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4: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9: 108元
8: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9: 108元，
8: 您就能把
9: 两双
8: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

0: 健步鞋嘛，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4: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6: 你看看我都硬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7: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7: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3: 那我每天走个2000-3000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000-3000次了。
7: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8: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
9: 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9: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7: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9: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2: 10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2: 108元，
0: 您就能把
2: 2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0: 这鞋真是太好了，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0: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1: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2: 这是

0: 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1: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2: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1: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7: 不硌脚，
1: 特别舒服，
2: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8: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9: 透气，
8: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外一点味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5: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6: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6: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的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2: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7: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11: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1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11: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3: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6: 108元
5: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6: 108元，
5: 您就能把
6: 两双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风。

0: 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带不
12: 了。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扣住我，你这丫头的忠义之心更显得郭槐和刘娘娘的卑鄙险恶。你放心，就算拼了我这条命，也要把太子安安全全地送出宫去。
1: 多谢公公成全，多谢公公成全。
0: 不，身为人臣，这也是我该尽的本分。

0: 陈琳，你可要保重，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呐！是。竟有这等事，这不仅是耸人听闻，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1: 若说出去，的确是让人难以置信。不对，那陈琳既然将婴儿送出宫去，想必有个去处。
2: 娘娘应当不会不知。不错，哀家知道他在何处。娘娘，
3: 陈琳带他去了南清宫。南清宫是八王爷的府邸，难道说八王爷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0: 不仅如此，八王爷还把他带到自己府邸，与其他皇子一起抚养。
1: 娘娘适才言道，此案涉及两位当朝显贵，这第二位莫非就是当今皇上？而当年襁褓中的婴儿，也就是如今的大宋皇帝。
0: 正是。
1: 好一位贤德忠心的八贤王。
2: 大人，难道当今皇上不是刘太后所生？
0: 因果报应，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以后，他虽然也生了一名男婴，并封为东宫太子，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正宫之位。不幸的是，太子六岁时得病身亡，终究还是落了一场空。
1: 先皇伤心之余，从此沉溺于道家之学，并由诸王皇子之中遴选太子。八王爷便是趁此时机，将先皇亲子送入宫中，保住了先皇血脉。
2: 然而，当时八王爷因何不向先皇禀告此事呢？
1: 后宫权力倾轧，自古皆然。当时若是揭发此事，非但难以取证，甚或危及太子性命。八王爷隐忍不报，也是情非得已。
0: 包大人不必介怀，对八贤王，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又怎么会责怪于他呢？
1: 只是却让娘娘平白承受了30年的冤屈凄苦。
0: 不，得知皇儿安然无恙，哀家已心满意足。
2: 既然八王爷要隐瞒此事，那为何陈总管却在7年之后去冷宫禀告娘娘呢？
0: 皇儿7岁进宫时意外闯进冷宫，哀家见他与自己被换走的孩子一般年纪，也许是母子天性吧，哀家就将先皇所赐的玉佩转赠于他。八贤王见玉佩心生不忍，所以才命陈琳前来传话。你说什么？
3: 娘娘生的是一位皇子，是皇上的嫡亲血脉呀。7年来，小皇子一直在八王爷府邸。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八王爷谎称是自己亲生，而且蒙圣上钦点为东宫太子啊。
0: 东宫太子？你是说日前误闯冷宫的那位太子是本宫的亲生骨肉？
3: 正是啊。八王爷唯恐小太子被奸人所害，因此隐瞒至今。娘娘赠给太子的玉佩，八王爷看到了，未免娘娘担心，才要奴婢前来禀告娘娘啊。

0: 爷，我那皇儿竟安然无恙。
1: 娘娘，八王爷特别交代，此事切莫声张，若要被奸人得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是谁？是谁如此心狠手辣，连八王爷都如此顾忌？
1: 皇上潜心修道，不理俗事，如今宫中大权在谁手中，想必娘娘清楚。

0: 是刘妃，
1: 正是她呀。啊，刘娘娘觊觎正宫娘娘大位，才指使郭槐定下这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啊。
0: 我和她情同姐妹，情同姐妹，她怎么会如此心狠呢？
1: 哎，权势诱人呐、啊！如今她也得偿夙愿，成了当今皇后了。
0: 你去告诉皇上，就说本宫要见他，快快去告诉皇上。
1: 娘娘，不可能啊，这不可能的呀。皇上因为娘娘生下了怪物，一直耿耿于怀，而且狸猫换太子一事难提证据，倘若声张出去，反倒让刘娘娘有了警觉，反而对娘娘和小太子都不利呀。
0: 难道就由任他上下其手，为所欲为吗？
1: 要忍，八王爷一再嘱咐要娘娘忍耐，他会寻个适当的时机揭发此事。娘娘千万不要因一时冲动反而招祸呀。
0: 为了确保皇儿平安，哀家也只好忍耐，只好每天夜里焚香祝祷，祈祷上苍保佑皇儿，盼他不受伤害。
2: 既然如此，娘娘又怎会诈死逃出宫去，又怎会隐姓埋名长达20年呢？
3: 不错，皇宫内院门禁森严，冷宫更是严禁外人进出。当年太子年纪幼小，或和侥幸闯入，娘娘却是断无逃出之理。
0: 机缘凑巧，也就是那刘妃心怀鬼胎，她恨不得将哀家除之而后快，不知在哪里听到了消息，竟然向先皇诬告我，说哀家每天黑夜焚香是诅咒先皇。
4: 岂有此理，他竟敢诅咒于朕。
5: 皇上请息怒，你娘娘这么做只是一时想不开，臣妾相信她也不是真的那么怨恨皇上。
4: 生下妖孽，朕没有赐她死，她反倒怨恨起朕来了。
1: 启禀皇上，李娘娘生性温顺，不会怀此恶毒心肠，还请皇上圣察呀。
6: 陈总管，他若不是诅咒皇上，那他为什么要半夜三更的烧香呢？
1: 这
4: 陈立，
1: 奴婢在。
4: 传朕口谕，此丽妃七尺白绫，要他自尽谢罪。
1: 皇上，还请皇上三思啊。
5: 皇上，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4: 不行，朕意已决。陈琳，你是首领太监，这件事就由你去奉旨执行。
1: 皇上，
4: 大胆，你敢抗旨不遵？
1: 奴婢不敢，奴婢遵旨。
4: 郭槐，
6: 奴婢在。
4: 你是后宫太监总管。

0: 听着，一个时辰之后去冷宫验明正身。
1: 奴婢遵旨。
2: 先皇既然下旨赐死，娘娘又怎会逃过此劫？
3: 提起此事也实在令人心酸。除了陈琳之外，冷宫总管秦凤也是个忠心之人。正当他们俩人在无忌大救之时，为什么？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
4: 时辰紧迫，娘娘若不立刻逃出宫去，就性命难保。
5: 是啊。
3: 怎么逃？宫中禁地，守卫何等森严，逃不掉的。
4: 娘娘请放宽心，奴婢有法子让娘娘逃出宫去。
3: 就算如此，郭槐不见失手，岂肯罢休啊？一旦禀明皇上，究竟还是会被追回来的。
5: 回娘娘，有失手。
3: 这话怎么讲？
5: 奴婢也安排好了替死之人。
3: 替死？
5: 是
6: 啊。云中，
7: 奴婢于中叩见娘娘。
3: 秦凤，他是？
6: 回娘娘，于中是冷宫的小太监，奴婢自他九岁进宫便一直带在身边，由他替死就有了尸首。
3: 真是难为你们了，可是郭槐奉旨验明正身，又岂会认不出来？由他替死，不是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吗？这没有用的。
4: 不，郭槐认不出来。
3: 他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4: 娘娘或许从未见过人一死之后的情形，奴婢在宫中多年却见过不少案例，吊颈而亡，大多数面呈青紫，颜容扭曲，若不仔细辨认，是很难分辨原来容貌。
6: 可是郭槐他要是仔细辨认怎么办呢？
4: 那郭槐心怀鬼胎，问心有愧，谅他也不敢正眼去看。娘娘，奴婢相信这一定能瞒过郭槐的。

0: 就算郭槐认不出来，本宫也不能为了自己活命而让余忠去替我死啊！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让他做这样的牺牲。
1: 启禀娘娘，奴婢是自愿替死的。
0: 你说什么？
1: 奴婢自幼进宫，跟随秦总管学到了不少忠义的道理，能为娘娘替死是奴婢的福气，奴婢心甘情愿。
0: 不，本宫不同意。
2: 请娘娘成全奴婢的一片忠心。
3: 让你替死，固然可以让你得到权中，可是本宫却成了不义之人。本宫万万不能同意。
2: 娘娘，请娘娘和余忠互换衣服。奴婢在城外已安排好了人接应，在迟，郭槐一到，就来不及了。
3: 请娘娘为太子殿下着想啊！倘若娘娘奉旨归天，太子殿下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娘娘是他的亲生之母啊！娘娘，你怎么又能忍心让太子殿下认贼作母，终其一生呢？
4: 这……
3: 只要留得性命在，终有一天，太子殿下和娘娘能够母子团圆。
0: 届时，非但能洗刷娘娘的冤屈，更能让这是非黑白、善恶对错昭然于世啊！请娘娘成全。
1: 好，本宫深受你们一片忠心。谢娘娘。
5: 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余忠！无论是余忠，还是秦凤、陈琳，他们都是哀家生命中的贵人。若无他们帮助，哀家恐怕早已命丧九泉。
6: 娘娘，既然那秦凤替娘娘安排了接应之人，又怎会让娘娘流落至此，饱受？
0: 穷困苦难，也是造化弄人。秦凤的确派人接应了哀家，而那个人在接应哀家前往避难之所的途中，不幸染病身亡。哀家举目无亲，四处游荡，盘缠用尽，只好乞讨为生。那个张毅原本是个小乞儿，哀家将他收为义子，相依为命。
5: 如今他已长大成人，以卖菜为生，奉养哀家，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倒也能够勉强度日。宝琴，臣
2: 在。
0: 如今你已经明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哀家的冤案，你可还感激？
5: 回娘娘，如今已无关乎敢或不敢，保枕身为人臣。
0: 却徒令太妃娘娘蒙冤受屈，一事不忠。如今，包拯定当竭尽心力为太妃娘娘平反。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了。
6: 娘娘，学生敢问，娘娘的双目是如何失明的？哀家
0: 也不清楚，不知什么时候就看不见了。
7: 可否让学生替娘娘看看？
8: 哦，公孙先生还能治病？
7: 公孙先生精通岐黄之术，
8: 或可查出些端倪。
7: 既然如此，就有劳公孙先生看看吧。
9: 启禀庄主，展大侠到。
7: 哦，有请。
8: 是。

0: 南侠展昭亲临陷空岛，卢某未曾远迎，还望展大侠休要见怪。
1: 詹某不请自来，失礼之处还请庄主海涵。
0: 好说好说，来，请坐。
1: 庄主请。
0: 请。
1: 詹某今天的来意，庄主想必心知肚明吧？
0: 不错，
1: 请恕詹某直言。詹某与巫署无仇无怨，纵有冤仇，也应该依江湖规矩，而不该惊动官府。更何况是皇宫大内，不知卢庄主对此有何说法？
2: 詹大侠应该心中有数，武帝这么做就是为了御猫二字。
1: 御猫二字对詹某毫无意义，对吴蜀兄弟更无不敬之心，还请诸位明鉴。
3: 可我们武帝却不这么想。
1: 白兄可以对詹某不满，却不应该惹上官家。
0: 武帝的行事的确有些莽撞了，但我卢某兄弟五人同生一气，自当力挺。詹大侠若有所责怪的话，我们兄弟共同承担。
1: 吴蜀兄弟重情重义，江湖皆知，正应如此。詹某更望此番前来能够善了，还请庄主大度赐还皇上玉佩。詹某衷心感谢。
0: 詹大侠，陷空岛吴蜀无心与詹大侠为敌，更无意招惹官家，只是事已至此，彼此还少不得一番较量啊。
1: 庄主此举又有何意？
0: 比武较技，点到为止。这三弟四弟均已败在展大侠手中，只要能将我们五兄弟

0: 一一击败，卢某天为五鼠之首，自可做主，将玉佩奉还。
1: 倘若败的是展某呢？
0: 五弟争的不过是一口气，届时江湖朋友自然会知晓。到时，玉佩仍交展大侠带回。展大侠，你以为如何呀？
1: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2: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
3: 大人，老夫人是因为念子心切，终日以泪洗面，导致哭瞎了双眼。
2: 可有复明之计？
3: 拖延时日过久，恐怕难下定论。学生尽力而为。大人如今作何打算？
2: 此案牵涉太广，一时尚难有对策。然而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回京，以免夜长梦多。芒朝马汉，
4: 在。
2: 准备一顶软轿为老夫人代步，一旦准备妥当，立刻启程回京。
4: 是。
3: 哦，大人，张毅可要随行？
2: 不，他若随行，恐会杞人疑窦。让他留在庙中，不得对外声张。
3: 是。

0: 庄主要比的是这木庄阵。
1: 嗯，不错，卢某自认在轻身功夫上稍有专攻，就向展大侠请教轻功了。啊，
0: 钻天鼠一身轻功独步江湖，詹某有幸得以见识，可不知道要如何比法。
1: 你我二人分居庄头，相互追逐，以先落地者为败。
0: 倘若僵持不下，岂非胜负难分？
1: 那倒容易，我们燃香为祭，一炷香之内若不分胜负，展大侠恐怕不能视为过关。
0: 詹某明白了。
1: 不过这木桩我浸淫多年，怕是对展大侠有所不公啊。
0: 无妨，詹某尽力就是。
1: 好，不愧是南侠展昭。三弟四弟，燃香。
2: 是。
0: 庄主，请。
1: 请。

0: 詹大侠身手不错，
1: 庄主也不差。
0: 注意了，嘿，詹大侠，没有时间了，
1: 庄主请留神。
0: 展昭好计策。

0: 卢庄主，承让。
1: 卢某输的是心服口服。
2: 大人返京之后，打算如何着手？
3: 公孙先生估计，太妃娘娘所言之事，真假如何？
2: 学生以为九成是真。
3: 不错，本府也如此认为。不过，太妃娘娘所言之事，除却亲身经历之外，其他全都来自陈琳。
2: 大人对陈总管又知道多少呢？
3: 陈琳虽是皇上多年，甚至可以说，皇上在宫中是由陈琳一手带大，故而皇上尊封陈琳亚父称号。
2: 既然如此，皇上登基之后，陈琳为何没有向皇上陈述当年的往事呢？
3: 这一点本府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皇上登基不久，陈琳就告老还乡，想必他自有道理。
2: 大人，学生以为，若想查明当年往事，恐怕还得从陈琳身上着手才是。
3: 不错，太后与郭槐乃是太妃娘娘口中的奸人厮打，想必不会自承罪行。回京之后，本府立刻查明那陈琳的退隐之处，也好寻他问明真相。
4: 展大侠果然名不虚传，不过卢某武帝在我兄弟之中武功最高，展大侠却未必能够轻易过关呐。
5: 锦毛鼠白玉堂武功精湛，名震江湖。詹某无幸与白五爷较量，若白五爷肯赐回玉佩，詹某敏感五内。
6: 展昭，我入宫盗佩为的就是你，你既然来了，这场比斗就免不了。
5: 詹某与白五爷并无过节，白五爷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6: 猫鼠乃是天敌，展大侠又何必明知故问？
5: 御猫二字是皇上所封，詹某无意对五鼠不敬。
6: 江湖朋友却不这么认为。
5: 那好，詹某承诺，从此以后永不用御猫二字。
6: 可却堵不住江湖上悠悠之口。
5: 詹某已经退让至此，那白兄言下之意又该如何呢？
6: 你我分出高下，定出胜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4: 武帝
6: 大哥，事关五鼠名声，莫再相劝。
5: 既然如此，詹某就向白五爷讨教一番。
4: 比武切磋，点到为止。
6: 大哥，刀剑无眼，江湖中人又岂会在乎？不过先请几位哥哥退出十丈之外，以免妨碍展大侠施展。

0: 郑州，你这是什么意思？白兄意所何止？你为何箭不出鞘？你是存心看不起我白玉堂？白兄误会了，既是切磋比试，又何须兵刃相见呢？这不是切磋比试，而是为了名誉而战。如果你不肯放手一搏，休怪我毁去玉佩，让你交不了差。
1: 那好，得罪了。
0: 这来得好。

0: 这下有热闹看了，我也想看看究竟谁比谁强。
1: 展昭似乎未尽全力，看这形势有点怪。这，来，这，红人。
2: 平安。

0: 南侠展昭也不过如此。
1: 白五爷果然高明，展昭佩服。
0: 如今江湖上人总该知道，皇上封的御猫毕竟还是比不上陷空岛五鼠。
2: 老五，这下可给我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3: 战大侠，五弟是侥幸获胜。
4: 不，五弟败。
0: 三哥，你这话怎么说？他长剑已断，若不算败，难道真要他血溅当场吗？
3: 不错，三弟，你把话说清楚。
4: 大哥请看，这是竹剑。
1: 各位，请听展昭一句肺腑之言。詹某原本无意与五鼠为敌，更无伤人之心，故而只能以竹剑明志，还请诸位包涵。
3: 五弟，
2: 展昭，你
1: 白兄，同是武林中人，江湖同道。詹某对五鼠兄弟侠义之风，常有惺惺相惜之感。还请白兄撇去成见，赐还玉佩。
3: 五弟，
0: 大哥不必多说了。二哥，
5: 我来了，我来了。老五，你赢了。
0: 不，
5: 啊，
0: 我输了。不过，不是输在技不如人，而是输在气度。南侠之所以称为侠，我白玉堂今天总算见到了。白玉堂输得无话可说。
3: 玉佩奉还。五鼠势力莽撞之处，还望展大侠不要怪罪啊。
1: 五鼠兄弟信守然诺，展某佩服。
3: 惭愧，为了这个虚名，险些断送了五鼠的声誉，这五弟之错，也就是我五兄弟之错，还请展大侠回京转禀包大人。如果朝廷要追究刑责，五鼠绝不会逃避，随时接受包大人的惩处。
1: 卢庄主，请放心，玉佩是由白五爷主动奉还，展某答应庄主，绝不会将他缉捕归案。怎么不见白五爷？
2: 老五虽然输了，可是面子上挂不住，想必是躲起来了。
3: 展大侠，难得来我陷空岛，何不在此盘桓几日再走啊？
1: 不，皇上限期追回玉佩，想必包大人此刻是心急如焚，詹某必须马上启程回京。他日有空，再登门。

0: 拜谢。
1: 那好，那我们兄弟就不留展大侠了。司令，
2: 在，
1: 你亲自送展大侠过湖。
2: 好，没问题。
0: 不敢有劳蒋四哥。
2: 放心，这次我不会把船拆了。
0: 告辞。
3: 告辞。
4: 告辞。
2: 请。
1: 这展昭果然是个英雄豪杰呀、啊！
5: 驾，驾！

0: 娘娘，府衙内并无女眷，这厢房乃是为包拯嫂娘来京暂住所备，不周之处还请娘娘见谅。
1: 无论是何处，都要比那破屋强多了。包青口中的嫂娘是何许人？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称呼？
0: 回娘娘，包拯自幼父母双亡，乃是长嫂带大，故而以嫂娘相称。
1: 哦，这倒颇不寻常。
0: 嫂娘之于包拯，虽无生育之恩，却有养育之情，故而包拯始终以人子之礼视之。
1: 包青能视长嫂以孝，的确是难能可贵。所谓百善孝为先，无怪乎能成为朝廷支柱，社稷栋梁啊。
0: 娘娘谬赞，包拯只是略尽本分而已。
1: 哀家可羡慕得很呐、啊。
0: 娘娘请宽心，一旦全案查明，彻底平反之后，娘娘定可以与皇上重续天伦。然而在此之前，还请娘娘多加忍耐。
2: 大人，老夫人抑郁终日，以泪洗面，双目血路受阻，挚爱难通，久而久之经脉受损，导致失明。老夫人的失明只是暂时而非永久，学生若是以金针过穴之术打通血脉，再佐以活血明经之药滋补调养，学生确信当能痊愈。
0: 如此甚好，就劳公孙先生明日一早就开始为娘娘诊治。
2: 是，学生遵命。
3: 大人，王丞相来访。
0: 相爷怎会在此时前来？快请至花厅说话。
3: 是。
2: 相爷。
0: 相爷，请坐。相爷营业来访，可是有何急事？
4: 啊，包大人，该着急的应该是你吧？你怎么反倒像没事人一般呢？
0: 相爷此话怎讲？
4: 皇上下旨要你去陈州督政，你怎么竟然把安乐侯庞玉给铡了呢？
0: 相爷，那庞玉克扣正粮，私吞正银，更假借赈灾之名，广征民工，营造私宅，强掳民女，成其私欲，数十万灾民非但未蒙朝廷续灾之力，反遭欺压荼毒之害。包拯既然奉旨督政，若不扎他，岂非有亏职守，愧对皇上？
4: 唉，老夫早该知道，当初皇上让包大人前去陈州督政，那就注定了会要庞玉的性命。
0: 相爷，莫非

0: 或是皇上指责包拯所为不该？
1: 不是，那倒不是，只是你好歹先禀奏过皇上，再办庞玉也不迟嘛。
0: 时势所逼，情非得已，若不当机立断将他处死，非但民愤难消，民怨难平，一旦饥民被逼，沦为盗贼，灾民被迫，皆为暴民，一场浩劫于焉而生。届时朝廷威信荡然无存，又岂是皇上所乐见？
1: 唉，老夫也知道包大人言之有理，皇上也明白包大人所作无差，可是皇上毕竟要面对庞太师与庞娘娘嘛，这父子连心，姐弟情深，皇上实在不堪其扰啊。
0: 若是如此，且让包拯面见太师与娘娘，或可为皇上分忧。
1: 哦，不不不不，千万不可，皇上就是担心包大人与他们碰上，所以才要老夫半夜赶来知会你。皇上已经下旨要庞太师陪着庞娘娘前往陈州，为那庞玉料理后事，并且要老夫转告包大人，明日早朝之后前往御书房面圣，可是不准再提那庞玉的事了。
0: 是，包拯遵旨便是。
1: 还有贼人夜闯进宫盗佩一案，皇上势必要追问。
2: 齐家园枇杷羞敌膏，20斤羞敌，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3: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齐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5: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4: 很多人有。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6: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5: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4: 清热解毒，
5: 哎，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6: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5: 20斤的岩槐秋梨，
6: 50克
5: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3: 不加一滴水，
5: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6: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7: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8: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9: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1: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一块。

0: 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0: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秋迪，以延怀秋迪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迪膏的首选用地。二十斤秋迪，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迪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4: 这枇杷秋迪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5: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4: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5: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6: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7: 二十斤的延怀秋梨，
6: 五十克
7: 枇杷叶，再加上五斤的罗汉果，一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6: 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
8: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9: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10: 作用满满，
9: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10: 50克枇杷叶，
9: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7: 枇杷秋梨膏
6: 特别适合秋冬吃，
7: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7: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9: 金银花
7: 我们都知道
9: 清热解毒，哎，
7: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9: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一天喘气儿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2: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只要29.8块，
12: 我还没完，
0: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0: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3: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4: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3: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5: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4: 清肺还顺气，
15: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9: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7: 我问你，
11: 这个季节
7: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9: 很多人有。
7: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7: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

0: 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2: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4: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其他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其他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体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9: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8: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2罐，加一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
2: 这个季节
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1: 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20斤的盐槐秋梨，
2: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9: 不加一滴水
0: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 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4: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今天
6: 为广告做宣传，
7: 直接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秋迪以延怀秋迪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迪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迪，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8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迪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
10: 这枇杷秋迪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11: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2勺，
10: 清肺还顺。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11: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0: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0: 20斤的延怀秋梨，
3: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12: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1: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4: 作用满满，
1: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4: 50克枇杷叶，
1: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1斤的良心好膏方。
0: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一天喘气儿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烦，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9: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3: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9: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4: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10: 清肺还顺气，
14: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8: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底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底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

0: 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2: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4: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其他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其他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9: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8: 烽烟起，山河碎。
10: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8: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1: 育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8: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2: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8: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3: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8: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激情巨献《战火青春》。
1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

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所以老夫特来提醒包大人要预做准备。那块玉佩对皇上至为重要，无论如何都得追回来，否则此事恐怕是难以善了啊。
1: 多谢相爷提醒。
0: 还有一件事。
1: 相爷，看来包拯替相爷的确惹了不少麻烦呐。
0: 老夫要提的不是公事。
1: 哦，相爷请讲。
0: 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
1: 相爷何以得知？
0: 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夫人家小均在泸州老家，从未进京。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反倒轰动了京城啊。
1: 相爷取笑了，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
0: 哦，失散多年，得以重聚，倒也难得呀。
2: 相爷，这位老夫人不幸双目失明，大人将她带回京城是要学生为老夫人治疗。
0: 哦，那能治得好吗？
2: 学生尽力一试。
0: 好，既是包大人的亲眷，不妨前来相府走动走动。老夫那位夫人呐，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呀。
1: 是，多谢相爷抬爱，包拯日后定当安排。
0: 好，皇上交代的话老夫都带到了，老夫想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包大人连日奔波，想必累了，老夫不多打扰，就此告辞。
1: 包拯恭送相爷。
0: 哎，不不不不，你知道老夫最怕麻烦人了。
1: 是，包拯遵命，相爷好走。啊，
2: 想不到老夫人进府的事居然传了出去。
1: 不碍事，公孙先生应对得体，应该不会起人疑窦。
3: 那夜闯进宫盗陪刘叔的究竟是什么人？
1: 据展护卫指称，此人来自江湖，人称锦毛鼠白玉堂，只因皇上赐封展护卫御猫称号，心生不服，故而入宫盗宝，意在逼展护卫出面，而并无不利于皇上之心。
3: 是因为朕封展昭御猫之故？乍听起来怎么像是朕的过错了？
1: 臣惶恐，臣绝无此意，请皇上圣察。
3: 朕不是怪罪于你，只是不满那白玉堂。好了，一旦将他擒获，立刻把他带进宫来。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竟然偷到朕的身上来。
1: 臣遵旨。
3: 对了，府上那位亲眷眼疾治得如何了？
0: 包大人休怪老夫，你携眷返京极不寻常，就连皇上都有所耳闻，皇上问起，老夫怎能不说？
1: 相爷，
0: 包大人，皇上是以仁孝治国，既然尊长有疾，子侄焉能不忧啊？包大人公务繁重，若是再为家务所累，岂不反倒让皇上心中不安了吗？
1: 这，包拯绝不会因私害公。
3: 行了，朕知道你一向公而忘私，既然朕已开口询问，难道包青就不打算回话吗？
1: 臣不敢。那位老夫人正在府中由公孙先生整治，请皇上万勿挂心。
3: 好，公孙先生神医神术，想必能够治愈。若需要宫中御医协助，包青尽管开口。
1: 谢皇上隆恩。
4: 照方抓药，细火慢煎，每日三副，饭后服用。
5: 是。
6: 公孙先生。
4: 哦，老夫人。
6: 老身这对眼睛，你真的能治好吗？
4: 回老夫人，学生自信有八九分的把握。
6: 哦，若果真如此，公孙先生真不愧是老身的再造恩人了。
4: 啊，学生不敢。不过有一件事情务必要请老夫人全力配合。
6: 严医治病当遵医嘱，此乃天经地义之事，请公孙先生明讲。
4: 是。老夫人的眼疾非一朝一夕所致，实乃因思念亲人过度忧伤。如今学生施以金针过穴之术，再佐以明目活血之药，只要安心调养，当可痊愈。不过在此期间千万不可焦虑激动，否则恐会前功尽弃，这一点上请老夫人要多加克制。
6: 好，公孙先生的嘱咐老身会牢记在心。
4: 多谢老夫人。
7: 包大人若再不回来，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
1: 果儿陈州事了，包拯就立刻赶回京来。
7: 哦，哼，没想到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不该，不该呀。
1: 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
7: 哎，贼人夜闯进宫，盗配流书，惊扰圣驾，包大人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
1: 的确难逃王爷法眼，正是为此。
7: 追查的如何了？
1: 展护卫已前往追缉，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
7: 那就好。若是追不回玉佩，皇上势必耿耿于怀，睡不安枕了。
1: 圣驾遭到惊扰，皇上心中不悦，包拯尤能理解。为了一方玉佩，让皇上耿耿于怀，却让包拯不解。
7: 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
1: 哦，包拯愿闻其详。
7: 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
1: 如此说来，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
7: 哎，不，皇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
1: 哦，但不知是哪位女妃。
7: 哦，是。哎，往事已矣，人事全非，不提也罢。
1: 那么玉佩又怎会到了皇上手中啊？
7: 皇上七岁那年被选立为太子，进宫之日偶遇这位皇娘，二人一见投缘，便以此佩相赠。自此皇上终日随身佩戴，从不离身。此佩被盗，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
1: 先皇遗物

0: 转重回皇上手中，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
1: 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而以仁孝二字相勉，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呢。
0: 难怪皇上对着玉佩如此在意，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
1: 20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下棋，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
0: 是。

0: 展那儿回来了，大人。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
1: 展护卫此行可还顺利？
2: 回大人，献空道无鼠，不愧是侠义中人。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最后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归还玉佩，并未多生枝节。
1: 主动归还？
2: 白玉堂入宫道配，旨在展昭，目的既已达到，自然不再刁难。
0: 那白玉堂？
2: 如今又在何处？
1: 仍在献空道。
0: 展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案？
2: 大人，白玉堂素无恶行，入宫盗宝也仅是一时冲动，故而属下并未将他带回。
0: 然而他夜闯进宫，惊扰圣驾，盗配流书，行径嚣张，无论是否一时冲动，违法犯纪。
3: 却是事实。大人，
0: 那白玉堂来自江湖，江湖中人原本就没有法治观念。
3: 公孙先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江湖中人又如何？难道江湖中人便能目无王法、恣意妄为？
0: 展护卫，本府知道，你也来自江湖。然而，却随本府成为执法之人。倘若江湖人便可不遵王法，展护卫又将如何执法，如何服人？大人。
2: 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在先；纵放侵犯，却有过于厚。依法论法，你难逃失职之嫌。属下明白。大人一向执法守法，执法护法。然而展昭遵从的却是江湖道义，与人之常情。
3: 若因而触法，愿承担失职之罪，任凭大人惩处。大人，白玉堂虽然误触法网，却并没恶意，主动归还玉佩，更足见其已蒙悔意。即便是依法纠办，也该有情节轻重之分。
0: 蓄意与否之别，还请大人明鉴。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心意，本府何尝不知？只是那白玉堂违法事实，本府绝不能坐视不管。

0: 至于判罚是轻是重，却并非本府所能左右。白玉堂所作所为已然惊动圣驾，皇上震怒之余，下旨要亲自见他。倘若不能将白玉堂缉捕到案，又将如何向皇上复命？一旦白玉堂到案，圣意如何，那就更非我等所能预见。此案恐怕并不好办。
1: 大人，大人何不先入宫环佩，然后是皇上动静再做决断。
0: 如今也只得如此了。不过还有一事叫此事更为重要，必须先让展护卫了解内情，日后才可以协助本府一并查案。
2: 莫非属下前往陷空岛之时还有重大案件发生？
0: 不错，而且此案势必远远超过展护卫所能预测。公孙先生，
1: 大人，
0: 将老夫人之事原原本本说于展护卫之下。
1: 是。
3: 不错，正是此配。抱歉，平身。
0: 谢皇上。
4: 恭喜皇上，玉佩失而复得。
3: 是展护卫追回来的？
0: 是。
3: 展护卫安在？为何不随包青一起入宫呢？
0: 回皇上，展护卫自承有罪，待皇上宣召方敢入宫。
3: 展护卫何罪之有啊？坠毁玉佩乃大功一件，朕奖赏他有恐不及啊。
0: 白玉堂入宫盗宝，惊扰圣驾，乃是针对展护卫而来，白玉堂自知有错，故而主动归还玉佩。展护卫顾及江湖道义，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案。
3: 什么？岂有此理！白玉堂进宫盗宝惊扰了朕，就因为他主动归还玉佩就不予计较，展护卫不将他拘捕归案，岂不失职？
0: 展护卫自承有罪，指的正是失职之罪。
3: 不行，展护卫认罪也好，不认罪也罢，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还是要依法拘捕。
0: 臣遵旨。
3: 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朕自会加以奖赏。然而白玉堂仍要由展昭负责擒拿归案，朕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失职之罪。
1: 皇上坚持要展护卫把白玉堂抓回来。
2: 我不会去抓他。
1: 可是你若不抓，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2: 那只有听凭皇上了。
1: 展护卫，
2: 大人，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不会将白玉堂缉捕归案。
0: 本府明白。
1: 那大人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呢？
0: 本府尚无对策。
1: 可是，
0: 展护卫。老夫人一案，展护卫可都明白了。
2: 公孙先生已对属下说了，真没想到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情。
0: 不错，的确很难让人置信，此案才是当务之急。是否将白玉堂拘捕到案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
2: 糟了，糟了！

0: 这下可麻烦了。二弟呀，什么事？你慢慢说。老五他走了，
1: 去哪儿了？他留了封书信，你们自己看吧。哎，四位兄长如晤，弟夜闯进宫，盗宝留书。
0: 原委与展昭斗气，岂知展昭凶劲气度，无不令帝折服。玉佩虽归还，却仍有未了之事。白玉堂若不认罪归案，非但展昭难以交差，包大人也必受牵连。一错不能再错，决意前往开封府投案。一人做事，一人当。
2: 无论包大人如何惩处，均与四位兄长无关，切勿以帝之生死为念。玉堂百拜。本府今日在宫中，已查得陈陵陈公公的退隐之处。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2: 明日寻个名目，让张龙、赵虎出京。
4: 带着本府手书，前去将他接来，要想查明当年情形，非他不可。是，
3: 学生会做安排。大人，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
2: 太妃娘娘的安全，还是要老展护卫负责。府衙之中虽然戒备森严，但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属下明白。
5: 在陈琳回京之前，本府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对日后也方便许多。
3: 时辰已晚，母后想必累了吧？其实哀家并不累，难得皇上今夜心情好，多说几句也没关系。朕今日心情的确很好。
5: 失而复得，总是令人高兴的嘛。哦，
3: 皇上什么东西丢了？是一块玉佩。天下的财富都是皇上的，一块玉佩怎会让皇上这般重视？这可非一般的玉佩啊！朕从小一直佩戴，恐怕连母后也没有见过呢。可是。
6: 八贤王或是嫡娘娘所赠。不，是20年前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所赠。谁呀？当时朕刚进宫，并不知道她是谁。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这成了朕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呀。皇上，奴婢在后宫一直服侍娘娘。
3: 这20多年前被打入冷宫的嫔妃，奴婢一定认得。皇上可以把那块玉佩拿给哀家看看吗？或许能够解开这20年之谜。这怎么，连哀家都不能看吗？不，当然能。母后，请看。
5: 母后怎么了？没什么。才说不累，怎么一会儿就倦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呢。
3: 母后既然倦了，就早些安歇吧。也好，
5: 哀家就不留皇上了。
3: 儿臣告退。
6: 奴婢恭送皇上。

娘娘，是的，皇上见过他。

0: 娘娘说的是娘娘这怎么知道的？
1: 那块玉佩是先皇最珍爱之物，一直佩戴在先皇身上，后来却送给了他。没想到皇上当年见过他。
0: 娘娘，那李妃已经死了20多年了，就算皇上见过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娘娘不必为此烦恼。
1: 不，你不会明白的。当年的事我一直不愿意回想，可如今却不知怎的隐隐有不祥之感。

0: 这冷宫已经有20多年没打开了。当年是哀家下旨封宫的，当然没有再开启过。娘娘，当年冷宫那场大火，它烧死了总管秦凤。这尸骸虽然运出去了，可是一直也没有打扫，没有清理过。娘娘，您真的要进去啊？ 可是这把锁它已经锈死了，奴婢只能把它敲开。
1: 那就敲吧。

0: 这种日子，的确不如死了的好。
1: 娘娘，
0: 先皇赐他自尽后，你就是在这儿见到他的尸首。是，奴婢奉旨亲自前来验明正身。
1: 郭总管，请看。

0: 身，出了差错，可不干我的事。
1: 错不了，快盖上吧。
2: 谁知道当天夜里，南宫就失了火。
3: 是，奴婢猜想，一定是秦凤守夜睡着了，碰到了烛火，才引起了大火。奴婢亲自过来查验过，火场里有两具焦尸，一具是秦凤，一具就是李妃。娘娘，别害怕，别害怕，这门一直锁着呢，不会有什么东西的啊。
2: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0: 母后，好些了吧？皇上不去早朝，到这儿来做什么呀？
1: 听说母后病了，朕当然要来看看。没事，不过是受了点风寒，御医已经看过，开过了药方，没事的。母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让朕牵挂呀。
2: 难得皇上一片孝心，哀家会多注意的，你去忙吧。是，儿臣告退。
3: 大人，张龙、赵虎已出发去接陈琳陈总管。
4: 依公孙先生估计，陈琳何日可到？由今日算起。
3: 少说要六七日。哦，启禀大人，府外有人求见展大人。
5: 是什么人？
3: 锦毛署白玉堂。

0: 白兄怎么会来到开封寻詹茂何事？
1: 白玉堂来找的不是你，
0: 那白兄要找的是
1: 包大人。
0: 找包大人有事吗？
1: 白某是来向包大人投案的。

0: 草民白玉堂叩见包大人。
1: 你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是来向本府投案的？
0: 白玉堂私闯进宫，盗走玉佩，请包大人依法治罪。
2: 大人，白玉堂主动奉还玉佩，还请大人明鉴。
0: 展昭，你不必替我说好话，玉佩虽已交还，刑责还是要追究，否则包大人也难向皇上交代。
1: 本府如何向皇上交代，不劳你操心。且让本府先来问你，你可知道进宫盗佩，惊扰圣驾，依法论罪，乃是杀头之罪。
0: 白玉堂既然敢前来投案，就不怕杀头？
1: 好气度！然而你明知必死，为何还要前来？
0: 大人，我不来投案，大人也会发出海捕公文，行闻天下，抓我归案，不知是也不是？
1: 不错，本府职责所在，理当如此。然而以天下之大，江湖之广，你若是藏匿不出，要想抓你也未必能够如愿。你又为何要前来自投罗网？

0: 包大人，白玉堂既然已经前来投案，又何必追问其他？请包大人立刻将我收押定罪。
1: 不，詹某答应过卢庄主，绝不会将你逮捕归案。倘若因此受到包大人责罚，甚至遭到皇上降罪，詹某也会一肩承担。
0: 展昭，我白玉堂一生心高气傲，

0: 凤凰玉佩是敬重你的侠风义骨。至于前来投案，则是我自知有罪，心甘情愿与任何人无涉。
1: 你，
2: 大人，
3: 公孙先生，本府自有定论。
2: 是。
3: 白玉堂，你盗配流书，环佩投案的来龙去脉，本府已然明了。然而，要如何处置于你，待本府斟酌之后，自会有所决定。在此之前，你必须留在府中，不得擅离，随时听候本府传唤。
0: 草民遵命。
2: 大人，那白玉堂的身份是？
3: 无需关押，也不必监管。他若有逃脱之意，又岂会前来投案？白玉堂，本府所言是也不是？
0: 包大人明鉴。
3: 王朝马汉，
4: 在。
3: 给白玉堂安排住所，要好生对待。
4: 是，
0: 谢包大人。
2: 大人打算如何处断？
3: 那白玉堂虽然行事乖张，却不失侠义之心，不能以一般罪犯视之。本府立刻进宫面圣，务求圣上能够开恩特赦。
5: 谢大人。
6: 不行，那白玉堂夜闯进宫，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朕有什么理由赦免他的罪？
3: 倘若白玉堂主动前来投案，皇上可否开恩特赦？
6: 就算他主动投案也没用，否则岂不是毫无国法？
3: 皇上，国法不外人情，以情度法，以法治国，方是国法之真意。臣恳请皇上法外开恩。
6: 包拯，你为何急于替白玉堂开脱？你一向执法守法，难道要因为一个白玉堂而改变不成？
3: 回皇上，包拯绝不敢违法徇私，然而法有严疏之分，罪有轻重之别。白玉堂所作所为的确触法，然而却并非罪大不赦。此人虽桀骜不驯，却颇具侠义之风，倘若能够收为朝廷所用，未尝不是朝廷之福啊。
6: 什么？你不但要朕赦免他的罪，而且要朕将他收入朝廷？
3: 若是他能够戴罪立功，以功折罪，非但朝廷能够增添以有用之才，更足以彰显皇上仁恕之德。微臣斗胆恳请皇上开恩。
6: 包拯，你真这么想？难道你就不怕引狼入室，所事非人？
3: 臣为国举才，一无所惧。
6: 好，朕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戴罪立功。朕倒要看看他能立下什么奇功来，是不是真能让朕足以赦免他的罪。
3: 臣遵旨，谢皇上。
1: 白兄何苦来开封府呢？
0: 白某不能不来，否则永远也不能安心。
1: 我说过我会一肩承担的。
0: 展昭，虽然比武较技我承认输了，但是并不表示我肯接受你的保护。
1: 我明白。
0: 可是我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甘愿放弃浪迹江湖快意恩仇的日子，反而要来这江湖人最不愿意沾惹的官府？
1: 我自己也问过自己很多次，
0: 结果呢？

0: 如果不是包大人，我不会接受官职。
1: 包大人真如民间传说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
0: 不错，像包大人这种清官并不多见。如果我不帮他，这世上蒙受冤屈的百姓恐怕永远也没有昭雪的一天。
1: 你不但侠气过人，连这悲天悯人的胸怀都让我自愧不如，真可笑，居然为了一点虚名和你争斗不休。难怪江湖人称你为南侠，的确鼠不如猫。
2: 展大人，府外有人求见。
3: 大人，皇上答应让白玉堂戴罪立功。
4: 不错。
3: 大人打算让他立什么功啊？
4: 势必得是让皇上能够认可的大功才行。本府请公孙先生前来正是为了此事。
3: 哦，可是那白玉堂无官无职，眼前又无重大刑案待办。哎，有了。
4: 如何？
3: 太妃娘娘之案。
4: 可是此案不宜让外人插手啊。
3: 不错，此案的确不宜让白玉堂插手其中。然而此案却有个重要人证在来京途中。
4: 陈琳。
3: 正是。倘若张龙赵虎在接陈总管来京途中有所闪失，那岂不是全案永无侦破之日？
4: 公孙先生是说要领白玉堂前去接应。
3: 是的，大人，倘若白玉堂对日后皇上认母一事有所尽力，也算是功劳一桩啊。
4: 公孙先生所言极是。马汉，
2: 在。
4: 请白玉堂来厅中说话。
2: 是。

0: 白玉堂，你看谁来了？
1: 五弟，
2: 五弟，
3: 五弟，
2: 五弟，
4: 是你们，你们来干什么？
5: 老五，你这算什么？不声不响，刘峰书信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6: 是啊，你要走也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呀。
1: 五弟呀，你的确让我们担了不少心啊。
4: 大哥，小弟在信里面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
6: 我们也知道劝不住你。
4: 既然如此，几位哥哥又何必赶来？
1: 很简单，如果你决心前来投案，我们就一起来陪你。
4: 大哥，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0: 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1: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2: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

0: 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6: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8: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9: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9: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
10: 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8: 108元
7: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8: 108元，
7: 您就能把
8: 2双
7: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9: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5: 这鞋真是太好了。
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5: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9: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9: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

0: 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4: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都在里面活动自如，
3: 不硌脚，
4: 特别舒服。
3: 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5: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透气，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的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2: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7: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7: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2: 10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2: 108元，
1: 您就能把
2: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1: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2: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3: 你看看我都硬穿上了，脚底

0: 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6: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8: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9: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9: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
10: 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8: 108元
7: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8: 108元，
7: 您就能把
8: 两双
7: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9: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5: 这鞋真是太好了。
0: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5: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9: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4: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而且
9: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5: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4: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

0: 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4: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都在里面活动自如，
3: 不硌脚，
4: 特别舒服。
3: 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5: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6: 透气，
5: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1: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2: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而且
4: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
8: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8: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0: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2: 10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2: 108元，
1: 您就能把
2: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如果你要是杀头，我们几个就一起陪你掉脑袋。
1: 后事啊，我们全都交代好了。
2: 你们，
3: 五位请放心，包大人会有合理的决断，还请静待结果。
4: 展大人，大人请白玉堂厅中说话。
3: 既然五位都来了，一起去见包大人吧。
4: 启禀大人，现空到五蜀道。

0: 叩见包大人。
1: 无畏轻骑，
2: 谢包大人。
3: 卢芳率陷空岛五署向包大人投案请罪。哦，
1: 白玉堂进宫盗宝，你们四人有何罪之有？
3: 回包大人，我们兄弟五人同生一气，生死相依，倘若五弟有罪，我等情愿同罪。
1: 江湖中人难道都如此义气？
4: 回大人，江湖中人义字当先，对他人来说或许言过其实，可陷空岛五署却称得上是义薄云天。
1: 所谓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如今看来却也未必尽然。白玉堂虽莽撞处罚在先，却勇于认罪于后，你们兄弟四人虽未处罚，却因意之所至甘愿同罪。若依本府，吴叔当为无义。
3: 谢包大人谬赞。
4: 大人，莫非皇上赦免了白玉堂之罪？
1: 不，本府虽对武艺赞誉有加，但白玉堂犯法却是不争事实，自当泾渭分明，不能混为一谈。
3: 包大人言之有理，我们兄弟听候判罚。
1: 白玉堂虽有罪在身，但皇上以人数为怀，其以戴罪立功，若能

0: 将功折罪，或可免去刑责。
1: 这如何戴罪立功，还请包大人明示啊。
0: 公孙先生。
2: 是。大人正在追查一桩重大案件，唯一的关键人证不日便到达京城，为恐在途中遭奸人灭口，所以请你们五署保护进京，这便是大功一件。
1: 草民兄弟五人愿听包大人差遣。
0: 好，本府已派人前去接人，公孙先生自会说明接应之道，时间紧迫，即刻启程。
3: 是。
4: 五位一路顺风。
1: 詹大侠协助之恩，吾属永志不忘。
4: 好说，请吧。
5: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妃娘娘千岁。
6: 展护卫请起。
4: 谢娘娘。
6: 哀家一直栖身于市井之中，若问展护卫，或许少有人知晓，但一提起南侠展昭，却是人尽皆知。你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义举早已在民间流传了。
4: 展昭不敢当，谢娘娘谬赞。
0: 娘娘今公孙先生妙手诊治，不知如今的情形如何？
6: 哀家也不清楚，只觉得双目隐隐有酥麻之感。
2: 哦，恭喜娘娘，此乃血脉逐渐畅通之兆，倘若学生所料不差，娘娘双目复明的机会至少要提高到九成。
6: 哦，倘若果真如此，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是神医神术了。
2: 啊，学生不敢。
0: 娘娘尽管安心在此地疗养，臣已派人去接陈琳陈公公，不日当可进京。
6: 抱歉，陈琳找到了。
0: 是。
6: 太好了，只要陈琳一到，尘封多年的往事就可以一一揭开了。
0: 与此同时，臣也要再度拜见八王爷。
6: 哦，
0: 此事不宜再拖，必须加快脚步，试探八王爷的反应如何。
6: 不错，时隔二十年，又怎知八贤王依然不改初衷呢？
0: 回娘娘，臣可以确信，八王爷忠心谋国之心，绝不会有所改变，只是事出突然，总得让八王爷先有准备。
6: 你考虑得周到，那就去吧。
0: 包拯还要向娘娘商借一物来用。
6: 包青要向哀家借什么？
0: 先皇御赐的

0: 这枚金丸，你是由何处而来啊？王爷认得这枚金丸，岂止是认得？本王第一次见到这枚金丸之时，距今已近30年了。王爷怎知，此丸便是当年所见之物？ 这玉成宫里妃五字，乃是先王墨宝拓客而成。本王一见便知。包大人，请看，在金丸之内，有夜明珠一枚。事实啊。 仅有2枚，绝无赝品。
1: 王爷可知，当年这金丸

0: 为何打造？何人所有？
1: 先皇与本王手足情深，非比一般。当年陈皇后弃世之后，先皇无子，却又一直不肯另立皇后。
2: 谁说朕不会有太子？玉神宫李妃和金华宫刘妃先后怀有身孕，
1: 哦，
2: 朕一定会有继承皇位的儿子。
1: 臣也殷勤期盼两位皇妃能为皇上产下龙子。
2: 玉帝啊，不用替朕担心，朕要让你看看朕为两位爱妃准备了什么。你看看这两枚金丸，就是朕要赏赐给他们的。
1: 哦，
2: 仔细看看。
1: 当时本王看得十分仔细，这枚金丸的确是当年的旧物。包大人究竟是由何处得来？
0: 回王爷，包拯陈州督政，返京途中行经草州桥，有一虾婆手持金丸前来喊冤。
1: 他喊的是什么冤？
0: 他不肯说。
1: 既然喊冤，又为何不肯明说呢？
0: 那虾婆言道，除非当着八王爷面前，否则绝不会说。
1: 当着本王的面，莫非他的冤情与本王有关？
0: 这就不得而知了。原本包拯以为乃是疯婆吃鱼，不予理会。然而见着金丸之上有玉成功李妃字样，唯恐与宫闱之事有关，故而并未将他驱离。
1: 那虾婆如今人在何处？
0: 王爷可知，包拯回京之时，有一名远房表亲同行。
1: 此事城中颇多议论，本王也略有耳闻。
0: 包拯唯恐牵涉宫中，为掩人耳目而由此托辞。那名老夫人正是名冤虾婆。
1: 你将她带回京来了？
0: 是。王爷若是不肯见她，包拯自会将她遣返草州桥。只是这金丸她是如何取得，恐怕永远也无法得知。被王爷平添烦恼，包拯罪该万死。王爷不必为难，包拯这就要人将他遣返。
1: 哦，这金丸原本是玉成功李妃之物，李贵妃奉旨归天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枚金丸。如今竟然出现在这虾婆的手中，无论如何，本王也得弄清楚其中的缘由。哎，也罢，本王见他就是了。
0: 是，包拯明日便带他前来拜见王爷。
3: 娘娘，梦见了李妃和寇珠。
4: 都梦见了。当年的人和事，一幕幕出现在哀姐的眼前。尤其是他们凄厉的死状。郭槐。

0: 是不是向哀家索命来了？我不会的，您这人死了就死了，哪能会向人索命呢？或许娘娘前晚去冷宫，受到了狸猫的惊吓。哦，对了，还有那狸猫，莫不是当年替还婴儿的狸猫冤魂也来了？
1: 娘娘说笑了，这光天化日之下，哪会有什么鬼鬼魂魂呢？这20多年都过去了，知道当年事的只有娘娘、奴婢，其他的人他没有一个活的呀。这些陈年往事，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啊？
0: 不不，
1: 还有天知地知，你说是？
2: 皇上驾到！奴婢叩见皇上，
3: 起来吧。
4: 儿臣见过母后。
3: 皇上免礼。
2: 母后不是受了风寒，怎么不在寝宫歇息啊？
4: 哀家睡不着。
2: 母后。
3: 回禀皇上，太后娘娘素有失眠之症，朕如何不知？母后有恙，为何不早禀奏？奴婢该死。
4: 别怪他，是哀家不喜他说的，以免皇上忧心。
2: 朕记得在幼年之时，也常彻夜难眠。父王府邸有秘制奇方安神露，朕服用数日便能安枕。郭槐，
1: 奴婢在。
5: 你亲往南清宫八王爷府邸，传朕口谕，取安神露来给母后服用。
6: 是。
5: 你们退下掩门，任何人不得在厅外逗留。是。
7: 包拯见过王爷，
5: 包大人免礼。就是这一瞎婆要见本王。
7: 王爷，
5: 且慢。

0: 八贤王，你真的不认得我了？啊，你是？不，不可能的！
1: 王爷可是认得他，他与本王多年前所识之人颇为神似。
0: 只是万万不可能，他早已辞世多年了。
1: 八贤王，怎知不是昔人故人当面？你真的是？
0: 多年的煎熬，岁月容易改变容颜，但是无法改变事实。哀家正是。
1: 当年御成功的李贵妃，可是当年你不是被先皇赐死了吗？奉旨
0: 自缢的是冷宫小太监于忠。当年若不是陈琳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冒死相救，死在冷宫的。 就是哀家了，今日也不会出现在八贤王的面前。
1: 你果真就是皇嫂，赵德芳拜见皇嫂。

0: 好一个八贤王，时隔多年，你依然肯认我哀家，死而无憾。
1: 皇嫂，你是怎么逃出宫去的？又怎会事隔二十多年，金牛包大人来找寻本王的？
0: 此事一言难尽，哀家确有一事要先问八贤王。皇嫂要问的。
1: 可是当年的太子，啊，如今的皇上，
0: 是。
1: 不错，臣灵当年转呈本王的话，没有错。他的确就是先皇的血印，皇嫂的亲生。
0: 果真如此。
1: 苍天庇佑，王爷，当年陈公公王府托孤，究竟情形如何？唉，那是本王一生所经历过最大的震撼，至今久久不能忘怀。
2: 启禀王爷，陈公公求见。奴婢臣临叩见八王爷。陈琳，你如此慌慌张张的，可是皇上有急事召告本王吗？请王爷并退左右。哼，陈琳，本王。 可从没见你如此失态过。你们都退下。是。行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3: 王爷，请看。
1: 陈琳，这是干什么？这是谁家刚出生的婴儿？
4: 王爷，这就是李娘娘方才所生，皇上的嫡亲血脉。啊，这，
1: 我可怜的皇王。当本王问明了原委之后，本想当即进宫面圣，揭发此一骇人听闻的阴谋。
4: 然而，王爷为何未去面见先皇啊？哎，宫闱争斗，自古皆然。除非那刘贵妃与郭槐自成罪状，否则，只是一面之词，如何取信于皇上？当时人证物证俱全，若是及时追查，想必郭槐与产婆尤氏。
1: 无法脱罪，即便如此，至多也只是那郭槐和尤氏抵罪，未必就能定得了那刘贵妃之罪。如此一来，太子在宫中犹如置身险境，随时可能遭人暗害，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八贤王说的没错，倘若阴谋揭发。
3: 只怕皇儿早已被害，而不会成为当今的皇上了。
4: 一因一会，自有天定。谁也料不到，历经周折之后，太子终究还是太子。
0: 太子七岁那年，头天进宫，就误闯了冷宫。哀家虽不知他就是皇儿，却与他一见投缘。 那也是哀家此生亲眼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
1: 本王也明白皇嫂思子之苦，所以召陈琳前来，要陈琳前去探望皇嫂。
0: 当陈琳告诉哀家。

0: 太子就是皇儿之计，哀家的千种委屈万般怨恨顿时化为乌有，唯恐杞人一动不敢稍有声张，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祭天为皇儿祈福。
1: 哦，原来如此，所谓的邪术诅咒却原来是焚香祈福。哎，只是本王一念之不忍，竟成为奸人的借口来陷害皇嫂，这实在是让本王始料未及啊。
0: 不，错不在八贤王，若非得此讯息，20年的煎熬恐怕也难熬得过了，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
1: 惭愧，只是皇嫂这对眼睛啊，
0: 幸得公孙先生神医神术，不日哀家当可复明。
1: 哦，啊，太好了，这才是吉人天相啊。
0: 如今哀家若想报仇平反，还得仰仗八贤王做主。
1: 既是赵家的家务，又是朝廷公案，本王责无旁贷。
0: 啊，
1: 也该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候了。本王这就进宫面圣。
2: 王爷，万万不可！
1: 包大人为何阻止？进宫面圣，禀明一切，又有何不可呢？
2: 王爷，此事姿势体大，又事出突然，包拯担心皇上一时之间恐难承受。
1: 包大人之意是担心皇上不肯接受了。
2: 事隔多年，而刘贵妃已是当今太后，若无足够的凭证，的确很难让皇上信服。
1: 那以包大人之见呢？
2: 包拯已派人去将陈琳陈公公接回京来，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查明厘清，一旦取得足够证据，再向皇上起奏较为妥当。
1: 包大人言之有理。
2: 王爷，不过此事还需秘而不宣，还请王爷稍作忍耐，不动声色。
1: 本王明白。
2: 太妃娘娘请先回府休息，包拯会差人确保安全，且容臣与王爷在此细商对策。
0: 好，那就仰仗二位了。
3: 夫人请。

0: 陈留步。两位大人打扰了。
1: 这位公公有何指教？
0: 这位老夫人咱家看着有点眼熟，不知是哪座府邸的亲眷呢？
2: 这位公公是
0: 咱家郭槐，乃是太后身边的内宫总管。
2: 原来是郭总管，老夫人从未进过京，想必是郭总管认错人了。
0: 哦，是吗？
1: 老夫人急需回府歇息，不便久留，还请郭总管见谅。
0: 是是，二位请便。

0: 奴婢该死。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心不在焉的？回娘娘，奴婢在想一个人。什么人呢？今儿早晨，奴婢去八王爷那求药的时候，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哦，她可是你的旧识？哦，不不，奴婢只是觉得。
1: 他的容貌像是，别吞吞吐吐的好吗？他究竟像谁呀？说呀。像是当年在冷宫里的李贵妃。哎呀，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啊！
0: 你说他像谁？
1: 娘娘，是奴婢一时眼花，胡言乱语。娘娘，您千万不要听进去啊！
0: 不，哀家要弄清楚，他真的像李贵妃。

0: 你就见到的，莫非他真的是回来找我了？娘娘啊，李贵妃自20年前就被先皇赐死了，奴婢还亲自见过他的尸首呢，不会错的。他们只是长得相像，一定是别人。那个人是谁家的亲眷？ 到南清宫去做什么？
1: 回娘娘，奴婢打听过了，他是包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是去拜见八王爷的。包拯那表亲？这包拯一向是公私分明，从未听说过他曾带亲眷入京。即便如此，又怎会前往南清宫去拜见八贤王呢？
2: 这奴婢就不大清楚了，那就去查清楚。不但要查清楚内人的来历，也要查清楚包拯最近的行止，大事小事都要查得一清二楚的，知道吗？
3: 是，奴婢遵旨。
2: 大人，八王爷已经知道太妃娘娘依然健在，想必会在适当时机出面。
4: 大人频繁此案的机会，势必大增。不错，八王爷身份特殊，也较容易取信于皇上。等臣临抵京，查明细节之后，便可着手进行。还请娘娘再多忍耐几日。
5: 但愿不会横生枝节。娘娘。
4: 此事一直秘而不宣，学生相信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不，哀家认为不会如此顺当。
2: 娘娘何出此言？
4: 日见哀家离开王府时，遇见一个人。哦，
2: 但不知遇见何人？
4: 郭槐。
2: 郭槐今日的确奉旨。
4: 去王府向八王爷请药，难道会如此凑巧被他碰上？不错，而且他还将哀家拦了下来。
2: 难道他认出了娘娘？
5: 岁月催人，娘娘的容颜与昔日必有所差异，应该认不出来才对啊。
4: 虽然他没有认出哀家，但他心中必有生疑，否则不会将哀家拦下。
2: 而后呢？
4: 幸亏王马二将应付得当，方得脱身。

0: 为何不走了？
1: 公公啊，请留在车里，不要露面。
0: 啊，
2: 你们是什么人？可是冲着我们来的？
3: 两位可是包大人座前张龙赵虎？
4: 请问五位是哪路英雄？有何见教？
5: 现空岛五署奉包大人之命，前来接应二位同返京城。
6: 嗯，是包拯从陈州带回来的。
7: 是，包大人陈州督政回京，途经草州桥，在天齐庙放告后，就多出了这位老夫人，说是他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
6: 就算如此，包拯又为何将他带回开封，而且住下不走？怎不将他送往泸州老家呢？
7: 这位老夫人现在是双目失明，正在府衙里接受公孙策的治疗。
6: 还有什么？
7: 对了，听宫内掌管宦籍的太监说，包大人曾经去打听过陈琳的下落。
6: 陈琳？他打听陈琳做什么？
7: 回娘娘，那陈琳自告老归隐之后，就一直再没有消息了。包大人和陈琳素来交好，想必是想去看望他一下。
6: 不，不会如此单纯。包拯为何偏要在此时打听陈琳的下落？
7: 这奴婢就不知道了。

0: 郭槐。
1: 奴婢在。
2: 传哀家的旨意，薛那老夫人进宫，哀家要亲自见她。
3: 是。
4: 她要见我。
5: 郭槐前来传话，如今正在厅中等候。
4: 她到底还是找来了。你们说，哀家该不该去啊？
6: 娘娘要是不去，恐怕会让对方更加起疑。
4: 既然如此，哀家去见他就是。
6: 不过以学生之见，虽然太后下旨召见，却未必肯定娘娘的身份，还请娘娘尽量掩饰一二。
4: 宝琴，你说二十年不见，他还能认得出我吗？
5: 臣不敢断言。
4: 哀家明白，这二十年来哀家一直生活在市井之中，若非见到你们，哀家仍然是一个瞎老太婆，她认不出来的。
5: 娘娘委屈了。
4: 说不上委屈，若想报仇平反，就得忍过一时。哀家立刻动身，
7: 展昭陪同娘娘进宫，请娘娘尽管放心，倘若她真敢有所冒犯，展昭定会拼死护驾。
4: 展护卫能进后宫？
5: 展护卫蒙皇上特许，不需腰牌宫内行走，任何地方都去得。若是有人图谋不轨，恐怕也得顾忌三分。
4: 好，有展护卫陪同，哀家就安心不少。那就有劳展护卫了。
7: 展昭不敢。
8: 太后存心摆弄威风，却不知老夫人目不能视，全无作用。
4: 就由她摆弄吧，不值得计较。
8: 待会儿见面时，少不得一礼参拜。
4: 无妨，既然来了，老身就是一介市井瞎婆。

0: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携包大人亲眷赵氏，叩见太后娘娘千岁。
1: 二位平身，
0: 谢娘娘。

0: 听郭总管说，展护卫执意要陪老夫人一同进宫，是吗？
1: 回娘娘，老夫人双目失明，又不知宫中礼仪，包大人特命展昭陪同前来，以免失仪失态。
0: 哼，包大人也顾虑太多了，哀家既然宣召老夫人来，自然不会介意是否失态失仪。
1: 谢太后。
0: 展护卫无需在此听我们闲话家常，妇道人家说的话，展护卫未必适合听也。
1: 包大人再三叮咛，属下不可擅离老夫人，所以，
0: 要不这样吧，只要老夫人稍有差池，展护卫尽管找哀家负责，如何呀？
1: 展昭不敢。
0: 哀家不但要展护卫离开，这里除了郭总管留下伺候之外，一个也不留，全都退下。
2: 是。
3: 展护卫，你就出去吧。既然太后娘娘不担心我老婆子失礼，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不如到外头轻松自在一些。
1: 老夫人，
3: 太后不是已经说了吗？如果我出什么事，他会负责。你放心吧，包大人他不会怪你的。
0: 还是老夫人干脆。展护卫如今可还有话说？
1: 展昭不敢。既然如此，展昭就在门外恭候。老夫人若有需要，请随时召唤。
3: 展护卫，你就快走吧，我还急着要和太后娘娘说话呢。
1: 展昭告退。

0: 太后将老夫人宣进宫去了。
1: 正是，包拯虽借此婉拒，怎奈那郭槐亲自前来府衙接人，只得让老夫人去。
0: 这岂不是羊入虎口吗？
1: 若是坚持不去，非但坐实了太后之疑，而且造成抗旨之事，两相权衡，还是让老夫人冒险进宫。为防万一，包拯特命展护卫随行护驾。
0: 哦，有展护卫随行，谅他们也不敢公然造次。
1: 但包拯仍觉不妥，故而前来请王爷寻一名目，进宫面圣，伺机前往仁寿宫查看虚实。
0: 你顾虑的对，由本王进宫的确较为合适。你且回府等候本王的消息。
1: 多谢王爷。

0: 是。居然与皇家同姓，也是有缘呢。
1: 不，太后娘娘，赵氏天下第一大姓，我是沾了皇家的光。
2: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响、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3: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4: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3: 迅速
4: 然后被人体吸收
3: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4: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5: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3: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4: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
4: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6: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4: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3: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4: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5: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3: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4: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3: 对，
4: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6: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4: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3: 没错。
4: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3: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

0: 更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

0: 更量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

0: 更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

0: 更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森林是陆地上分布面积最大、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维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但是森林也是脆弱的，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灭困难。大火止于预防，预防从小事做起，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猎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老夫人是包大人的亲眷，但不知是哪一房哪一脉。
1: 我是包大人的远房亲戚，论辈分我该是包大人的表姨。常言说得好，一表三千里。我和包大人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呢。
0: 哦，那么你们又是如何遇上的？
1: 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老婆子有个儿子不孝顺，不但不养我，而且还不知道躲到哪里去。

0: 我一气之下就告到了包大人那里，谁知道问案却问出个远房亲戚来。这下可好，管吃管住不说，还把我带到京城，还让公孙先生给我治眼睛。
1: 老夫人这双眼睛是……
0: 哎，都瞎了十几年了，我也是没福气，能到皇宫里来看看那是多大的福气呀。可惜我什么也看不见，

0: 谁？你看得见？哦，原来是郭公公啊！我怎么能看得见呢？只是眼睛瞎久了，我的耳力变得特别好，我是听见有人在我身边。哦，咱家是给老夫人递茶的。
1: 我哪能担当得起呢？听说郭公公是后宫的总管，那可是个大官。我老婆子怎么担得起让郭公公为我倒茶呢？罪过，真是罪过呀！老夫人是太后的贵客，咱家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奴才，服侍老夫人是咱家该做的。
2: 那我是沾了太后娘娘的光了。你也别客气。你确定不是姓李？
3: 太后娘娘说笑了，这姓怎么能乱改呢？太后娘娘，你怎么会觉得我姓李？啊，
2: 只因你和哀家多年前的一个姐妹，
3: 长得十分相似。 是吗？哦，我明白了。郭公公也说我看着眼熟，原来我和太后娘娘的姐妹长得像，难怪娘娘要招我进宫。那娘娘那位姐妹上哪去了？她在20年前不幸去世了，可是哀家始终觉得。
2: 她没有死，
3: 那我相信，娘娘和那位姐妹的感情一定很好。
2: 不错，哀家与她情同亲姐妹一样。你是怎么知道的？嗯，
3: 很简单嘛，人都死了20年，娘娘还觉得她没有死，甚至还觉得她随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2: 娘娘和那位姐妹不但感情好。
3: 而且，娘娘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至今还对她念念不忘的。要做娘娘的姐妹，那得积多少阴德啊！我一个乡野村妇，能长得有点像，已经是上辈子积来的。不过能让娘娘看看我这瞎老婆子，回忆娘娘当年的那个姐妹，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宠。哼。
2: 你说的没错，你的确让哀家了解思念故人之苦。
3: 谢谢。

0: 来人，
1: 奴婢在。
0: 拜驾仁寿宫。
1: 是。
2: 老夫人，请用点点心吧。啊，请。
3: 谢谢。别见外，吃一点吧。啊，这是哀家特地为你准备。谢谢。哀家相信你一定喜欢吃。来。

0: 好吃吗？
1: 好吃吗？
0: 嗯，有淡淡的花香，有点苦涩，不过饼心却是甜的，真的很好吃。你是怎么做的？
1: 这是五月初开的槐花，带皮的杏仁，再加上断花的蜂蜜，用栗子面揉合以后再烤出来的。
0: 这么好吃的点心有名字吗？
1: 有啊，采用食材的名字就是杏槐蜜三个字的谐音，心槐蜜，就是心里揣着甜甜的蜜。
0: 心槐蜜，姐姐是不是要献给皇上的？
1: 不，这只是做给我们姐妹俩吃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我们姐妹共同的写照。我们刚进宫的时候就像初开的槐花，洁白美丽，而在宫中的日子就像杏仁一般苦涩。不过只要我们安心地待在宫里，总有一天会得到皇上的宠幸，往后的日子就会像蜜一样甜。
0: 姐姐，
1: 姐姐只教给你做法，也只做给你一个人吃。记住，这可是我们姐妹之间永远的秘密。
0: 从此以后，哀家学会了做这酥饼。20年前，当哀家那位姐妹过世之后，哀家才下旨宫中御厨学着做。可是这心槐蜜只给哀家一个人吃，甚至连皇上都没有尝过。因为哀家曾经答应过他，这是我们俩之间永远的秘密。

0: 你因何掉泪？
1: 啊，没有，没有。
0: 挨着亲眼所见，怎说没有？
1: 啊，我太后娘娘对20年前的姐妹还如此的怀念，真是令人感动。老婆子天生就爱哭，就连听人说书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让娘娘见笑了。
0: 老夫人也太多愁善感了。如今故事说完了，老夫人也哭过了，现在可以吃点心了。
1: 这点心娘娘一向是不给别人吃的，我老婆子拿来这么大的福气享受，
0: 因为你和我那姐妹长得实在是太过相似，直到现在哀家都认为你就是她。

0: 娘娘怎么不说话了？
1: 哀家想仔细地看看你。
0: 我一个瞎老太婆有什么好看的？娘娘就别再取笑我了。
1: 哀家要仔仔细细地看清楚，你究竟是姓赵还是姓李。
2: 皇上驾到。
3: 奴婢叩见皇上八王爷。
4: 平身，儿臣参见母后，望母后病体早愈。
1: 免礼。皇上来仁寿宫，怎么先通知一声？八贤王又怎会联袂而来？
4: 父王得知母后患有失眠之症，特来探望。

0: 哦，哼，自从哀家迁进这人寿宫，八贤王可是头一回来。
1: 惭愧，本王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太后，没想到却失了君臣之礼，还请太后恕罪。
0: 千万别提什么君臣之礼，八贤王乃是先皇玉帝，又是皇上的生父，既是一家人，又何必拘礼呢？你能来看看哀家，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
1: 多谢太后不罪之恩。本王是来提醒太后，那安神露虽可助眠，却不宜服之过量，否则恐对凤体有伤啊。
0: 难得八贤王如此细心，哀家感激不尽。
2: 这位就是包大人的亲眷吗？
3: 老夫人，上驾当面，不可失了礼数啊。
4: 天下百姓乃是皇上的子民，我老婆子理当大礼参拜。
5: 老夫人身体欠安，目不能视，还请皇上。
4: 展护卫，该跪就跪，该拜就拜，我又怎么能够例外呢？
5: 哎，老夫人请起。
2: 老夫人是包大人亲眷，又是母后宣召入宫的贵客，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
5: 老夫人因何落泪？
4: 皇上，我是心里难过。
2: 老夫人有何伤心之事？
4: 皇上，我听说皇上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可是却对太后娘娘孝心丝毫不减。可怜我老太婆，明明有一个亲生儿子，她却不肯认我，丢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夏老太婆。皇上，我怎么能不伤心不难过？
2: 竟有此事？难道包大人对此事就不闻不问吗？
6: 回皇上，包大人正在着手追查，一旦查明，自会还老夫人一个公道。
2: 如此不孝之人，休说朕不放过他，便是天地之间也难容他。展护卫，转告包大人，务必尽快查办此事，以安老夫人之心。
6: 展昭遵旨。皇上，老夫人进宫已久，未免包大人挂心，臣敢代老夫人请辞出宫回府。
0: 哀家许久没见外人了，老夫人难得进宫，就留宿一晚，明日一早哀家再派人送老夫人回府。
2: 这
0: 哀家坚持，展护卫可以先回去禀明包大人。
6: 回娘娘，展昭奉包大人之命随侍老夫人，不得擅离。既然太后留下老夫人，展昭也留下陪同老夫人，请太后恩准。
0: 你
2: 展护卫留下照顾老夫人也好，以免包拯担心。
6: 谢皇上。
0: 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哀家岂会再有异议？只是包拯那里……
1: 不妨，本王正好要去见包大人手谈一番，就由本王代为转告吧。
6: 谢八王爷。
7: 郭槐，
3: 奴婢在。
0: 收拾一间肃静的厢房，安排老夫人过夜之用。

0: 什么？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
1: 不错。当时皇上也在场。

0: 同时也准许展护卫留在宫中随侍，本王则负责来通知你包大人。
1: 难道老夫人的身份泄露了不成？
0: 应该是不会，否则太后和郭槐的神色不应该那般镇定才是。
2: 学生以为，纵使太后没有认出老夫人，却也未尽是心中之疑。因此硬将老夫人留宿宫中，也是为了更加确认。
0: 对，有此可能。
1: 倘若如此，老夫人在宫中岂非身陷险地？
0: 此事皇上也已知晓，倘若他们企图对老夫人不利，恐怕皇上那儿也难以交代。按理说他们不会也不敢不计后果贸然行事，
1: 然而若是他们已然确定老夫人的身份，而打算孤注一掷，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大人不必担心，还有展护卫在。
0: 啊，对，展护卫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
1: 如今就只有全寄望展护卫了。
3: 我不会看错，一定是他。
4: 娘娘，当年先皇赐死李贵妃，是奴婢亲自去验看的尸体，千真万确，她死了20年呢。
3: 那么就是，她又活了过来。
4: 娘娘啊，这人死，她焉能复生啊？
3: 那么今天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
4: 或许他们长得很相像，可是就算真的是他，这事隔20年了，相貌已大有不同，娘娘又怎么能确认呢？
3: 不对，他能瞒得过天下人，但是瞒不过我。当年我与他朝夕相处，无论他今日如何伪装掩饰，那种神态举止是变不了的。郭槐，
4: 奴婢在。
3: 你把他请到寝宫来，我就不信逼不出他的真实身份。
4: 娘娘，
3: 哀家的话你敢不听？
4: 奴婢不敢，奴婢遵旨。

0: 斩胡威。
1: 郭公公，
0: 咱家奉了太后的旨意，请老夫人前去叙话。
1: 老夫人已然安寝，请郭公公回禀太后，恕难奉诏。
0: 斩胡威，你没有搞错吧？此刻刚刚入夜不久，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
1: 郭公公有所不知，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最忌劳累，每日入夜即眠，从无例外。
0: 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斩胡威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呀。
1: 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恐怕也是无能为力。
0: 此话怎讲？
1: 公孙先生乃是以金针过穴之术及开方施药，双管齐下，为老夫人诊治眼疾。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时辰一到，自然成眠。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只怕是绝无可能。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免得太后哭的。
0: 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

0: 看看呢。
1: 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
2: 这
1: 郭公公虽是晋升太监，并无男女之别，可是老夫人已经入睡，又何必前去打扰？除非你不相信展某。
2: 不，展辉言重了，咱家是奉太后旨意而来，若不进去看看，如何向太后交代？
1: 说来说。

0: 亮了啊，咱家今天是非看不可。张辉，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啊。
1: 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的。公公若想是闯过去，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就他们几个展某还不放在眼里。你想试试？
0: 张辉，千万不要误会，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既然展护卫已经把话说明白了，咱家回禀太后就是。
1: 那好，公公请吧。

0: 好个大胆的展昭，竟然敢和哀家作对。
1: 也许他说的是实话。
0: 不可能，他们是做贼心虚，想躲开哀家，偏就让你躲不了。郭槐，
1: 奴婢在。
0: 随哀家一起去，看他敢不敢拦阻哀家。
1: 娘娘请息怒，请听奴婢说几句话。
0: 你说。
1: 展昭他虽然从中作梗，但他的话多少总占个之余，是否真的吃了药沉睡不醒，这个谁都不能证实。娘娘您如果真的要去，恐怕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
0: 这后宫是哀家的后宫，哀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说理，惹恼了哀家就硬闯。
1: 娘娘那就更使不得了，展昭在江湖上人称南侠，皇上又赐他为御猫，他的武功高强，谁也难敌呀。
0: 难道他有三头六臂？哀家请后宫之力，就不信凭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
1: 娘娘，这样如此一来，是不是就扰得人尽皆知？若是惊动了皇上问明缘由，娘娘，恐怕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娘娘，你无非是要弄清楚那虾婆的真正来历，其实这也不急于一时啊。只要是错过了今日，奴婢一定会明察暗访，定会尽释娘娘的心中之疑。
0: 有些事情也许经过20年会有所改变，可是有些事却永远不会变。哀家有办法证明究竟是不是他。
1: 娘娘指的是
0: 太极，这与生俱来的计划永远也变不了。
2: 姐姐这头秀发真漂亮，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
3: 女为悦己者容，我们作为女子恐怕这一生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少不了，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呢。
2: 姐姐，你颈后的这个心形图案好美啊，是谁替你画的？
3: 傻妹妹，这不是画的，这是胎记。
2: 真巧，胎记能生成这么美的模样。
3: 可惜我自己都看不见。
2: 没关系的，姐姐看不着就留给皇上看呗。
3: 妹妹，你看你又在取笑我了。
0: 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无论多少岁月也不会让它消失。
1: 娘娘是想从胎记上来证明她的身份？
0: 展昭站的里子，哀家也站的里子，就算是个虾婆也得梳妆打扮才不失礼。展昭是男子，而他有双目失明，汉人替他梳妆，谁

0: 无话可说。
1: 是，奴婢一定派个手下的宫娥去，一旦看清楚了，立即回禀娘娘。
2: 到那时你再来和哀家争辩，究竟是不是他？
3: 展护卫，你就出去歇会儿吧。我们梳妆打扮，你们男人看着岂不是没趣儿啊？
4: 展昭奉命陪伴老夫人，不敢稍有懈怠，打扰了老夫人，还请恕罪。
3: 你要是不嫌烦，就陪着吧。
1: 嗯。娘娘，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他的尸首，他的确在20年前就死了。难道他又活过来了？
0: 那就让他再死一次。
4: 老夫人，我们可以走了。
3: 走？去哪里？
4: 出宫回府。
3: 现在走合适吗？
4: 此地不宜久留，只有回到开封府衙，才能真正保得老夫人的安全。
3: 好，那就请展护卫带路。
4: 是，请。

0: 你们快走吧，我还……奴婢在。立刻调集后宫所有人手，将厢房团团围住。哀姐要亲自去揭开她的真实身份。
1: 是。娘娘，启禀娘娘，长护卫和老夫人已经出宫了。
0: 什么？你不是让你们在厢房守着吗？你怎么会让他们走了呢？
1: 长护卫坚持要走，我奴才拦不住呀。
2: 立刻去追，不能让他们迎害后宫。
3: 是，启禀娘娘，包大人亲自带着人在宫外等候，已经把老夫人接回开封府了。啊！这个包拯，
2: 娘娘受惊了。幸亏有展护卫陪同，否则哀家。
3: 怕真是出不了后宫了。
4: 展昭只是略尽本分而已。
5: 难道娘娘的真实身份被他们认出来了？
3: 其实她心中一直在怀疑，所以才会这样百般试探。不过哀家矢口否认，相信她也无法证实。
2: 娘娘虽然侥幸暂离虎口，但太后必定心中生疑。然而在陈琳抵达京城之前，还必须与他周旋。包拯除了会确保娘娘的安全之外，还请娘娘再做忍耐。
6: 原来这都是包拯在其中作梗。如果他不知道虾婆就是当年的李贵妃，又怎么会把她带回开封？可是他又何必要带着李贵妃去南清宫见八王爷呢？这个包拯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
0: 不管包拯打算如何，哀家倒先要问你，20年前你奉旨验尸究竟是怎么验的？
6: 娘娘，奴婢冤枉啊！当年奴婢的的确确是亲眼看见过尸体啊。原本预定在次日清晨运出宫去，交给开封府验尸安葬。可谁知道当天晚上冷宫就起了大火。哎，不对呀，当年那场大火他烧得太凑巧了。
0: 怎么会不巧？尸体化为灰烬，仵作如何验尸？谁又能证实火场里留下的焦尸真是他？
6: 可是那冷宫里的总管秦凤也烧死在里面啊，他总不会连自己的命也不要吧？
0: 哼，难说。
6: 可是，当年去执行先皇赐死令的是陈琳呢，他应该最清楚上吊身亡的是谁呀？除非。

0: 除非
1: 这根本就是陈琳的主意。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为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些什么。

0: 娘娘是担心陈琳知道当年那件事儿。
1: 若非如此，陈琳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抗旨徇私，让他逃出宫去。
0: 可是，知道当年那件事的只有娘娘、奴婢、产婆尤氏和寇珠四个人呢。产婆尤氏当天晚间，奴婢就让她在人间永远的消失了。至于寇珠，
1: 寇珠可是临死也没有说出太子的下落。
2: 长子你！
3: 娘娘，公主冤枉啊！
4: 好了，别打了。
5: 是啊。
1: 你要本宫如何相信？
3: 娘娘，寇珠已死明志。

0: 这些年来，哀家一直认为寇珠的确被冤枉了，可是如今看来却又未必。
1: 娘娘，这么重大的事儿，他又能告诉谁呢？他又怎么能有把握对方不会出卖他呢？
0: 不错，他不可能相信任何人。
1: 再说了，倘若他真的把婴儿藏了起来，他又会藏在哪儿呢？后宫那绝对不可能，奴婢一定会发现的。
0: 可是以后宫门禁之严，谁也不可能私自进出，更别说是夹带婴儿出宫了。
1: 娘娘，有一个人可以。
2: 谁？
1: 陈琳。
0: 对，当时他是首领太监的身份。
1: 娘娘啊，奴婢虽不受他管，但也得敬他几分。他出入宫门，不但无需通报啊，也没有任何人敢去阻拦检查呀。奴婢想起来了，当天寇珠抱的婴儿走出去后，奴婢亲自送产婆尤氏出宫，并且安排人手在城外将他灭口。
3: 你出宫后，自会有人来找你。等你们见面之后呢，你这一辈子就不缺吃穿了。
2: 谢谢总管，谢谢总管。
3: 不用谢，这是你应该得的。去吧。
2: 是。

0: 哎，陈公公，你这是急着忙什么呢？
1: 啊，皇上要咱家送玉果去给八王爷祝寿，谁知道玉果园的人耽误了时辰，再不赶去就要误事了。
0: 啊，既然如此，那陈公公就赶紧请吧。
2: 如今回想起来，陈琳的神情不安，态度慌张，难道是他把银儿藏在宫河之内，私带出宫了？
3: 不会错，定是如此。
2: 那么，当年李贵妃逃出宫去，想必也是他安排的。
3: 原来一直是他。

0: 可是他为何不向先皇举报呢？
1: 他不敢。当年先皇见李贵妃生个怪物，震怒之下谁敢多言？后来先皇又沉醉于道家之学，不理政事，娘娘又总揽宫中大权，臣临未求自保，他能敢说吗？
0: 那么为何事隔20年他又出现在京城？莫非他真是来报仇的？
1: 娘娘，李贵妃当年都不敢出面喊冤，如今娘娘又贵为太后，她凭什么报仇啊？难道是因为包拯？
0: 包拯虽说是铁面无私，可是宫闱之事还轮不到他插手。哀家明白了，是八贤王。包拯曾将他带进八贤王府，昨日八贤王说是特意来仁寿宫探望哀家，其实却是为了他。
1: 这竟然扯上了八王爷。

0: 看来如今所面临的乃是前所未有的危机。
1: 大人，老夫人的康复情形很好，现在已安然入睡。
2: 太后的疑虑未消，危机随时会现，虽在府中仍需严加防范呢。
1: 是，王朝马汉带人在厢房外守护，展护卫则藏身暗处，紧急之时可立即支援。
2: 好，此时不能出半点差错，否则非但不能替老夫人平反，甚至可能因此而惹祸上身。
1: 是，学生会多加留意。
3: 娘娘，八王爷虽然地位崇高，却无止无权，就算他们靠八王爷撑腰，恐怕也动不了娘娘，翻不了案。
0: 不，八王爷乃是赵氏皇族族长，皇族中人无不以他马首是瞻，同时他还握有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先皇御赐金戒，一旦他插手此事，哀家也难以对抗。
3: 那可如何是好啊？
0: 八王爷之所以被尊称为贤王，乃在于他处事公允，依法讲理，若是无凭无据，他也不会插手。
3: 娘娘啊，二十多年都过去了，不会有证据留下来了。
0: 哼，没有物证却有人证。
3: 娘娘是说李贵妃？
0: 不，她只是一个抗旨不尊的先皇陶妃，她若作证自可轻易推翻，无人会信。那真正的关键人证是陈琳。
3: 陈琳早已告老还乡，不理世事了，难道还会找她回来作证？
0: 报证以远方亲眷之名带李妃入京，甚至带她前往南清宫见过八王爷，可是妾为何迟迟不提此案？
3: 他们在等陈琳进京。
0: 没错，你曾说过包拯的侍卫出京而去却不知去向，哀家可以断言他们是接陈琳去了。
3: 娘娘，那如此一说，他们是在等陈琳一旦进京，包拯必然会开始行动了。

0: 没错，因此无论如何绝不能让陈琳进京，知道吗？
1: 怎么会有官兵设下路障？
2: 这种荒野官道有什么大事儿？我看他们是吃饱撑的没事干。
3: 没那么简单，四哥，后面招呼一声。
4: 你们过来，接受盘查。
1: 这位长官，我们只是路过。
4: 本官奉令追查亲密要犯，任何人都要经过盘查。
3: 倘若我们不往前走呢？
4: 不走也得查。
3: 倘若我们不让查呢？
4: 大胆！你们敢抗拒盘查，本座立刻下令拘捕你们送官。
3: 凭你们还办不到。
4: 你，
5: 且慢！
6: 你们是哪里的官差？
4: 这你不必知道。
6: 此地离开封城不远，应该是开封府的辖地。可是你们并非是开封府的人。
4: 你怎么知道本座不是开封府的人？
6: 如果你是，你就该认得我。
4: 哦，你是什么人？
6: 开封府包大人座前侍卫赵虎。
4: 好极了，我们等的就是你。上！
6: 哎呀，
4: 炸！
3: 我就知道你们不是真的官兵，果然没有料到。
4: 我要的是马车里的人，识相的立刻离开，还可以保一条活命。
3: 既然你们不是官府中人，想必是来自江湖。不过如果你知道我们是谁，恐怕就不敢这么说话。
4: 哦，阁下又是什么人呢？
3: 锦毛鼠，白玉帝。
7: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之味，饮本草之萃，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8: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9: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
8: 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10: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
11: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10: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12: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正式购入专属特惠人民堂三升八斤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人民堂三升八斤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还没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你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马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人人堂三升八斤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

0: 道，则道地人才。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
1: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三参八珍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2: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大家注意了，别再白免，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4: 只要9.9元。
3: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的好处。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只要9.9元，只要9.9元，家人们早订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

0: 十样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1: 您好，这里是人缘堂三升八珍茶。
2: 听说这三升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1: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3: 最后倒计时，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元就可以带走这款十样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4: 姐妹们，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两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5: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3: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升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在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茶后本草，传承华夏茶饮滋味，饮本草之萃，融饮食之滋，故以千古传承，以滋养国人，光耀东方。
0: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7: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浑身没劲，
8: 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啊容易模糊发花的中老年朋友，
7: 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3: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升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在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

0: 道，则道地人才。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如果您总是夜里睡不香，看东西容易模糊发花，每天泡三杯；要是您整天感觉很累，浑身没劲，觉得提不起精神，夜里也睡不香，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
1: 如果你跟我一样，白天昏昏沉沉，晚上睡睡醒醒，那就要及时喝这个任元堂的三参八珍茶了。千万别犹豫啊，我不光天天泡着喝，炖排骨炖鸡汤的时候啊都会放一罐，这汤的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鲜香甜润，家里人啊都爱喝，喝了之后啊浑身都舒坦。
2: 整天感觉很累的，浑身没劲儿的，动不动就满头虚汗的，都可以尝尝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大家看看这茶汤澄澈金黄，闻着香，喝一口啊更是甘润，不苦不涩，越喝越顺口。我啊有时候拿它还泡点酒，饭后搅着一杯，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大家注意了，别再白免，花了大几千大几万的，花了冤枉钱都找不对方法。大家看这里，这是我们国家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本草纲目》的原文摘录。今天呢，大家看到了，这可真是淘到宝了。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我们厂家直供，厂家直接给你啊发货到家，我们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4: 只要9.9元。
3: 我们不为赚钱，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的好处。
0: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参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要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请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只要9.9元，只要9.9元，家人们早订早享用，养生不等待，每天2杯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暖心暖胃，精神满满，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这个价格只有今天在我们电视购物直播间才有，只有拨打屏幕下方的官方热线才能买到正品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现在成功订购一组的朋友，栏目组再赠送咱们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不要犹豫，不要徘徊，所剩名额不多，错过今天恢复原价599元，再想买就没有这个优惠了。看这些叔叔阿姨喝着茶，精气神十足，广场舞领头跳，生活越活越精彩，现在下单。

0: 十样珍品的好茶，收获好状态。
1: 您好，这里是人缘堂三升八珍茶。
2: 听说这三升八珍茶呀，好喝，赶紧给我发货。
1: 好的，我们即刻为您发货，2到3天就能让您喝到这款好茶。
3: 最后倒计时，仅剩50个优惠名额，只要9.9元就可以带走这款十样珍品的好茶。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400电话订购吧，错过再等一年。拨通电话，好茶到家，赶紧行动吧。
4: 姐妹们，我跟你们说呀，这个任元堂的三升八珍茶，我们老姐妹啊现在都在喝，每天呢泡上一罐，汤色透亮，口感温润，喝着特别的舒服。这炖肉煲汤的时候放一罐，鲜香味浓，孩子回家吃饭都香了。里面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卡，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料足，味道正，不苦不涩，全家都能喝。平时在家没事啊，你就喝两杯，出门遛弯、跳广场舞随身带着，方便又安心，真心推荐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每天喝一喝，气色好，心情好，日子过得更舒坦。
5: 老哥哥们、老弟们，我现在天天喝的就是这个任元堂三升八珍茶，真材实料，用料足，泡出来的汤色正，味道纯，泡酒喝特得劲，不苦不涩，喝着顺口，越喝越香。
3: 震撼福利来袭！震撼福利来袭！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特惠，任元堂三升八珍茶，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直供超低价，泡着喝，煲汤炖肉，泡酒都能用，方便又营养，只要9.9元。任元堂三升八珍茶，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强制消费的附加条件，用料扎实不掺假，看得见的真材实料，看得见的诚意实惠，厂家实在，一口价只要9.9元。等等，还没有完，咱们观众朋友们都知道富泰水杯对咱身体的好处，现在请你拿起你的手机，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电话，尽力把您打进热线的幸运观众，咱们栏目组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富泰水杯一个，每个地区只有5个名额，数量有限，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8: 上吧。是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8: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3: 烽烟起，山河碎。
4: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3: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6: 幼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3: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0: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3: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7: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3: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激情巨献《战火青春》。

0: 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用看了，陷空岛巫术全在此，你还想拦我们吗？
1: 五位都是江湖豪杰，何必淌这官府的浑水呢？在下也是受人之托，还请五位不要插手。
0: 你错了，这件事陷空岛巫术管定了，你最好让我们过去，要不凭本事把我们留下。
2: 白玉堂，
1: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哼，白某人偏偏就是这个脾气。
3: 你巫术再有能耐，也未必敌得过我人多势众啊。
0: 你就试试。
2: 好，一个也别放过，给我杀。闯！

0: 没拦住陈琳。
1: 奴婢该死。
0: 抬起头来，包拯不过派了两个人去接陈琳，你竟然会拦不住他。
1: 奴婢没想到包拯会派江湖人陪同保护，他们的人武功高强，奴婢的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0: 江湖人？这包拯居然和江湖人串通一气，看来他是早就有了准备。陈琳如今人在何处？
1: 他已经进了开封府。
2: 包大人，
3: 陈公公辛苦了。
2: 不，包大人信中所说之事，关乎至深至大，咱家哪怕跋山涉水也要立即赶得来呀。
3: 只是途中竟会遭人伏击，却让公公受惊了。
2: 没事，有陷空岛五位英雄保护，咱家安全得很。包大人，那位是？那位真的在开封？
3: 而且正在府衙之中。
2: 包大人，能否让陈琳立刻前去拜见？
3: 不急，老夫人正在午休，公公也稍事梳洗歇息，稍待本府自会陪公公一道前去，如何？
2: 咱家随时静候包大人通知。
3: 张龙赵虎。
4: 大人，
1: 大人，
3: 令陈公公客房休息，并请县。

0: 空岛武艺，听中说话。
1: 是。
2: 谢包大人，
3: 请。
4: 大人，如今白玉堂已将陈总管安全带到京城，大人可要带他进宫面圣？
0: 不，时机不宜，还是将老夫人之事了结之后再去不迟。
4: 是。
5: 叩见包大人。
0: 无畏请起。
5: 谢包大人。
0: 陈公公安然抵京，无畏功不可没。
6: 包大人有令，草民兄弟岂敢不遵？幸喜人证无恙。
7: 包大人，包大人可知伏击拦路的是何人所指使？
0: 陈公公是本府侦办重大案件的人证，那指使伏击之人自然与本案有关，只是如今尚在查证阶段，本府不便透露。
6: 包大人办案有用得着我们草民兄弟之处，请尽管吩咐，我们定当全力以赴。
7: 对，包大人只要招呼我们一声就行。
0: 不敢有劳五位，此案牵涉太广，五位不宜介入。
8: 包大人，你也太瞧不起我们了，由我们加入，保证能帮包大人立刻破案。
6: 二弟，不得无礼。
1: 二哥，包大人不要我们介入此事，必有缘由，我们听命就是了。
8: 哎，
0: 并非本府不愿领情，只是无畏介入，虽然对本案有所助力，却也可能因此而引人注意，反而有碍办案，届时岂非适得其反？
7: 包大人，可否听白玉堂一言？
0: 请讲。
7: 陈公公返京途中，对方伏击不成，势必会再度尝试。陈公公虽已在开封，却仍处险境，倘若仅由白玉堂一人暗中保护，既不会妨碍包大人办案，又可确保人证安全，如此一来岂非两全其美？
0: 这
4: 大人，白武侠言之有理，虽然斩护卫在府中，毕竟分身乏术，倘若白武侠从旁协助，当可确保无事，大人也可专心办案而无后顾之忧。
0: 公孙先生所言甚是，既然如此，白玉堂一人留下便是。
7: 谢包大人。
9: 奴婢陈琳叩见娘娘。
10: 陈公公快快请起。
9: 谢娘娘。奴婢安排失当，让娘娘流落民间20年，奴婢罪该万死，请娘娘恕罪。
10: 公公不要自责，当年若不是公公冒死相救，哀家又岂能活到今天？
9: 小太子如今已成为当今皇上，一旦母子团圆，娘娘的旷世奇冤便可昭雪，也不枉娘娘忍辱多年呐。
10: 若没有公公的常年护佑，皇上也不能够如此顺利茁壮成长了。赵氏一族亏欠公公的太多了。
9: 奴婢不敢鞠躬。
0: 陈公公忠心耿耿，皇上也感怀在心，否则也不会以亚父尊称了。
9: 哎呀，陈琳一个奴才有何德何能敢当此尊称啊。
0: 陈公公的忠肝义胆，后世自有公平。眼前本府有若干的不明之处，

0: 还请公公示意。
1: 包大人尽管提出，臣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好，本府要问的是，当年公公奉旨赐死，却暗助娘娘逃出宫去，如此重大之事，为何不向八王爷禀报？八王爷既知狸猫换太子之事，公公为何还要对他有所隐瞒呢？
1: 并非咱家不敢禀报八王爷，只是当时时机紧迫，不及禀报。再者，以八王爷的脾气，必会据理力争，而先皇怒气未消，必不听见。如此一来，反倒毫无退路了。所以，咱家本想待事过境迁再禀明八王爷，怎奈娘娘出宫之后，竟断了消息，音信全无。
2: 唉，也真是造化弄人。谁知道接应之人会在途中突然病死，哀家因此与秦凤也断了联系。
1: 娘娘下落不明，而冷宫的一把火已将假扮娘娘的余钟烧得尸骨难辨，当时并无人怀疑娘娘依然健在。斟酌再三，我只得对八王爷隐忍不说。
3: 陈公公，后来皇上继位，大权在握，陈公公因何没有司机向皇上奏明当年往事呢？
1: 哎呀，皇上不明身世真相，对刘后已有母子之情啊，且事隔多年，人事全非，单凭陈琳一人，又如何能将此事揭穿呢？万般无奈，只得告老还乡，远离京城啊！
2: 换作任何人，恐怕也无能为力。
0: 本府尚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娘娘逃离后宫当夜，冷宫当即遭到火焚，想必不是巧合。不知陈公公可知其中内情？
1: 冷宫失火，乃是秦凤自焚呐！
0: 你待怎讲？
1: 当郭槐验过尸首，离开冷宫之后，咱家愈想愈担忧。
4: 公公，还有什么问题吗？
5: 瞒得了郭槐，只说明在后宫没人知道，是余钟假扮了你娘娘，
4: 那就行了。明儿一早，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这尸首送出宫去了。
5: 然后呢？
4: 交开封府，收敛，埋葬啊。
5: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开封府必然依法验尸而后埋葬，余钟和你我一样都是阉人，可是男女毕竟有别呀，能瞒得过府里的仵作吗？
4: 哎，怎么办呢？嘿，公公，你有办法吗？
5: 百密而一疏啊，如今也无法可施。但愿在他们发现真相之前，娘娘已安全脱身。
4: 可是他们却会找上我们。
5: 不错，他一定会将我们举发，公然违抗圣旨，私纵娘娘出宫，怕死罪难免呐。秦凤，咱家虽死不足惜，只是却拖累了你呀。
4: 不，主娘娘脱困出宫，乃秦凤自愿，如果因此而丢了性命，

0: 我有法子了。
1: 哦，你快说。
0: 无座验尸，必须有事可验。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毁尸灭迹。
2: 话虽不错，可是郭槐再三交代要你看顾尸体，一旦毁尸灭迹，他仍然会找上你，而且必会怀疑你毁尸灭迹的目的。
0: 我有把握，叫郭槐不会怀疑，也无从追查。
2: 事关重大，你必须说明用什么法子。
0: 今夜三更，冷宫会有一场大火，火场之中只有两具焦尸，一具是李娘娘，另一具是冷宫总管秦凤。
1: 你
0: 说都是死，就让我死得值得些。
1: 秦凤，请受我一拜。
0: 公公，只请公公答应我一件事。
1: 你说。
0: 请公公务必保娘娘有朝一日平凡尘冤，让秦凤于狱中死而无憾。
2: 秦凤留下了宫外接应娘娘之人的联络方法，当夜冷宫起火，我没敢去火场，怕的是难掩悲伤露出痕迹。秦凤虽死，却掩盖了真相，没有让郭槐起疑。
3: 原本以为只有余中一人因我而死，谁知道连秦凤竟然也……哀家只怕永远也无法报答他们。
4: 娘娘，包拯以为他二人死得其实，也死得其所。娘娘若是将他们长记在心，想必他们也能瞑目了。嗯。
5: 陈公公，学生有疑问想要请教。
6: 公孙先生请说。
5: 当年与郭槐狼狈为奸的首席产婆尤氏下落如何？陈公公可知晓啊？
6: 咱家当时暗中查过，只知道他出宫不久便被人劫财杀害，官府也登录无误啊。
4: 显然是杀人灭口。然而还有一人最为关键。
6: 包大人所指何人？
4: 寇珠。
3: 对，寇珠当年可是皇上的救命恩人，而且哀家在打入冷宫时，他刚开始还经常去看我，可是没过多久就没再出现过。陈公公，寇珠如今还安在啊？
1: 这
5: 陈公公，寇珠可说是此案关键，对大人平反此案帮助甚大。
4: 不错，若是能有寇珠的证词，远胜于其他。
6: 寇珠虽然年轻，却让人敬佩啊。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先皇迷上了丹药之术，连金华宫都许久不去。刘皇后圣诞之日，指派咱家前去送礼。离开金华宫时，竟遇见了寇珠。
7: 公公，此地无人，公公放心。
1: 寇珠，咱家不是说过你我尽量不要见面，以免起人疑窦，你为何偏要来见我？
7: 公公，公公，情势紧急，寇珠不能不向公公禀报。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7: 这几天寇珠常偷着去冷宫探望李娘娘，谁知道竟然被郭槐发现了。
1: 啊！你这个丫头真是的，这不是找麻烦吗？
7: 寇珠是因为不忍心见娘。

0: 娘受委屈，所以。
1: 你赶快向郭槐认错请罪，任他处罚，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
0: 不，他已经起了疑心，甚至追问我当初把太子的尸首埋在什么地方。
1: 啊，他想干什么？
0: 他打算挖出尸骸确认无误。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我推说记不清楚，胡乱指了几个地方。
1: 不，不行，这迟早会被他发现。
0: 寇珠明白，来找公公是要公公多加小心，不能把太子的去向透露出来。
1: 咱家当然不会说了，只是你，
0: 寇珠也绝对不会说。
1: 他一定会用刑逼迫，万一你熬不住酷刑，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0: 公公，我不会给他机会。
1: 怎么说？
0: 我会尽量忍，实在忍不住，寇珠会矢口否认，以死明志，让他认为的确是冤枉了我。
1: 哎呀，你这个丫头啊！哎，
0: 公公，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太子长大成人，寇珠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寇珠啊，
0: 公公保重。
2: 寇珠不过是金华宫一名小小的城御侍女，竟然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气魄。陈公公，那寇珠后来究竟如何？
1: 寇珠虽然意志坚定，却令我一直忐忑不安呐、唯恐他熬刑不过，求死不能而供出太子去向，于是每日前往金华宫打探究竟。
3: 见过陈公公。
4: 郭总管可在宫中？
3: 回公公，郭总管陪娘娘在御花园赏花呢。
4: 啊，这是皇上要咱家给娘娘送来的点心，娘娘回宫之后立即呈奉。
3: 是。
4: 哎，怎么捡这个时辰清早？皇上随时可能驾临，若是冲撞了圣驾，那还了得？
3: 回公公，是郭总管临时交代的。
4: 哦，为什么？
3: 昨晚有一名程昱撞柱自尽，留下了血迹，郭总管交代要立刻清洗。
4: 竟然有人在宫中自尽，那岂不是惊吓了娘娘？
3: 所以郭总管才陪娘娘去花园散心。
4: 你可知那名程昱是因何自尽的？
3: 啊，听郭总管说是思乡心切，想逃出宫去，被抓回来之后畏罪自杀。
1: 哦，他叫什么名字？
3: 寇珠。
2: 好一个忠心刚烈的奇女子。
5: 又是一条为了哀家而牺牲的无辜生命，哀家亏欠他们真是太多了。
6: 既然寇珠是自尽身亡，想必没有泄露太子的下落。
1: 的确如此，寇珠既然已死，他们自认天衣无缝，而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永远也不会被揭穿，故而不再追查，这才使太子得以安然无恙地在宫中成长啊。
2: 只是如今非但会揭穿30年前的谎言，他们更会因此而付出代价。陈公公，本府对此案的疑点均已厘清，多谢公公指点。
1: 咱家只要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旧案平反，奸人伏法，也就不枉此生。

0: 届时还要请公公坐证对质。
1: 臣您静候包大人传唤。
2: 抱歉。
0: 臣在。
2: 何时才是时机成熟？
0: 回娘娘，包拯今夜降您对策，明日开始立即着手，务必尽快还娘娘一个清白。
3: 奴婢郭槐告进。

0: 娘娘，您还没安歇呢？
1: 哀妾怎能睡得着啊？
0: 娘娘，奴婢已有个万全之策，请娘娘宽心。哀妾不知还能有什么办法？你说。李妃臣临若不在人世，想必八王爷也不会旧事重提。如今他们两个都在开封府。
1: 奴婢派人今夜就去把他们两个斩草除根。陈琳近几年都拦不住，更何况开封府还有展昭在。
0: 那些江湖人早已离开了，一个展昭他分身乏术，奴婢只要杀掉他们其中一个，他包拯就难以翻案了。
1: 若是刺杀不成，岂不反成了包拯的口实？
2: 那就连包拯一块杀。大人可是已有对策？寇助、秦凤、于忠，甚至于加上产婆尤氏，有四条人命牵扯其中，不仅已不单是为娘娘平反，而是涉及无辜命案。本府明日一早立刻去见
3: 八王爷开始侦办。
4: 哪里走？快快快！大人，请留在屋里，不可出去。发
3: 生了什么事？
5: 有刺客！
3: 站住！
6: 来者何人？
7: 有人进府行刺。
3: 老夫人放心，有我们在。
8: 老夫人，展大人就在门外，谁也休想闯进来。
3: 守住房门。
9: 是。
3: 你们绝没有机会得逞。
10: 哎，嘿，嘿，这。

0: 什么人前来行刺？对象是谁？
1: 回大人，来了几十名黑衣人，分批往不同方向而去。
2: 他们的确是有备而来，目标应该是针对老夫人和陈总管。
0: 他们是要杀人灭口，让本府死无对证。啊！
3: 快快快快走！
4: 快跟着！
5: 白玉堂在此。你们修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去保护包大人，这里就交给我。
6: 嗯，走。
5: 你们还等什么？动手吧！
7: 呀！
8: 谁？
5: 是我，大人。
0: 外地的情形如何？
5: 展大人和张龙赵虎保护老夫人，白玉堂在府衙门口挡住刺客。
0: 你为何不带人前去助一臂之力？
5: 白玉堂担心刺客调虎离山对大人不利，属下已将衙役派驻在书房外。
0: 他们这是孤注一掷。
5: 你们这些拿钱办事的杀手，根本就是江湖败类。今天碰上我白玉。

堂算你们倒霉。你来，詹某不想多伤人命，你们放下武器，束手就擒，或许还能免于一死。

0: 娘娘受惊了。
1: 哀家还好，可是他派来的人。
0: 刺客只是受雇的杀手，并不知道是何人主使。
2: 不会错，一定是太后指使的，否则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手呢？
0: 话虽如此，却无法证实。不过，可见太后对娘娘的身份已经不仅是怀疑，而是确认了。
1: 难道她在宫中看出了破绽？
0: 公孙先生可有看法？
3: 大人，学生以为，无论太后是如何得知娘娘的真实身份，派人拦路截杀陈公公于前，又遣进府衙行刺在后，再再显示太后不择手段的意图，就是阻止大人揭发狸猫换太子的旧案。
0: 不错，倘若不尽快着手侦办，只怕会有更激烈的手段出现。
3: 正是。
0: 娘娘，府衙之中有斩护卫与白玉堂，足可确保安全。明日包拯与陈公公便去见八王爷，此案若想顺利侦办，彻底平反，非八王爷不可，否则恐怕更多的阻挠会如排山倒海而来。
4: 包大人是要从郭槐身上着手？
0: 正是。
4: 那郭槐做贼心虚，定然不肯由包大人传唤审讯。刘太后心知肚明，也绝不会放人。包大人又如何能让那郭槐认罪呢？
0: 包拯倒有一计，只是必须陈公公协助才行。哦，
2: 包大人，有用得到陈琳之处，尽管吩咐。
0: 若用此计，陈公公先得进宫面圣。
5: 奴婢该死，没想到那帮杀手根本就没用。
1: 所以李妃和陈琳都好端端的活着。
5: 是，奴婢会再想法子。
1: 不必了，或许当年哀家不应该为了争夺皇后的位置干下那些昧着良心的事，如今报应终于来了。
5: 娘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能因为李妃和陈琳的出现，或是包拯插手翻查旧案，就把这来之不易的皇后宝座轻易放弃呀。
1: 不放弃行吗？
5: 当然行啊，娘娘，你可别忘了还有皇上啊。
1: 皇上？
5: 啊，皇上对娘娘像亲生母亲一样孝敬，别说是李妃、陈琳，就算是寇州死而复生，只要娘娘您和奴婢矢口否认，那皇上相信的毕竟还是娘娘啊。
6: 亚父，坐。亚父，你是何时回京的？
7: 回皇上，奴婢昨日才进京。
6: 自从亚父告老还乡，朕总是不习惯，总觉得身边少了些什么。
7: 奴婢也是每日记挂着皇上啊。
6: 亚父回京是来看

0: 朕的。
1: 除了向皇上请安之外，奴婢也是受人之托。
2: 哦，有人托亚父回京办事。
1: 奴婢是受人之托，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告状的。
2: 告状，包拯可曾受理？
1: 包大人虽然受理，可确有爱难之处啊。
2: 哦，包拯一向公而忘私，是什么样的案件让他也觉得爱难？
1: 奴婢家乡有一对老夫妇，他们的女儿寇珠自幼进宫，充任宫娥。20年前，无端于宫中亡故，老夫妇哀痛莫名，领回遗体，却未获宫中抚恤补偿。如今年事已高，无力谋生。知道奴婢曾任职宫中，特央人请托，奴婢碍于情面，只得应允呐。
2: 既然是20年前的旧事，亚父为何当初不提出来呢？
1: 回皇上，乡野村民无知无识，既不敢告诉，又投诉无门。如今若非生活所迫，也不会旧事重提，请奴婢帮忙了。
2: 此事倒也好办，只要包拯查明属实后，行为内事省。自可按规例补偿。
1: 包大人也是这么说。可是要查明属实，却需传唤人证，包大人就难在这儿。
2: 哦，难道内宫不肯配合？
1: 哎，倒也不是，只是当年寇珠隶属金华宫，如今郭公公已随太后娘娘转任至仁寿宫，总管后宫，包大人担心。郭槐不会为如此琐事前往开封府应讯。
2: 哎，包拯何时变得如此诸多顾虑？工人家属既有需要，郭槐理当协助调查，去一趟府衙又如何？
1: 只恐太后那边……
2: 幕后一向讲理，要不朕命人前去通知郭槐，要他依包拯传唤前往府衙如何？
1: 谢皇上。
2: 亚父回京住宿何处？要不还是回宫里住吧，这样朕也可与亚父多做亲近。
1: 回皇上，奴婢既然受托前来告状，还是住开封府较为方便。一旦了结此案，立刻进宫服侍皇上。
2: 好，朕就等你入宫。
1: 奴婢遵旨。
3: 大人，包大人传召，有何吩咐？
4: 本府今日有一重大案件待审，审得轻，则可平反一桩冤案；若审不轻，恐连本府都将遭到牵连，难以幸免。故而，急需您二人鼎力相助。白玉堂本非官府中人，本府不便透露案情。
3: 包大人，不必顾忌，白玉堂不需要明白案情，大人只需要交代我干什么即可。
4: 好，老夫人的安危就由你来负责，若有其他需要，再知会于你。
3: 好，我现在就去。
5: 大人，属下要做什么？
4: 郭槐此来，若不能让他俯首认罪，将永无第二次机会。因而，一旦郭槐进府，本府必将问个水落石出，否则不会让他出府。
5: 属下明白。
4: 展护卫还要确保，在审讯期间，不能有任何外人入府干扰。
5: 大人放心。属下保证将开封府变成铜墙铁壁，滴水不漏。

0: 站住！来者何人？咱家是后宫的郭总管，他们是后宫的卫队，你难道看不出来？
1: 请稍后，等待通报。岂有此理！咱家是奉圣旨而来，岂能在这里等什么通告？郭总管，久违了。
2: 展护卫，郭总管奉旨而来，怎可怠慢？
3: 是，郭公公，请。慢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2: 他们是后宫的卫队，包大人可曾传讯他们？他们是咱家的随行卫队。詹某明白了，原来公公奉旨而来，乃是传宣皇上旨意的。
3: 不不，咱家是奉旨前来包大人的公堂应讯的。
2: 既是前来应讯，依府中规定不得有闲杂人等随行，还请郭公公包涵。
0: 你们就在外面等候公公吧。展护卫，
2: 后宫有后宫的规矩，衙门也有衙门的规矩。若是郭总管无人随行，就不入府，詹某也不敢强人所难。请回吧。哼，
0: 咱家既然来了，岂有回宫之理？你们退下吧。是。
2: 郭总管，请。
0: 不敢。展护卫，请。

0: 郭公公亲临开封府，协助本府审案，在此谢过。好说，包大人既然用得着咱家，咱家怎能不来啊？只是如何？
1: 陈公公为了一点小事就惊动圣上下旨，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2: 郭公公言重了，咱家只是向皇上请安了。皇上问起为何进京，咱家岂敢隐瞒？至于皇上是否下旨，郭公公是否愿来，那就与咱家无关了。
0: 哼，你明知咱家若是不来，就是有抗旨之罪，又何必
2: 故作姿态呀！如今郭公公既然来了，又何必多做计较？再者，既是昔日工人家属来告，郭公公于情于理都该施以援手，助其脱困。不知郭公公以为然否？
0: 那是当然，咱家就是为此而来呀。
3: 本来就不该惊动皇上下旨啊！那好，公孙先生，学生在。
4: 相关事政可曾其卑？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5: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4: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7: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

0: 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1: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2: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3: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4: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1: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5: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5: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1: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5: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1: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5: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1: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4: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5: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 但感觉

0: 因为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特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1: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2: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2: 是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 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
2: 对
1: 吧？
2: 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的一个状态。
2: 对，那经过寸草不生了。
1: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2: 关键很方便呀，
1: 是
2: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1: 对，
3: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2: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1: 是，
2: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7: 老师们好。
2: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7: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啊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1: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8: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

0: 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1: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3: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4: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
6: 本期节目由云南解化特约播出。二府村地处中越边境，是云南省栗春县最南端的行政村，哈尼族、拉祜族群众傍山建寨，世居于此。这里与云山为伴，静谧安稳。可这两天村子里突然热闹了起来，
7: 领肥马上就开始，来的人都有啊。发放给大家的这个肥料呢，是咱们云南解化橡胶试用肥，一定是要在两列树中间开沟施用。
6: 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30吨云南解化的肥料历经十几个小时的山路运到了这里，免费发放给二府村的村民。
8: 发现，发现，
9: 给他帮你了，给他帮你了，
10: 我来帮你，走走走，谢谢。
11: 送我们免费的，很开心哈。
12: 很感谢解化茶，
13: 这效果很好。我们年年的要嘛，年年的拉过来。
14: 这10年以来吧，我们解化每年都会拉不少于30吨的这个肥料送来我们当地这个二府村的村民的手里。
6: 今年是云南解化挂钩帮扶二府村的第10个年头。也是免费送肥的第10年，而帮扶不只是送肥，更是把作物管护的实用技术掰开揉碎讲给乡亲们。从书写到造血，实打实帮大伙撰文增收的真本事。
15: 更多的是从智力上带给他们一些技术，就告诉他施多少次，什么时候施，施多少量。他就最容易听懂，他们的有机肥跟这个化肥要结合施用，才能带来产量。有好大一部分人还是跟上来了。
6: 这些贴着二府村种植需求定制的农技培训，前前后后已经办了20余场，累计培训村民3000多人次。同时，由党员骨干组成的服务先锋队，跟着种植户到农业生产一线，手把手指导。让科学种植带动产业兴旺。
16: 70，去年是多少？
17: 去年是68.5。
16: 那比我们预计是长1厘米，
17: 对，
16: 但是现在长了1.5厘米，
17: 对，多了。
16: 感觉怎么样，大哥？
18: 很满意，用你们的化肥，
16: 越来越好了
18: 啊，越来越好了。
19: 九号服务队，我们很满意，他们服务很好。九号肥一直在用呢，树干也出了，还有那些树叶茂密多了。
6: 二府村的橡胶种植面积超过10000亩，是当地种植最多的经济作物，也是云南解化10年定点帮扶的产业抓手。通过免费配发橡胶施用肥，无偿提供技术指导，如今当地橡胶林的亩均效益提升400元以上，曾经靠天收的胶林现在成了稳当当的绿色钱袋子。增收实效，让村民管护的心劲儿越来越足。
18: 你看那树叶都打不到，拿农药机的。
16: 你说的这些吗，大哥？啊，没事没事，我们解化有无人机队，到时候给你安排，都是免费。

0: 配服务的，我们这个啊，
1: 以服务中国农业为宗旨，云南解化始终扛稳国企的社会责任，紧跟国家帮扶步调，五年脱贫攻坚，啃下贫困硬骨头，五年乡村振兴衔接期，筑牢产业民生发展根基。从今年起正式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云南解化将持续健全帮扶体系，引入无人机、配方施肥等农业新质生产力，用解化方案帮助边寨乡亲一起奔振兴，为民族团结和稳边固边贡献力量。
2: 还是挺感谢的，十年了，一说到解化，大家都觉得哦，那个厂子还是比较可以的，老百姓他都是热情洋溢的在讲述着这个事情，挺感谢的。
3: 像十年间都在变化，一个是从这个基础环境，一个从人的这个精神面貌，包括我们与他们交流，从陌生到熟悉，包括使我们解化厂的肥料，那么我们的产业得到了增收，从他们的这种笑脸当中能看到一种幸福感。下一步把这个产品销售、产品宣传还有农化服务与乡村振兴紧密的这个结合起来，辐射整个红河，辐射整个云南省，再为乡村振兴献一份力。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研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研报如期，诚信无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各地多措并举，通过龙头引领、科技支撑，促进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云果、云茶、云花、云菜走俏国内国际市场。一季度，全省农业经济平稳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25.80亿元，同比增长2.8%。
1: 一季度，全省春茶进入采摘加工、集中上市的产销黄金期。茶叶是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支柱产业，全省各大茶区协同发力，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市场运营，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让云茶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在滇红第一村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的国香茶叶生产车间机械轰鸣，企业抢抓春茶采摘加工关键窗口期。一季度茶叶产量达150吨，产值突破400万元。在临沧茶区，双江县茶园总面积达34.4万亩，累计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27.3万亩，并建成全国首个蒙库大叶种茶种质资源谱，全年毛茶产量2.7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04亿元。
2: 我们认真按标准做好茶园管理，茶叶发得好，价格也比较好，今年春茶均价在8块左右一公斤，之后算下来的话，一年我们茶农能够增收3万块左右。
1: 除滇红核心产区外，普洱、西双版纳、宝山等茶区同步发力。古树茶、生态有机茶品类丰富，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筑牢全省云茶产业发展根基。云南作为全国鲜切花核心供应基地，花香经济活力迸发。各州市升级设施农业，改良花卉品种，推动花卉产业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楚雄市姚安县重点布局高端鲜切花产业，目前花卉种植面积超2万亩，年产鲜切花10亿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8亿元，擦亮了世界花卉看云南、云南好花在姚安的特色产业名片。
3: 我们的多头玫瑰比如像这一个苏菲宝贝和我们的梦幻芭比，可以达到3块左右的均价，最高的可以达到3.7、3.8。
1: 一季度，昆明、玉溪、红河、楚雄等花卉主产区，玫瑰、洋桔梗、多头菊等鲜花集中上市。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和交易平台，云南鲜花直发全国，鲜切花市场份额稳居全国第一。同时，盆栽、文创花艺产品持续热销，多元化的花卉产业成为助农增收的美丽引擎。依托立体气候优势，全省云果产业迎来丰收旺季。各地通过品种改良、绿色防控、品牌打造，构建起全年鲜果供应体系，各类优质果品畅销全国。在红河州弥勒市红溪镇太和村，8000多亩茉莉香葡萄迎来集中采收，优质果品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上门采购，线上直播带货也热度不减，田间地头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
4: 葡萄这两年呢，都是销往外省、浙江、四川嘛，今年浙江拉的车最多，来回基本上是5吨6吨的拉。
1: 一季度，全省园林水果产量162.88万吨，同比增长5%。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大理州冰川县，凭借年均超2700小时日照、超12摄氏度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成为全省晚熟沃柑核心优势产区。
5: 覆盖这个橘子吧，每年我们都要来的，储存可以，对市场上还可以卖，大多都销往那个南京啊、上海、杭州那边。
1: 目前，冰川沃柑种植规模达8.7万余亩，年产量超22万吨，总产值达11亿元，不仅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还远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市场。作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板块，云菜产业紧抓季节差优势，大力发展特色蔬菜，通过推行绿色标准化生产，不断丰富菜品品类，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四季产销不断档。在曲靖市陆良县，有着蔬菜之皇美誉的朝鲜蓟进入采收旺季，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市场抢手货。
6: 每天要采摘2000公斤才能满足市场需求。
1: 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904.29万吨，同比增长4.7%，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折射出云南一季度农业经济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统计数据显示，全省农业、林业、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均实

0: 现正向增长，牧业产值降幅持续收窄，优质高原农产持续飘香国内外市场。
1: 作为云南省属国有龙头工业集团，云天化集团近年来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抓手，构建建平台、搭能力、推应用全链条赋能体系，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全面培育与发展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
2: 这里是云天化股份天安化工的包装车间，我身后的这条生产线呢，在去年完成了自动化的改造。改造之后呢，不但降低了一半的人力成本，同时呢，称量精度的提高也为企业每年产生了额外14万的效益。
3: 在推进数字工厂建设和智能化改造中，天安化工坚持自动化先行，大力推进少人化、无人化改造。通过磷石膏过磅、磷酸二铵包装线等关键环节实现自动化运行，年节约成本就超过了100万元。就在今年的2月底，随着设备健康监控中心建成投运，动设备在线监测实现全覆盖，静设备辅实监测、高压电缆等关键设备全部纳入在线监控。数字化集成让设备管理真正从事后抢修转向预测维护、主动管控。
4: 设备健康中心是今年2月份成立的，它整合了之前分布在厂区的11个在线监控系统，整合后设备故障预警、响应处置效率较之前得到了近2倍提升，从而保障了各生产装置设备的稳定运行。
3: 煤气化、合成、磷酸二铵等核心装置通过全面推广 APC 先进控制系统，关键参数波动大幅收窄，操作频次明显下降，合成装置煤耗持续降低，年节约标煤超6000吨，实现了从凭经验操作向靠数据管控转变。
5: 公司数字化转型从试点探索走向全域落地，目前天安化工数字化转型成功通过了云南省先进级智能制造工厂的评审，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场景落地应用，以数字化实践赋能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3: 在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工厂建设，公司一心丸聚丙烯装置能耗远低于行业先进水平，聚丙烯节约成本每年101万元，一心丸节约成本每年117万元。一心丸装置连续稳定运行超过1085天，打破国内外运行记录。2025年1月25日，云天化石化上榜由国家工信部等6部门发布的首批卓越级智能工厂名单。
6: 云天化石化智能工厂项目包括13个环节、19个场景，其中智能制造一张图，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了一体化高精度的3维数字化模型，实现了多个业务场景全链路数据贯通，结合 AI 算法，生产流程中，我们排产周期从小时级优化到分钟级，生产效率提升了15%。
3: 下一步，云天化集团将以云天化石化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为示范样板，带动水富云天化、天安化工、云聚能、凯石科技、福石科技等企业同步升级，形成云天化制造集群，持续推动区域化工产业数字化升级。
0: 在怒江大峡谷深处，有一条绵延486公里的边境油路。卤水市秤杆乡傈僳族投递员桑南才用38年时光，以脚步为尺，以邮包为媒，架起边疆群众和外界的连心桥。近日，他光荣入选2026年最美职工，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7: 你的快递我送来了，这个第二件啊，这个第一件
8: 了。谢。哎，这里洗一下吧。
7: 不洗了，我还没送我快递呢。今天快要下雨了，我就走。好，下一次。
9: 桑南才是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兼投递员。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扎根中缅边境怒江大峡谷，独自一人承担一个异地搬迁安置点、13个建制村、8个边境自然村的邮政服务，覆盖2.17万名各族群众。
7: 这个乡最高海拔与最低的海拔相差3000多米。2012年以前，路非常不好走。

0: 那时候啊，路上渴了要喝点山泉水啊，啊饿了喝点干粮，困了只是在沙洲里面就是休息。第二天我继续再赶路，所以一趟有路啊需要那时候要六天时间。
1: 38年来，桑南才趟河水、攀悬崖、过溜索，骑坏5辆摩托车，磨破160多个油包，穿烂500多双胶鞋，累计行程超32万公里，准确投递150多万份邮件，从未延误一个邮班，丢失一封邮件。一次送件途中遭遇滚石，他右手中指被砸掉一截，却始终紧护邮包，用行动践行邮路不能断的誓言。
0: 后面我就依附斯大的和蒋大的帮助了，到我的邮件还没送完，我就继续还要送。
1: 近年来，随着邮政普遍服务的深化，建制村通邮频次提升至每周5次，边境自然村达每周3次，邮政所业务量大幅增长，邮包里的物品也从报刊信件扩展到服装、食品、生活用品等。为助力乡村振兴，他主动学习电商技术，打通蜂蜜、核桃、天麻等特色农产品出村的最初一公里。2017年，他的妻子密小琴放下生意来到邮政所，夫妻同心守护边疆邮路，成为峡谷里最美的邮政夫妻档。
2: 我从心里为他骄傲，只要他还能干得多，我就会为每天为他准备邮包、胶鞋、干粮，让他踏踏实实地打好全州的收信人。
1: 38年来，桑南才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多项荣誉。2025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2026年入选全国最美职工。
0: 所以称呼不管怎么变，我最喜欢还是全州叫我一声同行吧。说实在，这个称呼我提了38年，最踏实。最舒服。
3: 五一假期，七彩云南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各地乡村以特色活动为媒，解锁假日旅游全新打开方式。村演好戏登场，村考烟火味十足，村文创独具匠心，还有特色鲜明的一村一夜，丰富的新消费场景和旅游新体验，为乡村振兴新图景绘上了鲜活色彩。
1: 村歌绕瓦山，篝火迎客来。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西蒙站拉开帷幕。这场为期6天的文旅盛宴，将为村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可听、可唱、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整个假期，村歌 PK、 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开展，西蒙县的各村也将组织表演队陆续登场，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即群众文化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将持续8个月，覆盖云南8个州市，计划举办43场专题活动。活动采用村庄加村歌加音乐推广加品牌展示加展演比赛的融合运营模式，创作一批彰显云南乡村特色、民族风情的优秀村歌作品，推出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培育一批群众文化特色品牌，将跟着村歌去旅行打造成为云南文旅新的特色 IP。 五一假期，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云南村考火爆出圈，以地道香味、鲜活业态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连珠镇双龙烧烤城。五一期间，这里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山下买菜，山上烤的沉浸式体验，让八方游客在舌尖烟火中感受乡村魅力。
1: 除了传统的本地小黄牛肉颇受欢迎，摊位上的生态水果、时令野菜、紫米粑粑、凉拌树花等食材也广受青睐。游客选购完成，便可以到山上的烧烤商铺请人加工，商铺明码

0: 标价，提供洗切腌烤全流程服务，游客围炉而坐，慢享美味，真切体验从田间到餐桌的乡村烟火乐趣。
1: 自从云南全国品牌打响以后，整体环境比以前提升了，游客也增多了，生意越来越好了。
0: 如今墨江村烤已经成为当地的文旅 IP 之一，每周三周六为固定营业，节假日灵活加场，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消费新地标。
2: 我们聚焦乡村新消费场景培育，把节日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产业势能，持续以消费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成果。
0: 村烤的烟火经济人气火爆的同时，在普洱市宁洱县同兴镇的纳科里村，这里提供了一站式茶马寻趣的乡野度假方式，手工制茶、植物印染、土陶制作、绝版木刻等项目，游客可以触摸传统技艺的温度，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带回家，活动之余喝上一杯醇香咖啡，品一盏陈年普洱。
3: 左手咖啡，右手茶，就是我们普洱的生活。
0: 在怒江州贡山县，仙女杯村 BA 篮球赛也火热开场，
4: 实在是太精彩了，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太激情澎湃了。
0: 在昭通市宜良县云中苗，
5: 省了白天时间，除了固定途径的动卧列车外，铁路部门还将在8天运输期内灵活安排开行昆明至成都、重庆、广州、上海等热门方向的直通夜间动车组临客，助力旅客实现快旅漫游。
6: 我们构建了外联内畅的夜间出行解决方案，特别是适合假期有限的家庭旅客以及商务人士，让旅客把宝贵的白天时间都留给了游玩。
5: 坐着火车由云南环线旅游列车则主打深度体验，覆盖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核心旅游目的地。列车采取白天游玩、夜间行车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优化升级后的环线列车还支持宠物随行、自行车托运等轻旅行服务。
7: 这个是第三次坐咱们这个专列了，洗涮也方便，挺好。
5: 铁路部门通过多趟夜间列车的精准投放，不仅满足了不同客群的出行需求，更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触手可及。
8: 4月30号，旅居云南航旅相伴2026夏航季发布会暨秘境瓦乡云端有约航文旅推介活动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举行。在航线方面，2026年夏航季，昆明机场国际客运周计划608架次，同比增长2.36%。近期新开青州、棉兰恢复加尔各答客运航线，并开通加尔各答货运航线，客货并举。云南省旅游景区协会推出一张机票游云南特色航旅联动产品，中国联通推介旅居云南智慧服务平台，为游客打造一站式便捷化出行游玩新体验。东方航空、祥鹏航空、昆明航空等9家航空公司发布优惠套票、出行次卡、家庭专属折扣等惠民产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先后进行文旅主题推介，推出3条特色旅游线路和探秘思冈里畅游在佤乡文旅一卡通超值大礼包。东方航空昆明沧源主题航班同步起航，为旅客带来乘机及旅游的沉浸式出行体验。
9: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丽江供电局顺利完成500千伏德茂输变电工程金沙江跨越段线路验收工作。这一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项目，计划2026年6月30号竣工投运，届时将进一步为西电东送战略落地、实现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注入强劲动力。
10: 云南以立体地理绘就多样风景。
11: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走进这10里不同天的自然博物馆。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全省出现两站暴雨，宝山龙陵68.6毫米，德宏瑞丽58.4毫米。不过这仅仅只是开端，受到冷锋切变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将迎来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昭通南部、曲靖、昆明、楚雄、丽江东南部、大理南部、玉溪、文山、红河、普洱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降水范围收缩，强度减弱，雨量较大的区域集中在滇西和滇南一带。降雨过程当中，一般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另外，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怒江、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东南部、红河南部、昭通南部这些地方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假期出行要远离山区河谷，谨慎参与水上项目。来看具体预报。
4: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1到16摄氏度。楚雄中雨，12到17度；玉溪中雨，12到21度；曲靖小雨，9到11度；大理小雨，11到17度；昭通小雨，7到10度；蒙自中雨，16到21度；普洱小雨，15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0到30度；宝山小雨，14到21度；文山小雨，15到19度。临沧小雨，13到22度；芒市小雨，18到26度；丽江小雨，10到12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0度；泸水中雨，17到22度；昆明中雨，11到16摄氏度。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

0: 贡献力量。
1: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3: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5: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155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9: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

0: 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4: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5: 负责人好，负责人。
6: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7: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6: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5: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6: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5: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6: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5: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8: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

0: 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摇一摇，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1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

0: 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八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三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三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四年同期最低，带动超八百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百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有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5: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2: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0: 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0: 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搬到楼上，快，快，动作快点，快！怎么样？把整个院子租下来，这样更方便做事。
1: 挺好的。
2: 叶律师，我打听到他们搞庆祝的具体位置了。
0: 走，进屋上来。律师，帮忙看一下。
1: 小心啊！
3: 一阵阵的不安在何如氏的心里泛起，对静琪心急气躁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对那个陌生人的牵挂，让他非常的焦虑。

0: 田大法官，田大法官，田律师啊，找我有事吗？啊，我们大通实业的刘董事长让我特意向您转述他对您的敬意之情，啊，请您屈尊赏光，参加我们大通实业的庆祝大会。在这次大会上。
1: 不仅仅有社会各种名流出席，而且还有市党部的领袖也会参加呀。很抱歉啊，我从来不参加这样的聚会，多谢了。哎，
0: 我们在庆典上还要对以前的沈福运先生进行追思，以表达我们刘氏实业对友人的敬意。这个很好，
2: 的确应该这么做。
1: 您是沈先生的朋友，如果您能参加的话，想必一定会很完美啊。刘律师，我们学法律的人，多少还是应该守住一些做人的尊严和道德底线。
0: 是是是，
1: 是吧？当然了，我也很愿意跟你分享这个心得。好了，就这样了，再见。哎。
0: 是骂人不吐骨头啊！

你去帮我订一束鲜花。啊，对，今天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女儿的忌日，我要去看看她。嗯，好吧。

0: 怎么样了？
1: 我们刚刚庄严的民众法庭已经决定要对屠财害命的杀人犯予以严惩。
0: 现在就去吗？
1: 不会，我们还要进行公审，要当众执法。现在我要去给沈曼扫墓，告诉她我们的决定。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好。
0: 走吧，
1: 走吧。

浮云兄啊，想你们了，过来看看，你们还好吗？

看清了。田季也终于有机会看清楚田守成已经衰老了很多的面容，他强烈地克制着自己想要走过去的冲动。

0: 田老先生。
1: 田老先生。
0: 您也来了。
2: 啊。静雯啊，你们还好吗？
1: 我们很好，您还好吗？
3: 你们还好，我就好。
0: 田大法官，我也不怕您见笑，我也想试着学学您判个案。什么案？我已经找到了所有

0: 刘氏实业侵吞沈家财产的证据，但是法院却徇私舞弊，找出各种理由进行推脱，不予受理。站在我身边的田大法官可以作证，而现在我决定，我要在你面前严格地按照法律条款规定，遵循法律的原则，对其进行起诉和审判。
1: 景文，你们现在住在哪里啊？
2: 回头我叫佣人去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他说。
0: 田大法官，请您留步，能否帮我一个忙？您是否能用一个法官的标准来审查一下我判的到底合不合理？
2: 很抱歉，作为你们曾经的朋友，当然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3: 您是我们的长辈，也是我们的恩人和忘年交。
0: 您不愧是大法官，说的话非常严谨。
2: 作为你们的朋友，我不能够阻止你们对沈家妇女的思念和追悼，但是作为一个法官，我也不能够参与你这样的审判，因为这是不合适的。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不是在法院吗？
2: 因为要坚持程序的正确。
0: 正是因为按照您所谓的这个正确的程序，沈家财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却不予立案。正是因为这个程序，差点给静文判了死刑，也正是因为这个程序，把我送进了监狱。最后也正是因为这个程序，您把您儿子送出去流放，使得他再也回不了家。
4: 田杰看到这个老人被叶静琪的话狠狠地击中了要害，他知道此时眼前的这个已经有了斑白的白发的老人就要被击垮了。但是田守成终归就是田守成，他同样的有着坚强的意志力。
2: 静琪，我作为一个司法的维护者和坚守者，永远都不会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去指责法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是执法者的问题。
0: 我要指控的正是这个，在你们的那个法庭里，充斥着不称职的起诉人和不合格的法官。如果他们仅仅是滥竽充数也就罢了，但是他们却为虎作伥，颠倒黑白。其实最应该被审判的就是你们那个法庭。
5: 组长说了，那个男人不出现就不动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不是主要的，那个男人才是最关键的。
2: 孩子，听我一句，敢于审判法律的人只能是魔鬼。
0: 那我就是要做你们眼中的这个魔鬼。
2: 好自为之吧。
3: 田
0: 老先生，请他走吧。田大法官，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感谢您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帮助并收留了我们。如果静琪有些什么得罪的地方，请您原谅，但是我绝对不能妥协，我只能一路前行，不能后退，而且我也无路可退。我想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当面跟您说一声感谢，我和静文真诚地感谢您曾经给予我们的帮助。
2: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0: 那个叶静琪不是个捣乱分子吗？
1: 组长没有命令。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们抓的通缉犯，是不是应该应功受奖？

门，我知道我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很封建迷信，但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释怀。你走的时候我没能帮上你，但是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

0: 谢谢你帮了我。人老了，走路也力不从心了。认识我吗？
1: 您一看上去就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0: 我怎么觉得你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 很多人都说我像某一个人，其实我连自己都不像。
0: 你给了我一种久违了的温暖，我现在好多了，多谢你了。
1: 能够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2: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些时候我觉得你一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不一样，非常矛盾？
3: 我矛盾只因为我有思想，能改变历史的人首先要先改变自己。我不是挺急，我做不到他那样八面玲珑。
2: 如果他像你所说的那样八面玲珑，就不会有后来的被陷害。
0: 请留步先生，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你看上去不太好。当然也许我这么说有点不太礼貌了。
1: 您其实在无意中已经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谢谢您。
4: 大法官，刚才那个是田基业吗？
0: 从身形看确实是有一些像。
4: 好像就是他，我怎么看怎么像他。
0: 确实是有些像。世上总是有些似是而非、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许就是出家人所说的不定和无常吧。

0: 越来越快的发病频率让田鸡也明白自己的身体机能正在极度的衰退着。
1: 你们真以为我们叫文学社就假扮斯文啊？
2: 我们又遇到了那个怪人，他已经不像人，像个魔鬼了，凶狠的不像人。
1: 但是归根到底他还是个人，对吧？啊，否则你们也一定是鬼了，因为鬼不会跟人打仗，只有人才会杀人。
2: 但是他的凶狠的确让人感到恐惧。
1: 结果呢？要想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遇到更大的恐惧。就这样吧，对全市所有的中药铺进行监视，尤其是四马路那家。他吃完中药，一定会再买药。出去。

0: 静雯，给我倒杯水，谢谢。静雯，静雯，
1: 嫂子去抓药了，她说那是治疗枪伤的药，不能到杨二开的大医院去抓，那里有规定是要通报警察局的。
0: 为什么让她去？
1: 因为嫂子是女的，她去的话不容易被发现，现在警察和特务都活动得特别厉害。

0: 太太，您要抓药吗？
1: 这位小哥，请你们掌柜的说话。
0: 哎，好嘞，掌柜的
2: 啊，
0: 有人找。
2: 好，你去吧。
0: 哎，好嘞。
2: 哎，你要抓点什么药啊？
1: 掌柜的，麻烦您了。
2: 田七。
1: 啊，对，就这些药。
2: 哦，你这些可都是治外伤的药啊。
1: 掌柜的，您先抓着，我过会儿再来。
3: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吧。
1: 这位长官，我家男人啊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打个猎。你看前两天出去打猎，这不是把自己伤着了吗？
3: 行，我就问你一句，这凡是去药店抓外伤药，都必须得去警察局登记，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吧？
1: 哎呦，您看我一个妇道人家，天天在家里面也不出门，大字不识一个的，
3: 还
1: 真是不知道。
3: 跟我走一趟吧。怎么着，您还想让我请你啊？
1: 掌柜的，麻烦了。长官，您看真是不好意思，今天给您添麻烦了。要不这样吧，您平时当差也挺累的，我请您喝杯小酒。哎呀，就当是赔罪嘛，放松放松。
3: 行，我谅你也耍不出什么花样，那走吧。
1: 这边请。当心脚下，这边。
4: 我刚说什么来着？
5: 刘连生，您是不是担心夫人了？
4: 按理说也应该回来了。
5: 那我去找找看。
4: 快去，您庐山小心啊！快。
5: 好嘞。

0: 门口没有人，我就要不抓药，赶紧他又跟着你，我就没忍住出手了。你知道吗？现在外面的形势非常紧张，抓药都要先申报的。
1: 把药放给我，然后你抓。
0: 行。
1: 你在这等着，别乱跑啊，马上回来。小心啊！
2: 掌柜的，您说这个女的会被带到哪儿啊？哎，
1: 我今天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啊。
2: 可是那个侦缉队的跟我说，他说你只要看到这样的药方，就让我通知他。
1: 我们可以不对抗他们，但是我们更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那些好人呢。
2: 可是。

0: 侦缉队不是代表政府吗？政府就应该是好人呢。
1: 孩子，你太年轻了，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你今天说这话有多傻。
0: 哎，你又来了，
2: 帮我抓两副药。
1: 哎，你去外面看住，我来抓。
0: 好嘞。
1: 啊，这次啊，我给你多抓几个聊城的。
3: 夫人。
4: 小白。
3: 你还好吗？叶律师都担心你了。
4: 我还好，药马上就抓出来了。
3: 是他，你这个坏人。
4: 哎，小白，干什么？
3: 柯先生说他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坏人。
2: 你说我阴险狡诈，我不同意。你说我不是好人，我也认可。
4: 小白，
2: 来，这儿，你把药拿走吧。
4: 你要去哪儿？
2: 整个上海滩都是我的家。走了，
4: 拿着。别嘛，这个人现在帮我就是在帮我们自己。快走，快回去。基业，基业，要不你跟我回去吧，我会和静琪说的。
2: 不了，还是别给你们添乱了。走了。

快把他扶上车，小心点。人又没死，有什么好怕的？

0: 找这儿有道一声。没事了啊。其实一开始见到那个小老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你装扮。我告诉你，就算是你化成骨灰，我也是可以把你认出来的。没事了啊，叶夫人。其实你不用过多的担心，像他这样的男人。
1: 是有9条命的，只要你说的都是真的，不管你怎么挖苦，我都认了。
0: 哎，你们这样肆无忌惮的在我面前表现这么恩爱的样子，这样好吗？
2: 师傅，麻烦快点儿。

0: 不能再等了，我去找他，你们都待在这儿，别出去。
1: 先生，那万一？
0: 没有万一，有他呢。

0: 一个男人能让那么出色的两个女人都惦记着，不容易是吧？
1: 我们也不容易。
0: 呵呵。

0: 情况怎么样？神经上的损伤不是一下子能治好的。
1: 我怎么觉得听你的意思，像是几下子也治不好了？
0: 你的感觉是对的。

0: 我起来了。
1: 哎，姐，
0: 我没事。
2: 快躺下，
0: 休息一下，
2: 躺下，躺
1: 下。
2: 哎，周大夫，我还是想请您帮忙把基业转出去。
1: 许丽丽呢？
2: 她去看看她的司机，她不太放心。那个人是李炳军的人，请您一定要相信我，把基业留在这里，真是太危险了。
1: 我知道。
2: 好，小心点。

0: 干什么去了？他去接我了。我的朋友回来了，你怎么不通知我呀？
1: 个骗子，混蛋！
0: 哎，他也是职责所在，尽忠职守，值得奖励。对于你，更加值得奖励。你对自己男人是那么的尽忠啊？嗯，嗯。这儿，
2: 李组长，您有何贵干？
0: 人呢？
3: 谁呀？
0: 你说呢？
3: 啊，走了。
0: 走了？
3: 哈，你说的大概是刚才许老板送来的那名患者吧？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我们已经救治好，他自己走了。
1: 这么严重的病，说治好就治好了吗？
3: 你是在怀疑我的医术吗？你开枪吧，反正我不知道。
0: 看来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1: 李炳军，你能不能不要再杀人了？
0: 带下去。你能不能不再这么丢人了？人家走都没跟你说一声，现在知道你在人家心目中是什么位置了吧？

0: 这世上本来就不存在好人呐、啊，跟你一样，都是混蛋。
1: 哎，看来你的境界快到上限了啊！走了。
2: 又到医生特意把太平间腾出来给我们，他说这里最安全，外人进不来，特务们也不会想到。
3: 这真是冥冥之中的事情。过去我在警察局审犯的时候，也喜欢躲在这里。
2: 吉野，
3: 嗯，
2: 你现在的身体怎么变得这么差？这些年你在外面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不跟我们相认呢？
3: 你现在的身份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不能再走进你的生活。
2: 可你一直都在我心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3: 但是我们都是理智的，都是有道德克制力的人。
2: 但我现在宁愿自己是一个自私的、毫无顾忌的人。
3: 静文，静姐非常爱你，她是一个好人，虽然有时有一些偏颇和嫉妒，但那也都是出于爱。爱本来就是自私的，不需要大度，也不能大度。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现在只想紧紧地把你抓在我手里。七爷，我们好不容易又相见了，不能再失去你。
3: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爱是无私的，更深邃的。我相信我们都能做到。当时我以为我快要死了，而且我知道静姬非常的爱你，她在你身边我放心。
2: 可是你知道
3: 都是对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不管今后怎样走到哪里都不会分开的。

0: 我为我刚才愚蠢的话而道歉，你说的对。可是你现在所有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我是个罪人。
1: 嗯，我才是罪人。你太宽容了，我才是罪魁祸首。你所有痛苦的根源。

是我生命中注定的那把琴，可以弹奏高山流水的那把琴。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五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唱完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3: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4: 烽烟起，山河碎。
5: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4: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6: 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4: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7: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4: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8: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4: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激情巨献战火青春。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1: 慢一点。
12: 爸爸，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去哪儿？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22: 想办法。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念之间在宇宙。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我为我刚才愚蠢的话而道歉。你说的对，可是你现在所有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我是个罪人。
1: 嗯，我才是罪人。你太宽容了，我才是罪魁祸首。你所有痛苦的根源。

是我生命中注定的那把琴，可以弹奏高山流水的那把琴。

0: 不是我，不是我放他们走的，是姚掌柜不让我强留他们的。掌柜，你找史书记话呀？
1: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不怪这孩子，他只是我的一个伙计，你们放他走吧。
0: 他被两个女人带去医院了。
2: 你干嘛？
0: 哎，掌柜的，掌柜的。妹子，
1: 哭什么哭？要活的像个有骨气的男人。
3: 告诉我，这两个女人跑到哪个医院了？
0: 有一个比较妖艳的女人，正好带他们去最大最好的医院。
3: 你违背了掌柜的教诲，是不是应该杀了你？
1: 你原谅他吧。还只是个孩子啊。
3: 掌柜的，你的确可以当一个给人看病抓药的人，报仇。
0: 掌柜的，

1: 他不可能走远了，让西区警察局出人把附近的路口全都守住，他们走不了的。嗯，花花，
2: 哎，你会不会是听错了呀？
1: 我没有，他们是说要抓捕田继业，这么说田继业还活着。
3: 我是真的亲眼看见他那车冲进黄浦江了，他不可能活呀。属猫的九条命。反正厉行社的人说的挺确凿。
4: 局长，您听说了吧？继业回来了，还活着。
3: 田继业活着，你这么兴奋干什么呀？
4: 局长，那非得这好人都死光了，我才能开心啊。
5: 局长，您听听这什么话，这是。
1: 他这话说的没错。 这个田继业呢，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是现在上边让咱们抓他，咱们就得全力以赴。吃谁的饭给谁干活，懂不懂啊？
6: 英明，哼，名言。
7: Faber。
6: 江文，我还想问你个事儿，那个东西是不是还在蓝香书寓？对呀。 我还想问你找到了没有？没找到。你还记得藏在哪儿吗？如是，如是，如是，你快醒醒啊！
8: 这是我刚刚捡到的东西，你先帮我藏起来，回头再给我啊。人没死。
7: 快扶一下！小罗，只要我能到那儿，就一定能找到。那天在法庭上。
6: 本来想告诉小翠花东西藏在哪儿，可是他好像根本就不想听，始终都没有理睬我。
7: 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这么多人找他，就是为了找到那个东西。他非常清楚那个东西已经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我们现在最好能去蓝香书寓再找一找，最好那个东西还在哪儿。
6: 你在这儿等我，我现在就去找。
7: 等一下，我想这个地方。 已经被人监视了，我先去看看。
6: 基业。

0: 周医生，你肯定知道季夜在哪，就告诉我吧，我是不会害他的呀，我会帮助他的。
1: 丽丽，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也请你相信我作为一个医生为患者着想的义务。我感谢李炳君没有失去理智对我枪下留人，所以也请你替我谢谢他。
0: 你就不用谢谢他了，你是著名医生，你的老师又是司法界的大佬，他轻易是不会枪毙你的。周医生，你就帮帮我吧，我可不是李炳君，我要是叫起进来可是谁也挡不住的。
1: 丽丽，请你相信我，我不说是因为我真的不清楚。
2: 哎，我不管，人是我送来的，你给弄丢了就必须给我找回来。
3: 你们俩说的是何静文和他带过来的病患吧？
2: 叶静琪，
3: 去，我身上带着枪，你要是敢喊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我不喊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有枪。他真的敢开枪的，他就是个神经病。
3: 周医生，我们是朋友，你不会连我都欺骗吧？
1: 我
3: 好，委屈你一下。
1: 哎哎哎哎，

0: 李丽丽还在上面，嫂子病重有道，叫人呢。
1: 你来接他们是最好的，只是现在医院已经被特务封锁了，你们要想出去啊，很难。
2: 想想当年在这个医院发生了很多事情，
3: 没想到季夜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0: 你确定他就是田基？
3: 当然，只是我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 发现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他现在不仅是一只眼睛弱视、肌腱失眠，而且还有严重的神经紊乱症。由于他头部所受的外伤，造成了他越来越厉害的头痛发作。说实话，他的确是个有着非常意志力和承受力的人，否则一般的人根本无法承受他所受到的病痛的折磨。
4: 来人了！救命啊！
0: 嫂子，你没事吧？
4: 没事吧？差点就有事了。
0: 受伤了吗？哼，
4: 你觉得呢？
0: 还站着干嘛？封锁所有出口。
5: 是。仗义啊！

0: 里面没有人。
1: 啊？
2: 哎，是我让他们藏在这儿的，他们能去哪儿呢？
0: 田杰不是一个安分守己、一成不变的人，他不会在这里等着被抓的。周医生，你是先走吧，我现在是被通缉的人，所以你赶紧离我远一点，不要受到无谓牵连。
2: 那你怎么办？
0: 出不去就不出去了。
2: 不行，我不能不管你。
0: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置生死于度外的人，但周医生你不一样，你还有家人，所以你不能糊涂。
2: 你不是还有何静文吗？她是你的妻子。
0: 周医生，这还有谁比你更清楚的？
2: 我相信季夜如是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
0: 好了好了，我们现在谈论这个话题非常滑稽。周医生，你赶紧走，不要理我。
2: 不行，什么都别说了，你还是跟我走。
3: 组长，打死一只猫。
4: 我们医院是老楼，是我们用来抓耗子的猫啊。
3: 停。

1: 这个人是不是跟南亚籍关系？哇！怎么样，
2: 姐妹？我相信去医院的人就是叶静吉，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不行，他们那么多人。
2: 放心吧，林平君，听我的，我心里有数。
3: 组长，这是刚才外面来了一个人，说有人给你带了件衣服。这是这家医院护工穿的衣服。哼，这怎么了，组长？当年诸葛亮送给司马懿的女人服，人家已经跑了，这是在嘲笑我们。<笑>
2: 这种事儿也就是田鸡也干得出来。
3: 局长，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
2: 我来见一下老朋友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啊。
3: 你先忙。

0: 这个房间的钥匙只有我有，是燕长考察室留给我的。你啊，躲在里面，千万别活出声音啊！走，快！
1: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做律师还要有这个特长。
0: 你要是敢喊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你最好不要对我客气，我是知道的。你现在的心里，肯定是连吃人的心都有。到底想怎样？我要见田青怡，我要骂他。你不用来找我，你该让李炳军去找他。在这个方面呢，何小姐可是比他做的要好。
0: 允许任何人污蔑我的妻子，懂吗？为了一个对你不忠的女人，你觉得那样值得吗？我可以带你出去，只要你答应我。怎么了？
2: 奇怪，前段时间这个门口还破败不堪，怎么今天这么热闹？
3: 我去看看。
2: 哎，我是女的，不会引起他们注意，还是我去吧。
3: 等一下。

0: 来，刘公子好，刘公子。
1: 要不你先回去吧，回去晚了我爸静姐会着急的。
2: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要走咱们一起走。

0: 司机下来。
1: 那个日本人的钱，田中龙杰给的钱到了没？
2: 他说如果您能以您的名义买下蓝香书玉，然后再秘密转给他，他许下的钱就立刻可以打到您的账上。
1: 等到日本人钱打到账上，你就拿一程给柳冰，告诉他我呢是不会亏。

0: 我和我们家老大不一样，不把钱花在女人的身上。
1: 好，
0: 今晚给我找几个唱评弹的，我想体会一下当年老大在这的感受。
2: 行，我马上去办。
0: 好。
3: 哥几个，你们说叶律师从开始到现在在那儿一动不动，他是不是想不开了？
2: 革命者怎么能这么儿女情长呢？
4: 我觉得这样挺好，这才是真性情，真男人。哎，你们想想啊，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就一定不会热爱生活。一个不懂得热爱生活的人，他怎么能替天下所有的人去争取权利呢？
3: 也是，不过夫人的确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人，难怪先生这么爱她呢。哎，只是我不明白，夫人为什么会特别在意那个丑恶的男人呢？夫人回来了。

0: 燕琪，基爷来了。
1: 燕琪，来，我们拥抱一下。

0: 静琪，记忆的药好了。
1: 好。
0: 不烫了，快喝吧。
1: 静雯，能让我跟季夜好好聊一下吗？
0: 好吧。

0: 燕琪，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误会，我愿意当面向你解释。
1: 季爷，我承认我曾经对你很鄙视，很怨恨，但是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恨起来。
0: 我不需要，我需要跟一个真正的男人对话。一个人强大不在于外表，
1: 你知道吗？我现在对你的同情多一些。
0: 啊，谢谢你的用词，但准确的说，应该是怜悯。
1: 季爷，我一直在忍让你，你不要不依不饶。
0: 静琪，你太多情了。
1: 那好啊，那今天我们就全都说出来。
0: 这才像个男人的作为。

0: 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喜欢谁的傻瓜。人生就是个舞台，你既然来了，不好好跳一下，就对不起自己。我告诉你，我是只老妖，我已经活了几千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要活着，赖了不走吗？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找你。当我找到了，但怎么也没想到，你原来不要我，但我也赢了，因为我已经找到你了。天台的礼物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去吧。
1: 夫人，您说这个男人为什么要激怒叶律师啊？
2: 因为他想让叶律师把心里的怨恨和友爱都释放出来。他比我们都更了解叶律师，他知道叶律师是一个真诚而且不会作假的人。
3: 哎，夫人，您是说叶律师心中对这个男人还有友爱之情？
2: 爱有多深，恨才能有多深。
4: 叶律师掀翻了桌子。
1: 夫人，您要不要进去阻止一下？
3: 是啊，夫人。
2: 就让他们用男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吧。不是说过吗？是男人就会腾云驾雾、翻江倒海的。等一切风浪都过去了，明天一定是个晴天。
3: 我算明白为什么先生这么喜欢夫人了。夫人身上有一种大智慧。

0: 一生何满子？那是唐诗里的诗句啊。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是那位李先生在说他的无奈和失落。
1: 一生。

0: 我恨你，我真的还是恨你。你知道吗？我一见到你，这么多年我心里面筑起来的铜墙铁壁瞬间崩塌。我甚至觉得，我对你还有一种断袖之爱。
1: 不可能，我太爱女人了。景琦，跟你说实话，我可能没多长时间了。
0: 不会的，
1: 我们都是学法律的，要尊重事实，不能撒谎。
0: 你一定要找你叔叔，他一定能够把你带到国外去治疗，你不可以放弃。
1: 最不能放弃的是这个国家和人民，最需要治疗的是他。
0: 景琦，我
1: 景琦，你能够原谅我，我就很知足了。
0: 当初我和景琦都以为你真的不在，但你现在又回来了，真的对不起。
1: 相爱的人是没有理由向别人说道歉的。
0: 可是他心里还有你。
1: 我们就是个大家庭，这个家庭里的人互敬互爱，这是世上最美好的感情，也是我们始终追求的。

0: 我们被别人出卖了，特务已经包围了我们。
1: 景琦，你带着静雯赶紧走。不行，我告诉你，当初我租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里有个暗道，你一定要跟我走，听我的。来，我们一起走，快！
2: 是你说叶剑奇跟田七叶在这里吗？在。你出卖了我们，是你出卖了我们。
3: 我没有办法，
2: 他们说，如果我不配合他们的话，我的未婚妻就……我真的没有办法。好，
3: 够朋友。 你可真是够朋友，你要死一起死吧！哎，干什么呢？
1: 这是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如果不是我对你的误解，我想他们现在还住在这儿。
4: 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未做完的事情做完做好，再对得起他们。
1: 季夜，我还是要为沈曼去报仇。
5: 我不同意，景琦。
4: 我也这么认为。景琦，我并不觉得杀了一个罪人，这个世界就干净了。
5: 但是能少一个是一个。刚刚季夜也说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他们完成未尽的事业。
6: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0: 集中注意力，保存体力。
1: 他是想腾出点时间让我们交流一通。他实际上是一个心很细的人。
0: 任何一个女人能够遇到你们其中的一个，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而我却同时认识了你们两个。
1: 那幸运的应该是我们两个。静雯，看看这张图，能看懂吗？
0: 我又不是第一次看你画画。
1: 那么你把藏东西的那个位置在这图上标出来。你确定没有标错？
0: 怎么会呢？东西要还给小翠花的，我不会忘。
2: 太好了，
3: 姐，你为什么要让我把这个图标出来呢？你不会是不想让我跟你去了吧？
0: 为什么？
1: 为了孩子，为了未来，为了不白白的牺牲。你跟静琪都不想去了，而且你们要立刻离开上海。
0: 可是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1: 孩子是无辜的，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需要父母都在。我想谁也没有比我更清楚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的痛苦。这种痛苦不能让我们的后代再经历了，这才是责任心，是大爱。
0: 可是
1: 刚才静琪的水里面我放了安眠药，钥匙只有道博士给我的。你放心，他会舒舒服服的睡上几个小时。我现在去找人力车，你马上带他走。
0: 我不会让你走的。
2: 静雯，我们现在正在谱写新的诗篇，请坚强一些。
1: 为了你的孩子，也为了更多无辜的孩子。静琪是一个很阳光很单纯的人。你们去那边，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红色地区，你们在那里将担负起改造国家命运的责任。你们将在那里去播种更多的希望。
0: 知道，不论我说什么都不可能改变你的想法，但是我请你记住，你是我们家里的一员，永远都是。
1: 你放心，我不会被关的，我会想尽办法找到你们。

0: 最后一班火车是几点？
1: 还有2个小时吧。
0: 跟弟兄们说，都把眼睛睁大点。
1: 是
0: 啊，别找倒霉。
1: 是。
0: 小邓哪儿去了？
1: 今天该他值班巡逻去了。

0: 哎，干嘛去？有火车票吗？我们要检查检查。是你们两口子呀？哎，我看这俩车夫挺可疑的，你们几个拉那边审去。啊。
1: 赶今天晚上的火车呢？
2: 我知道他是谁。

0: 您既然知道他是谁，相信您也应该知道，您这样做就是把他送入魔爪。相信您也应该知道，您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1: 我不否认您说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是
0: 您不知道，他即将成为一个父亲。就在这里，一个幼小的生命正等着和他的父亲见面。
1: 您怀孕了，太太，恭喜您。但是
0: 我虽然没有跟您见过几次面，但是我相信您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相信您也知道，叶律师是一个为大众发声的人。我也相信您一定知道，杀掉破晓的雄鸡，天一样会亮。相信您也像我们一样，在黑暗中仍然希望能够睁大眼睛寻找光明。您绝对不会做一件使您终身都感到遗憾的事情。现在，就让我们都当着这个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幼小生命面前，做出我们自己和对他们未来的决定。我相信您一定会做出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有责任的决定。我也相信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好人。
2: 太太，
1: 你有一双温柔的手，拿着这两张通行证就能躲过所有检查。往前走，别回头。
2: 来，把他们俩放了吧。长得凶巴巴的，赶紧。走吧。哎，我说叶太太，回来别忘了让你先生请我吃饭啊。

0: 手多细，你看手多细，多细啊！
1: 怎么样，哥哥？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血染战旗，冲锋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5: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6: 因我儿英勇杀敌，杀得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7: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8: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激情巨献《战火青春》。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一，把枪放下，东西给我。我知道你找到他，但你要他没用。给我，枪放下。
1: 不能把它交给你。为什么？因为你会毁了它。你知道我必须得到它。这里面有日特和汉奸的名单。没想到你还是那么天真啊！你以为只有上面那些人才是汉奸和特务吗？我告诉你，多的是。
2: 能杀一个是一个。那我不客气了。
0: 如果有一天，咱俩都不能成为对方的后盾，不要以枪相向。
2: 起码首先，不要先向对方。

0: 请留步，这位先生。
1: 您真是一个很好的执法者。

0: 看来我想的没错，我一直坚信我还能看见你。
1: 我也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我们相见时的场面，我也没想到，今天我们是这样相见。您赶快离开这儿，否则您会说不清楚的。证据就在您的手上，
2: 姬。 你以为抓几个汉奸就能打败日本人吗？请相信我们的政府，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别动！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里有个爆炸速度弹，是土八路。难道金哥在这儿？
1: 不是不密达，是土八路。
0: 为什么？难道爆炸声你没有听出来吗？那是土八路的手榴弹，速成编沮丧，威力过大。
1: 是土八路就好办，我亲自带队，打通这条道路。
0: 啊，
1: 两条腿是跑不过手榴弹爆炸速度的。
0: 清道夫。

0: 主力部队正面进攻，让炮兵给我狠狠的炸！
1: 土八路怎么了？土八路照样把你们这些东洋鬼子送回老家去。

打开第一张纸条，按照上面写的调整射击，朱元。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2022年，四座国家版本馆落成，一时间“版本”一词开启了对中华文明认识的新视角。这里的版本是指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各类资源，除了文字、器物和图案，也是中华文明的版本资源。国语词同名，以版本为引，文化传承中的瓷器故事又是怎样的？新一季出发，我们要去拜访的这位90后女孩，是一个新生代陶瓷品牌的创立者。她的作品在2019年进博会上被用作接待马克龙夫妇的外交用词。拍摄前，我得知她最近准备打造一款新品，我们正好能够见证整个过程。带着期待，我们前往景德镇。从1004年宋真宗赐名开始，瓷文化在这里延续了千年，留下了很多瓷器版本。到了今天，人们又在创造着什么新的版本？二是说是一档试图用青年人的话语去敲开宏大理论话题的节目。我们以国之大者为坐标，寻找那些置身其中的年轻人，在他们的青春里领航时代的新思想会有着怎样的力量。这一期的国之大者是文化传承，抽象的概念通过器物的直观呈现有了落地的实感，让我们走进千年瓷都，共同奔赴一场文化之旅。
1: 你好，请问光明瓷厂是这里吗？
2: 这就是光明啊。
1: 这一片都是光明瓷厂是吗？
2: 全部是光明瓷厂。

0: 顺着导航来到景德镇光明磁场，除了几根高耸伫立的烟囱还留有旧时工业中心的痕迹外，沿街并未见到大规模的工厂，千年瓷都还挺低调，又或者是高手藏匿身像。
1: 陈老师，
2: 嗨 ，Hello。
1: 你们这一片都叫光明磁场吗？
2: 对啊，这一大片都是光明磁场的这个工业遗址，然后这边就是可以对外的承包，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和作坊，这就是我们盛荣堂的一个工坊。
0: 陈瑜的作坊五脏俱全，各道工序一条龙完成。
2: 这边是一个拉坯的区域，这是我们的拉坯机。像这边呢，就是我们装饰绘制的一个区间。这一块是我们喷釉的地方。然后这个是我们最后的烧窑，这个是我们器窑。
0: 跟着陈瑜走了一圈，一个摆满瓶瓶罐罐的架子勾起了我的好奇。这些纯白色物件一看就不是成品，为什么要像商品一样陈列？
2: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造型的坯胎的一个储放间，放在这做一个样本。
1: 就他们这些现在都算坯胎？
2: 对，就是明清两代的经典的器型，我们基本上都会在这。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做这款产品的复刻的话，能有迹可循。
1: 大概里面有多少种形态？
2: 大概有100多种器型吧。
0: 足够多的样本就像教科书，陈瑜在制作产品前，这些就是最好的参考。
2: 器型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了一个瓷器的精气神，它的线条的拿捏度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监制者的一个功底的，如何在几百根几千根线条里面找出最美的一坑，并且把它修制出来，其实是非常考验修坯师傅的功底的。
0: 其实在刚进门时我们就见到了一个修坯高手，他是陈瑜的父亲，几十年在高转速拉坯机上的工作把老陈师傅的指纹都磨淡了，而老陈的父亲老老陈又是国营瓷厂的督陶官，陈瑜算是名副其实的瓷三代。像这样以家族为单位的制瓷模式在景德镇一直存在，也让技术和工艺有了传承的基础。
2: 景德镇的上一代他们已经把工艺啊，包括它的配方啊，它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然后在我们到了我们这一代，其实能够触手可及的信息和资源其实比上一代要好很多的。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做出来的东西是既符合当下的审美，也符合我们当下的功用的。
0: 陈瑜告诉我，他正准备制作的新品是一个仿古压手杯。压手杯是指胎体自口沿而下逐渐变厚，至于手心有微微的沉坠之感，是明清时期的经典器型之一。为了找到更多的版本参考，陈瑜带我来到了景德镇御窑厂博物馆。
2: 当时有句话说，御窑厂往底下铲两铲子，基本上就有2到3件文物。也就是说，其实从景德镇的这个地底下，特别是御窑厂地底下，我们就可以解读到中国的1000年的陶瓷史。
0: 御窑厂历史上是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地方。眼前看到的遗址只是明代中期御窑厂规模的千分之一，难以想象当年的制瓷规模有多么庞大。在考古遗址的前方是2016年修建的御窑博物馆，奇特的造型是根据柴窑的拱形来建造的。
3: 御窑博物馆馆内大概有1000多件藏品，很多呢都是出土存世量非常少的孤品。然后我们平时做一些仿古类风格的东西，这边呢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标本间了。
2: 有时候我会拿着手机或者相机给它无限的放大，然后就可以看到青花的一些很多细节发色，还有包括它的料子。
0: 陈瑜每次制作新品前都会大量找参考，这个博物馆他已经来了无数次，而我也乐得跟着行家逛博物馆，因为能听到很多器物背后的小故事。
2: 都说我们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啊，西方其实他也是非常喜欢这个龙纹的这个图腾的。你像当时的康熙皇帝呢，他就有赠予路易14太阳王我们的一些龙纹图腾的一些样式的东西，其实还是因为本质上这些优雅的美丽的富含文化意义的图腾是所有人他都能够震慑得到，它是不分国界也不分种族和地域的。
0: 陈瑜告诉我，在博物馆深处有一个古陶瓷基因库，由于里面收藏残片的珍稀性不对外开放，但没关系，我们在官网找到了瓷片的数字化

0: 信息。查找资料，我发现原来现在对文物的保留和分析已经到了这么尖端的程度。基因库的线上数字信息是以八加 X 类别进行记录，八是指已经确定的信息， X 的信息收集则是开放式的，需要全球共建共享。数字化信息的永久保存，就是我们对文物版本资源视若珍宝的最佳证明。我也越发好奇，在官方保护介入之外，那些散落民间的文物是如何从古至今存活下来。
1: 剧里面有我们民间一个标本的收藏家。
2: 嘿，罗老师，来向您讨教了。
3: 好好，坐吧坐吧坐坐。
2: 罗老师是我们景德镇拥有私人的官窑器残片最多的一个藏家，对对对，然后也是帮我们整个行业做了很大的一个学术的推动和贡献。
4: 罗老师，这里年代最久的残片是哪一件？
3: 最久的那个是宋代的啊，北宋的香薰，像这里那个宋元明清都有啊。这一块就是首都博物馆那个元代那个大观音上的一块。
2: 对，你看从宋代再到元代，那个泥的这个细腻度，再到明代跟清代，就会越来越细腻啊。
0: 与博物馆不同，这里的文物看得见摸得着。这家标本馆对所有人免费开放，馆内的残片是罗老师团队多年来的收集，据说已有数吨。这些编号是为了给不同年代的瓷器版本进行分类和记录，他们还会对较为完整的残件进行修复还原。
2: 这个应该是 好几个缸然后拼在一起的。我记得您当时好像修复了也不止这一件吧。
3: 另外一个就是2018年的就捐给我们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
2: 哇，真是贡献很大。
0: 在这里我还看到有其他老师在对着残片画画，
2: 像这个就是画家老师，然后再根据出土的瓷片有画制的一个绘本。
0: 绘本可以对不便修复的瓷器版本进行图案和纹样的留存，以便给社会各界提供学术参考。
5: 其实在文物保护和传承文化的过程中，民间收藏家们也付出了非常多，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3: 我自己最喜欢是这一系列的符了啊，完整的就在台北故宫啊啊啊，跟当时那个郎世宁帮乾隆画像，这个符啊都摆在那个乾隆画像面前的。
0: 这把永乐年间的莲瓣壶，曾有人提出花重金买下，但罗老师坚持把他们带回了景德镇。他说：“景德镇给予我一切，我得还。”2020年，这个陶瓷标本馆建成后，原本是私人藏家的罗老师把所有收藏的瓷片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笑称自己是古陶瓷的拾荒者，但我看到一起被拾起的还有那些险些丢失的文化记忆。罗老师得知陈鱼要推出新品的计划，特意推荐了一只永乐鲜红釉的压手杯，虽然只是修复件，但足以参考其中的工艺细节。
2: 永乐的它这个釉里红的它会薄很多，感觉压手感这个型其实我也觉得很好，就很俊秀，可以通过它的底了解它的釉水，它的这个胎的细腻度。我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我揭你老底吗？就是其实说的其实应该是从瓷器这边演变的，因为只要看到瓷器的底，就基本上知道这个瓷器的整个面貌。
0: 罗老师留住了历史时期的瓷器版本供人临摹和学习，而陈鱼要做的是对历史版本的翻新。
2: 泰斯拉的，我设计出来的这个压手杯其实并没有做一个完全的复刻，只是说这个作品的前身和灵感是来自于明永乐的压手杯。原版的话它其实是非常大的，也非常厚重，考虑到如果再加上茶汤的重量的话，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就是重了，所以呢我有在原有的基础上缩小它的尺寸，它的容量呢其实是60毫升左右，是很符合我们当下人喝茶的一个习惯的。
0: 拉坯是器型成型的基础环节，看似简单，实际上
4: 大拇指要伸进去，
6: 伸进去，
7: 对，
4: 场面失控，
7: 你手不能把它带偏，你得让它保持重心。
4: 好的，再次失控。怎么样，
2: 还蛮有那个自然感的。
0: 拉坯雏形完成后，轮到陈玉的父亲上场精修。
2: 要哥哥孩子给你
6: 做的糊一点，
8: 就是这个的翻牛了，还有这个肚子的地方了，把它弧形化一点。
9: OK，
0: 有父亲几十年的修坯经验作镇，给陈瑜留足了底气去追求作品的精益求精，也正是这份坚守才能刻画出经典版本的细枝末节。父亲修坯，女儿画坯，陈瑜要做的压手杯是青花瓷，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青花料是棕色的。
4: 这个就是做青花瓷的
2: 青花料，
4: 对
2: 对对对。
10: 我画的是缠枝莲，是我们景德镇上千年最传统也是最著名的有代表性的一个纹样。最最重要的就是绘画过程中它要有一种非常灵动的缠绕的有活性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起笔到落笔的过程中是不能有顿点的，必须是一气呵成的。
2: 现在带你去一座我们的柴窑，其实景德镇现在呢95%以上的制法都是用气窑去烧制的，但是柴窑烧制出来的瓷器会比气窑更油润，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就是遵循古法用柴窑去烧制我们圣若堂的器皿。
0: 沿着乡道往里走，在山脚下到达了目的地，和我们在作坊里见到的器窑完全不同，柴窑面貌庞大许多，眼前看到四周堆放的松木就是它的燃料。
2: 我们可以去上面参观一下，它有很多结构都是在上面凸显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柴窑的一个基本面貌，这个弹窑的形状呢也会使这个我们满窑的这个数量呢会比一般的造型的窑会更多一些，大概20000只单杯是可以的。
0: 弹形窑是清代景德镇的独创，相比其他形状的柴窑，除了烧制陶瓷数量更多，烧成率也更高。
2: 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排烟口出烟口，可以往里面去看，就是我们长期的去燃烧这个松木然后产生的这种松油的一个效果。
0: 这些堆放在里面的匣钵是放置坯胎的，特殊的耐火材料能在燃烧时让温度保持稳定。陈瑜要做的青花压手杯属于釉下彩，也就是先画彩再上釉，
2: 这个是画好晒干后的半成品。然后我今天要做的呢就是用这个古法的吹釉的形式，因为吹釉呢它针对一些比较细节比较小巧胎它比较薄的一种器皿，吹釉的话它的这个釉水会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这个胎壁上，干了就能烧，夏天的话它基本上大概20分钟之后就可以入窑烧制了。
0: 入窑一色，出窑千色，就像开盲盒。釉下彩的烧制需要3天，等待的时间里，陈瑜想带我去看另一种锦上添花的技艺——釉上彩。
2: 这里呢就是三宝国际陶艺村了，然后这里也是卧虎藏龙。今天带你去拜访一位非遗传承人，也是我的朋友。哎，陈老师，好久不见。
11: 你好，好久不见了。
2: 我看你最近又创作了好多新品啊。
11: 对，这是虎，我画老虎，它是小的，因为我的性格可能画不出那种霸气的一面，我只能画温柔的一面吧。
2: 很温柔，很文气的小。
11: 对，
2: 所以你看就很萌萌的感觉。
0: 可以看到，相比于釉下彩，釉上彩的色彩层次感更突出，因为它是在已经烧成的胎瓷上进行彩绘，但也正是缺少釉水的隔绝保护，抗氧化性更差，更难保存。陈老师主攻的墨彩描金是在墨彩绘画的基础上用金料进行勾线装饰，属于釉上彩中用工最奢华的一种，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作品更加稀少。
11: 其实墨彩描金到了民国时期它已经那个失传了，
2: 有一个断代的过程。
11: 对对，就是有两位老艺人在那个御窑瓷厂那边挖掘了一件瓷片，一个是周相府，还有一个雷火莲嘛，他两个人挖掘的，然后就从那边开始慢慢的就把它衍生出来。
0: 从民国初期挖掘出的一块瓷片让两位老先生惊叹于墨彩描金装饰技艺的美妙，经过数年的效仿研究，使得这项濒于失传的技法得以拯救。陈老师正是墨彩描金的第三代传承人。
11: 它的工艺比较复杂，而且时间也比较久，用那个成本也比较大，
6: 大家都不愿意去花时间去做。
11: 我

0: 看到这个景德镇中木材苗间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要把它好好的传承下来。我们绘画的时候，我孩子他也会拿着小笔，会在那旁边绘画。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代影响下一代吧。
1: 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了文物版本的保存，也看到古法技艺的延续。我想知道

0: 创意的年轻人。我看到各类千奇百怪的创作，有的甚至非常离谱。用陈玉的话说，这叫基因突变。如果想要感受更多，还有一个地方非去不可。
1: 这边呢，就是我们陶溪川，是宇宙磁场的工业遗址，现在被设计成了一个文化产业园区。
0: 陶溪川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非常混搭，浓郁的上世纪工业风格中夹杂着新潮时尚的现代元素，冲突但并不违和。我开始隐隐期待陈宇所说的基因突变到底会怎样呈现。
1: 这边呢，就是我们陶溪川的国际陶艺工作室，汇聚了海外很多的一些比较当代的艺术家来这扎根创作。今天去带你拜访一位新加坡的陶艺家。
2: 我的作品主要是结合了瓷跟铁两种很不一样的材料去做我的作品。
1: 那如果说咱们要把这个瓷烧熟或者把这个釉烧熟的话，那这个铁不是就会融化吗？
2: 对，所以在制作过程你要去探索那个材料，这个过程我在这边做了几次的实验。这次我就想要尝试一下超过那个温度，然后看他们整个不同他们的塌法。
1: 我看一下，我放大看一下。哦，它烧出来有天然的这种肌理和融化的感觉。
3: 所以它最后做出来其实就是一个雕塑。
2: 对，是的，
3: 是一个艺术品。
2: 对，
0: 看上去毫不搭边的两种材料居然能相互结合，这还不是最神奇的，工作室里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作品。可见在当下的文化创作领域，艺术家们也在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想象一下，再过100年，这些创造就是21世纪的文化版本。在国际工作室，我们正好遇到一位正在创作的法国姑娘。
4: 我第一次是2013年。
1: 哦，13就10年前。
4: 对。
1: 哦，那变化很大。
4: 我觉得感觉不一样。现在我觉得哇，这个人越来越好。有很多商店很漂亮。有很多文化。
0: 这位法国姑娘中文不算熟练，但我们依然从简单的字句中听出了她万里奔赴而来的热爱。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外地人被景德镇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所吸引，来到这里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景漂。2022年，景漂数量达30000多人，他们的加入让瓷文化的面貌焕然一新。长歌灯影下，夜晚的人声鼎沸，为从前的老工业区注入了新的活力。此行的最后一站，陈瑜带我来到了景德镇的母亲河昌江边上。景德镇原名昌南，与瓷器 China 的音译相同，也正是通过由此运输的瓷器，世界开始认识中国。
1: 在过去呢，其实陶瓷的运输它的方式是非常的少的，除了单挑，剩下的靠的都是水运。历史上呢，中途口呢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货运码头，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然后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一个我们的一个文化走廊。
0: 珠山大桥两侧有72道制瓷工序的铜像，仿佛还诉说着这座城市灿烂的历史。走过这一路的我知道，灿烂的背后是文化内核与置身其中的人双向奔赴。普通却又不平凡的人们，或以个人的奉献，以家族的传承，以记忆的延续，以跨界的创造，用小我的力量诠释了文化传承的含义。回到昆明，我们收到了陈玉的消息，压手杯的盲盒烧制很成功，也算为此行画上了圆满句号。
1: 我想呢，文化它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我相信呢，我们这一代接力棒接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也会一代一代的像一个信使一样将它传承下去。
0: 源俊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征程，需要我们立足现实，回眸过去，着眼未来。路虽远，行则将至。
5: 这种我的取名就是为你点赞嘛，就是我们看朋友圈的时候没事就会点个赞嘛。
1: 原来钟馗在现代也会玩微信。
5: 对对对对 现在就是天下太平，无鬼可抓了，坐在船上玩手。

0: 这是台湾张裕元掌中剧团的一段表演，表演形式呈现着浓郁的福建布袋木偶戏的传统特色，戏文是清代白话文小说《封建春秋》，唱腔是闽南方言。小小的六角棚戏台上演绎着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动人故事，而戏台背后对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创新的故事同样动人。这一次出发，我们将去到一个离台湾省最近的城市厦门，这里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海峡青年论坛，促进着两岸青年密切友好交流。目前已有超过120,000台湾青年生活于此。我们马上要见到的这位台湾女生就是其中一位。二十说是一档试图用青年人的话语去撬开宏大理论话题的节目，我们以国之大者为坐标，寻找那些置身其中的年轻人，在他们的青春里，领航时代的新思想会有着怎样的力量。这一期的国之大者是促进两岸交流，文化在两岸交流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出身于台湾布袋戏世家的他，怀揣着一个关于布袋戏文创的梦想，来到厦门，开启自己的戏梦人生。龙山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位于厦门市思明区，这里是在厦台湾同胞数量最多的一个区。2021年，这里建立起了两岸青年新家园。我们的主讲人的文创项目就被选在其中进行展示。
1: 我是台湾青年陈义华，那我们家在台湾是做传统布袋戏偶的。那为什么会成立一个花布馆在这边？其实也是因为台湾花布跟木偶戏它其实是有渊源的。那大家可以往前进来参观一下。这边就是我之前一直在电话里跟你提到的那个花布馆。我们是在做传统布袋戏的，传统的布袋戏它是源于闽南嘛，那传到台湾之后，我觉得可以加入一些台湾地方特色的符号进去，
2: 蛮好看。
1: 是，我们把这些台湾的花布运用在他们身上，不只有台湾的特色，它其实还有很多中华民族的符号。
2: 这边都是文创的产品吗？
1: 是，像这个手机壳呀，然后贴纸、杯垫，一些生活用品。
0: 看着义华所说的这些颇具台湾特色的图案，我总觉得有些似曾相识。
2: 那你是怎么想到用台湾花布和传统的布袋戏去做一个结合的？
1: 这个就要说到我爸爸妈妈了。我妈妈的祖籍是山东嘛，那她对于色彩、对于花布就情有独钟，所以她也到了全台各地搜集了很多不同的绝版老花布。那我爸爸呢，就是做传统布袋戏的嘛，他自己创作的角色就有上千种。那像这一个，你可以看到它的服饰也是我们加入了台湾花布的元素进去，也是希望说可以去符合一个当下的审美趋势嘛。我想做中国的芭比娃娃，所以我想要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 3D 打印啊，然后甚至客制化自己的偶头，你可以自己搭配你自己想要穿的衣服，甚至梳一头你在现实中不敢尝试的发型。我觉得想想就觉得很有趣，
3: 可以把你的脸

0: 扫进去。
1: 爸爸热爱的布袋戏，妈妈钟爱的台湾花布，在父辈们坚守的传统中，生长出了一华关于中华文化。
2: 布袋戏可能那个动作越大的越容易做，最难的是动作很小，

0: 指尖记忆，戏里乾坤，布袋戏操偶时的传统记忆在陈叔叔的手里得以延续保存，而工作室里这些不断更新的戏偶则默默诉说着两岸之间从未间断的文化交流。
1: 因为我们是来这边先做田野调查嘛，博物馆收藏很多布袋戏，他没有办法找到原来的源头，就好像是一种寻根的。以前在闽南地区有一个做布袋戏也是相当的出名，也是国家认定的，这个人叫江家祖，他是布袋戏的，等于是制作布袋戏的一个始祖，是原创者。江家祖的作品多半是在台湾，那自然我来做田野调查就挖不到江家祖，就只能找他儿子江涛显，我就把我们台湾带来的戏偶给他翻修，他看了戏偶以后他就讲，哎，这个是彰化头。我说对啊，我就住彰化。他说对对对，彰化以前有一个人给他们定偶，他的头特别大。他讲到的是我祖父。我们是世交，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是固定在用的，他是固定在做的。我们隔着两岸，但是还是有这一种交流也好，那一种制作情感也好。后来他就叫他的儿子江碧峰，他说这个哈老朋友，有些事情你就是要特别照顾他们，等于我们三代都在用他的东西。
2: 我来泉州的时候都是住在饭店，那江碧峰说，哎，住下来比较安心一点，所以好像就是跟家里人一样。
3: 本来是工作上的往来，后面就交集成一种习惯，就没事也会过去，甚至有时候还会一起过年。

0: 嗨，
1: 张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江叔叔是木偶之父江家走的第三代传人，也是陈叔叔口中一直提到的多年老友。
4: 我现在做我的我他的就是这样，他们是要在一起啊，
5: 多难啊，还量身定做。
3: 江家流传下来的偶头雕刻技艺与作品，在国际木偶界都远近闻名，已经被国家作为一级文物进行保护。
6: 可以将近100年了。
3: 在木偶戏表演中，生动的木偶头是表演的精髓。一个品相上佳的偶头，从雕刻、粉彩到植发，少则需要2-3个月，多则需要半年之久。
6: 台湾的布袋戏大部分是闽南这一代传过去的，现在有一小部分是用在表演上，但是有一部分已经走向了那个就是收藏了，主要欣赏这个木偶头的造型艺术。但是做好不是很容易的，要10几年的时间。如果你时间太短，做出来不一定好看，人家也不一定会买。没有市场就没有传承，就肯定是这样的。我感觉到一定的时间会是赚，不可能是每一代都会学习的。所以我心情的福音，我们又是各家记得，有些喜欢这种的人来学习，把它传承下去，你才能够一代传承一代。
7: 像我那天也跟你说，就是这让我想到了中国的芭比娃娃。如果要走进市场，我会更希望可能用视觉或者是。

0: 图像的形式去影响更多人吧。但是论公益的话，就是要保护。
1: 我觉得这个很好，而且也是很应该的。
2: 嗯，因为通过两地的交流文化，特别是年轻的这一代，促进他们去创新、创造市场，这个很重要。
3: 老一辈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是一华文创之路的可靠根基。为了文创的路走得更远、更扎实，一华正在将父亲申请为布袋戏偶制作的非遗传承人。
4: Hello， 我跟你说，你上次跟我讲的那个，我已经有一些想法了。我们今天来具体把它弄好。
0: 我们这次主要申请的是
4: 木偶的制作，
0: 对，
4: 非遗传承人。还好还好，就8000字，8000字。
5: 怎样写不出来了？
4: 对。
3: 阿英在创业基地已经工作6年了，这次非遗的策划书就将由他协助一华完成。一华选择在厦门创业，不仅是因为布袋戏传统文化的根就在这里，也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与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也选择把根扎在了这里。
4: 这是两岸的一些文创市集，经常在厦门就会有像这样子的活动，然后有时候我也会来，就是瞎走走、瞎逛逛，
5: 还蛮热闹的。这么晚了都还有那么多人。
6: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第一个节目，配音节目。
7: 等我一下，我非吃了你！
3: 厦门把两岸的文化、记忆、情感融入进了烟火气息里。在你来我往中呼唤着每一个想要在此扎根的台青。
4: 台湾烤香肠
5: 正宗吗？这个
8: 对啊，正宗的，高雄的。
4: 基隆的一口肠我超爱。哎，你是来自台湾的吗？我看到这个昂不贵。
9: 不是，我是厦门的本地人。
4: 厦门本地人。我回老家的时候也都会吃这个东西。哎，他们这个也都是纯手工自营木刻的。
9: 我带了几十把，单单一个上全部都被人家扫光了。长辈来看到这些都，他们都觉得很亲切，他们都觉得很吃惊啊，很亲切，都说哎呀，怎么大陆也有这种啊？
3: 美食、文化、故事，像一条条纽带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人间烟火气最能动人心，当交流变得频繁，来往变得密切，更多一华这样的故事还会在这里上演。对了，在一华的故事里，我们还遇到了他们，有在厦门结婚生子定居的阿雄哥。
10: 对我来讲，是到各个城市你就要去把你的心打开，去接受当地的，不管是食衣住行你要去了解。我觉得我现在还蛮喜欢厦门。
3: 来做青蛙文创的马祖人曹顺哥，
11: 本身父亲也在厦门，所以就跟着一起来这边创业。厦门天气气候都跟台湾很像啊，所以吃的东西都是一些闽南特色菜，尤其是祖国大陆这么大，港式的啊、湖南的啊、吃辣的啊、江西啊，还有东北菜。
3: 还有在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就业的阿英。
12: 东南沿海的城市我都去过了，从河北北京一直到广东，甚至海南岛我都有去过。云南是我看过天空最蓝的地方。
4: 在这边创业啊，在这边就业，让我觉得很自然而然的发生了。我想这应该就是回家的感觉。

一个有故事的人，在和其他人相遇后，会产生新的故事，关于梦想，关于生活，关于未来，就是这些美好的故事。

穿过这些正在发生着的两岸交流的故事，我们感受到的是中华民族同心同行的力量。根深才能叶茂，固本方可枝荣。

0: 我在滇西，就是在那个山里面，住在一个猎人的家里面，跟那些民族在一起，我其实当时就体会到了他们的那个那种文化。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特别酷的一种文化。
1: 那么就音乐出来了。
2: 云南就是你可以看到从非常古老的到比较现代的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它的进化，你可以看到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一些音乐状态，就是包括你的传承的历史和你家族的历史或者是你的民族历史都会放在歌里面。
0: 首先云南是山区，然后山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他又是一个掌握了很多智慧的人，所以说我们当时把乐队起为山人，希望做一些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和云南民族音乐有关系的一些音乐。我们应该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一种音乐风格，它主要的特征可能就是融入了很多的那种民间的音乐和就是当代的这个音乐做了一个结合。我们暂时定义为它可能新的一种民族音乐摇滚。云南的这些民间音乐，我们说是根源性的音乐，可以说是少数民族的古典音乐。所谓的新民族音乐，我们会采取大概几种方式来去做，有一些就是改编再创作，它的主体是可能以前的传统的一些民歌或者是民间曲调，我们把它和现代音乐做一些结合以后，把它尽量的当代化，比较典型的就是九歌啊，然后左脚调啊，老母灯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原创加民族。这个音乐里面有我们的原创的部分，也有民间音乐的部分，然后我们把它串联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像我们的歌里面上。

0: 一直想把就是民族跟现代的这种能够互相平衡，这个过程呢就是商人一直在做的事。
1: 就是那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玩音乐就是纯西方的摇滚乐，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还是留意还是要有根的东西。
2: 像最早的就是比较有代表的就山人这首歌，它其实里面最早它运用了一点那个白族的那个大本曲的那个味道，但是我当时是用吉他模仿的，吉他做了一个类似于像三弦的一个音色，然后其实动机是从白族的那个韵味开始。
3: 是不是啊？是不是听着有点像三弦？
4: 就是我们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发现，云南的民族音乐是非常丰富的。

0: 这种大环境下面，它其实是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那个冲击，就是有很多音乐就没了。虽然说这个也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规律啊，像我们的存在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些音乐的可贵，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音乐的话，我们是没有灵魂。节奏节哪啊那要来
1: 木都要走要走过来。在学习民间乐器的时候，我们就尝试带入这个当代的这种审美，在尊重这个传统的基础上，然后就做一些大胆的一些融合。这样的话，我发现这个音乐它就具有活性，
0: 让它再次的就重新在人的耳朵里面，它能听到或者它能看到这个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对我来说。
1: 所以说山人呢主要的作用，其实我觉得是传播，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啊，在云南有这么多丰富的不同类型的音乐。
2: 我们开始从西班牙、英国、美国巡演，然后欧洲的一些演出，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泰国，好多地方就开始走。他们很喜欢山人。
3: Okay, so for this song, there's a part of the song where we need you guys to sing it with us. Okay, it's very very simple. We sing this, sing a ha a, sing a ha, and you guys say a ha ha a ha. Okay, should we try that? Okay, you have to sing loudly, or it's not going to work. Let's see how loud you can sing. One, two, three.
4: 大家都可能听不懂，但是。互动肢体语言上的表达，音乐的表达，他们能感受得到音乐带给他们的那种力量，或者是那种音乐带给他们的东西，他们能感受得到。
0: 我们其实对我们的音乐是个什么样的反应是没有概念的，是后面我们演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所有人都在跳舞。
5: OK, one

0: 们说我们以前的对就中国的音乐的印象就是比如说京剧啊琵琶二胡这样的，他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民族音乐，他们觉得他说你让我们的姑娘们跳起舞，说明你们可以成为 superstar， 他们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当时挺开心的。我们的那个底子其实是有一点摇滚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很重视节奏，因为节奏会它是一种很快让大家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东西，因为大家都马上能可以感受到这个东西，它不需要什么语言就可以做到。
1: 虽然有现在有很多乐队有类似的这个想法，就是把民族音乐和摇滚乐或者是电子或者是雷鬼啊这些风格做一个跨界，然后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是三人已经在前面十多年了一直在做，可能每个乐队成员对民族音乐的理解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嘛。在海外提起中国提起云南的话，还是很多人都知道三人。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一个意识中有这个乐队，这个人他还没有火或者什么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个队，他做了一个中国世界音乐的代表乐队。
2: 谢谢谢谢。
0: 我们只是一直在跟着别人学，永远做一个模仿者，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云南的这些民族音乐，我从来都认为它是酷的，只不过它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让大家看到它的那个好的那一面。我其实一直在做这个努力，我希望所有人能看到，并且他们会引以为豪。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他们从此会热爱上他们自己。

0: 医院的话它没有国界，可以通过医院来表达我们云南一些本土的一些文化呀，又有一种新的形式来存活吧，我觉得。
1: 因为之前大家总觉得就是自己的音乐可能会觉得土，但是后面大家这些年嘛，就是让大家看到了山人也做了一些跟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结合的东西，大家觉得原来自己的东西也可以这么有氛围，也这么酷。
2: 其实也有很多是，其实我也听不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保存它，为什么还要去拯救它，但是有些我也能听着感动。反正我就是原始的直接，我听这个东西我喜欢了，可以把它弄得好听让别人听到。
3: 特别我记得是在哪一个州，芝加哥的时候还是在某一个地方演出的时候，我说我们来自云南的时候，我特别自豪，就真的，因为那天的掌声是很长，时间很长，我就很自豪地说了我们，我挺开心的那天。我记得那个镜头，到现在都记得，因为那天那个他们那个掌声一直没有停，啪一直拍。云南的这些民族音乐，它有魅力，它是有魅力。
4: 音乐有这个功能，把一般人拉在一块，把它变成一家。所以说，云南民族音乐也是，我们是一家人。

0: 萝卜坡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让丰收更简单。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是，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种植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5: 了。生养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云南各地多措并举，通过龙头引领科技支撑，促进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云果、云茶、云花、云菜走俏国内国际市场。一季度全省农业经济平稳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25.80亿元，同比增长2.8%。
1: 一季度全省春茶进入采摘加工、集中上市的产销黄金期。茶叶是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支柱产业，全省各大茶区协同发力，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市场运营，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让云茶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在滇红第一村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的国香茶叶生产车间，
2: 做好茶园管理，茶叶发得好，价格也比较好，今年春茶均价在8块左右一公斤，之后算下来的话，一年我们茶农能够增收3万块左右。
1: 除滇红核心产区外，普洱、西双版纳、宝山等茶区同步发力。古树茶、生态有机茶品类丰富，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筑牢全省云茶产业发展根基。云南作为全国鲜切花核心供应基地，花香经济活力迸发。各州市升级设施农业，改良花卉品种，推动花卉产业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楚雄市姚安县重点布局高端鲜切花产业，目前花卉种植面积超2万亩，年产鲜切花10亿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8亿元，擦亮了世界花卉看云南、云南好花在姚安的特色产业名片。
3: 我们的多头玫瑰比如像这一个苏菲宝贝和我们的梦幻芭比，可以达到3块左右的均价，最高的可以达到3.7、3.8。
1: 一季度，昆明、玉溪、红河、楚雄等花卉主产区，玫瑰、洋桔梗、多头菊等鲜花集中上市。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和交易平台，云南鲜花直发全国，鲜切花市场份额稳居全国第一。同时，盆栽、文创花艺产品持续热销，多元化的花卉产业成为助农增收的美丽引擎。依托立体气候优势，全省云果产业迎来丰收旺季。各地通过品种改良、绿色防控、品牌打造，构建起全年鲜果供应体系，各类优质果品畅销全国。在红河州弥勒市红溪镇太和村，8000多亩茉莉香葡萄迎来集中采收，优质果品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上门采购，线上直播带货也热度不减，田间地头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
4: 葡萄这两年呢，都是销往外省、浙江、四川嘛，今年浙江拉的车最多，来回基本上是5吨6吨的拉。
1: 一季度，全省园林水果产量162.88万吨，同比增长5%。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大理州冰川县，凭借年均超2700小时日照、超12摄氏度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成为全省晚熟沃柑核心优势产区。
5: 覆盖这个橘子吧，每年我们都要来的，储存可以，对市场上还可以卖，大多都说往那个南京啊、上海、杭州那边。
1: 目前，冰川沃柑种植规模达8.7万余亩，年产量超22万吨，总产值达11亿元，不仅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还远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市场。作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板块，云菜产业紧抓季节差优势，大力发展特色蔬菜，通过推行绿色标准化生产，不断丰富菜品品类，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四季产销不断档。在曲靖市陆良县，有着蔬菜之皇美誉的朝鲜蓟进入采收旺季，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市场抢手货。
6: 每天要采摘2000公斤，才能满足市场需求。
1: 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904.29万吨，同比增长4.7%。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折射出云南一季度农业经济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统计数据显示，全省农业、林业、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均实现正向增长，牧业产值降幅持续收窄，优质高原农产持续飘香国内外市场。
0: 好，进入晚星关注。五一假期，云南各地依托民族节庆、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持续深耕本土特色，做强特色文旅 IP 矩阵，丰富游客美好的

0: 假日体验。
1: 以驰骋苍耳共筑团结为主题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赛马大会开赛，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来自省内外的18支马队90匹赛马参赛。
2: 两个大项就是混合组和民族组，包括速度赛马以及骑马射箭、骑马石哈达等10个小项，角逐出最终的奖项。今年的马王大奖的奖金也是10万元。
1: 历经1300多年的大理三月街民族节，早已从最古老的物资交流会蜕变为民俗展演、体育竞技、商贸集市、美食体验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盛会，生动展现白族文化底蕴与云南文旅活力。
3: 爷爷那辈就来了，爷爷那辈们就是用骡子拖过来，后边们有拖拉机，现在们全部都是大车、货车拉过来了，变化相当大。
4: 我来到中草药一条街，然后买到了我需要的3期本地的天麻，这是我们每年必须来买的东西。
1: 在昆明市石林风景区，以潮玩两亿年石林，共赴阿诗玛之约为主题的2026第五届石林阿诗玛文化旅游季启幕。活动深度挖掘阿诗玛文化 IP， 精心打造迎宾巡游、实景剧本游、非遗集市、音乐会等2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
5: 我是从河南南阳过来的，第一站先到这个石林，人特别热情，感觉心情特别愉悦。去了那个非遗市集，音乐会呢也特别的热闹，很开心。
6: 景区也结合昆明市的这个春假呢，推出了一个小手拉大手的这个活动，主要就针对学前教育还有义务教育阶段，就可以凭接送卡、学生证享受我们的一些优惠政策，来进入景区。
1: 五一假期期间，景区还推出大学生拼团优惠、免费停车等多项便民惠民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近年来，云南各地深耕本土文旅资源，已形成大理三月街、文山摸你黑、西双版纳泼水节、墨江双胞胎节、怒江州贡山怒族仙女节，一批民族特色强、持续运营久、市场化程度高的节庆 IP， 覆盖民族文化、自然、体育等类型。其中，普洱墨江双胞胎节通过双胞风情大巡游、哈尼抹黑脸祝福活动、哈尼长街宴，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同欢的节庆氛围。
7: 我们最期待的是大巡游和那个长街宴，因为大巡游的话能体验到墨江人民的热情，长街宴非常期待咱们的美食。
1: 五一期间，文山州以米线为核心载体，融合民族文化、非遗传承、文化赋能、惠民消费，举办早点米线文化周，打造特色美食文旅 IP。 从4月28号持续至5月4号，云南米线大赛、云南省药膳烹饪大赛两大省级专业赛事轮番开赛，健康跑、潮流音乐节、文创打卡、趣味互动系列活动接续上演，构建美食加文化加体育加文旅的多元消费新场景。
8: 做的有仙人掌米线、百香果米线、豆花米线、炸酱米线，还有我们的焖鸡米线，到现在卖了100多碗了。
1: 昭通市微信县启动五一花样游微信主题文旅活动，全力打造红色扎西文旅 IP。 除为期2天的红色生态之旅外，还推出花海游园会、芍药花节、山地自行车赛、篝火狂欢系列活动，
9: 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文化、苗族的风土人情，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1: 节庆聚人气，美食聚烟火，红色聚精神，三类特色资源同向发力，让文旅 IP 既有民族特色的厚度，更有假日消费的热度，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彩云之南的独特魅力。
10: 云南各地乡村以特色活动为媒，解锁假日旅游全新的打开方式。村演好戏登场，村烤烟火味十足，村文创独具匠心，丰富的消费场景和旅游新体验为乡村振兴新图景绘上了鲜活的色彩。
11: 村歌绕瓦山，篝火迎客来。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西蒙站拉开帷幕，这场为期6天的文旅盛宴将为村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可听可唱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0: 是的，
1: 我们太热情了，我们就情不自禁的跟着大家跳起来。
2: 整个假期，村歌 PK、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开展，西蒙县的各村也将组织表演队陆续登场，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即群众文化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将持续8个月，覆盖云南8个州市，计划举办43场专题活动。活动采用村庄加村歌加音乐推广加品牌展示加展演比赛的融合运营模式，创作一批彰显云南乡村特色民族风情的优秀村歌作品，推出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培育一批群众文化特色品牌，将跟着村歌去旅行打造成为云南文旅新的特色 IP。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连珠镇栓龙烧烤城，5.1期间这里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山下买菜山上烤的沉浸式体验，让八方游客在舌尖烟火中感受乡村魅力。
2: 除了传统的本地小黄牛肉颇受欢迎，摊位上的生态水果、时令野菜、紫米粑粑、凉拌树花等食材也广受青睐。游客选购完成，便可以到山上的烧烤商铺请人加工，商铺明码标价，提供洗、切、腌、烤全流程服务，游客围炉而坐，慢享美味，真切体验从田间到餐桌的乡村烟火乐趣。
4: 自从云南圈客品牌打响以后，整体环境比以前提升了，一客一监督了，生意越来越好了。
2: 如今墨江村烤已经成为当地的文旅 IP 之一，每周三周六为固定营业，节假日灵活加场，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消费新地标。
5: 我们聚焦乡村新消费场景培育，把节日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产业势能，持续以消费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成果。
2: 在怒江州贡山县，仙女杯村 BA 篮球赛也火热开场，
6: 实在是太精彩了。

0: 临沧立足独特人文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我们继续看一看。
1: 五一假期，土司庄园成为游客打卡香格里拉的标准行程。当地依托悠久的土司历史文化，浓郁的藏地民俗风情，把百年土司建筑、康巴歌舞、藏族饮食、非遗技艺、民俗互动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藏地贵族生活体验。土司庄园文旅 IP 让沉睡的历史文化焕发生机，成为滇西北文旅线路上的特色名片。
2: 它首先是很有民族氛围的，包括跟他们的互动也好啊，篝火晚会也好啊，这次的土司宴上我们有很好的体验。
1: 4月29号到5月1号，2026年天下茶尊红茶之都云南临沧凤庆红茶节如期举办。临沧凤庆以百年凤庆红茶文化为核心，深挖茶马古道历史底蕴，红茶制作非遗技艺，打造特色茶文旅 IP。通过建设茶文化体验基地，开展红茶制作研学，打造茶旅融合精品线路，让游客在品茗茶香、探访古茶园的过程中，感受滇红茶文化的源远流长。
3: 有那么多品种的茶叶，还有那么多的评委，然后一个县级的斗茶大赛还能把这个茶做这个大赛做得这么震撼，这么大的规模，我还第一次见。
0: 五一假期，昆明的兰花营迎来了盛花期。文旅部门通过设置主题游，打造可漫步、可互动、可传播的赏花新体验，以花为媒，以节聚市，以文新商，以旅惠民。
4: 来到教场中路，看到的不只是一条紫色的路，而是让我触摸到了昆明这座城市年轻、松弛和充满烟火气的一面。兰花营已经成为了一个场景入口，通过娱乐经济和文化内涵的叠加，让一朵花的流量变成多个行业的流量。
5: 除了官方推出的多款兰花营主题限定文创产品，街区还引入了咖啡、甜品等创意鲜花美食。这些消费场景也成为了游客打卡、拍照、社交传播的内容载体。
6: 专门来看我们的兰花营，然后感觉特别震撼，因为我们那边的话一般都是一些红色的、黄色的，还有别的颜色，但是这种偏紫的这种树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喜欢。咖啡馆还没去，现在一会儿准备要去，但是我们买了这个，
7: 很好吃。
8: 我们每一天还是能保证在个80-100多杯吧。来到这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让全国各地的人，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云南的咖啡吧。
5: 去年活动期间，昆明教场中路片区总客流量达到，做了客流画像分析，数据显示，省外年轻游客占比持续上升。今年教场中路及沿线新增引入了赏花加娱乐、赏花加电竞、三城联动电音戏水、兰花营音乐主题乐园、电竞动漫主题场景等不断增加的消费触点，让赏花变得更好玩。
9: 是把看花变成了一种可参与、可消费的文化体验，通过娱乐经济和文化内涵的持续运营，把一个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变成一个可沉淀的城市资产。希望兰花营文化节真正成为昆明春天一个城市节日。
1: 五一期间，兰花营巅峰盛夏季果然很疯狂。云果人故事会举办，科研工作者、种植大户、销售企业代表共话云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兰花营树下果香四溢，蓝莓、青柚、澳洲坚果、咖啡等云南特色农产品吸引游客纷纷驻足。传统的赏花场景升级成了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
10: 让更多的人在品尝我们云南水果的同时，能够了解到我们整个云南特色高原水果产业的发展的历程和经历的故事。水果自由的这个云南底气，我们的云南力量和云南的速度。
0: 五一假期，第20届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如期开赛。那作为东川深耕20年的经典体育 IP， 东川泥石流越野赛不断完成从赛事流量到文旅流量、从体育名片到城市引擎的精彩蜕变。
1: 本届赛事汇聚全国30支车队、61台赛车、124名车手同场竞技。 在规模、规格、组别数量和奖金金额方面都有所突破，观赏性与挑战性全面提升。

0: 生，比赛期间同步推出越野文化展、汽车改装秀等14项配套活动，打造观赛事、游东川、品美食、赏民俗一站式文旅体验。
1: 十几年前就来了，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赛事，在云南唯一的。
0: 20年来，一个地方性的小众赛事，借助体育加文旅，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政策东风，不断迭代升级，依托泥石流赛道、红土地、古牛山等自然资源，持续提升赛事品质与服务保障，推动赛事与民族文化、户外野游、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完成了从地方赛事到国际 IP、从单一体育到全域融合的跨越。
1: 从过去局限于我们本地及周边群众，到全国和国际车手来参赛，车队的影响力和专业度大幅提升，配套服务有改变。从早期我们餐饮紧缺，基础保障简陋，到现在的吃住行游购娱以及专业保障力量齐全，赛事接待能力和城市服务能力同步提档升级。
0: 据统计，2025年赛事期间六天累计接待游客48.85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3.495亿元。
2: 整个赛事的话，我们的整体营业额它是明显提升了。28号到5月5号的话，我们几乎是天天满房的一个状态。那么除了这个房费收入以外呢，参赛的这些车手啊、游客啊，可以在这里购买我们的本地的一些土特产啊，这些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
3: 我们将聚力了，把东川打造成为云南知名应该说全国有名的户外运动的目的地，逐步的延伸我们的赛事经济，推出我们的常态化的赛事，将深度的挖掘赛事以外的我们的其他的特色资源，和我们的整个的体育赛事呢，来深度的融合，也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就能够增收。
4: 五一期间，云南省博物馆又上新了重磅特展《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在5月1号开幕了，108件套来自古罗马的珍宝是首次登陆云南，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明盛宴，一起去看一看。
0: 展览以罗马日常、火山灾难、永恒凝固为主线，分三大篇章，还原古罗马社会生活与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末日瞬间。
5: 它是一个碳化面包，大家会看到那种就是蓬松的质感，甚至是能够看到上面面包式的指纹。火山爆发的时候，就一切都被定格在了那一刻。我觉得就是观众们来到这里是一种多维度的体验，会让我们觉得不管时空隔了多久，然后不管距离多远，但是大家对于生活的追求，对于美好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0: 展览创新采用沉浸式火山场景、高清数字化考古成果、AR 互动导览等，展品涵盖大理石雕塑、巨幅壁画、青铜器、金银器、火山灰遗存等，包括2.3米高托加长袍雕像、3.1米巨幅壁画、青铜莱通杯、蓝色玻璃化妆碗以及遇难者石膏柱形等珍贵文物，完整呈现庞贝从繁荣到被火山封存的历史脉络。
6: 楼上是云南省博物馆的收藏的，有很多就是中国的云南的文物，那这里可以看到意大利的一些文物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文明对话交流的一个机会，
7: 可以更近距离的看到以前只能在书本上或者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看到他们的雕塑，然后包括壁画上面他们的形象，对庞贝有更多的了解。
4: 五一期间，云南省博物馆延时开放到晚上6:30，5月4号周一不闭馆，同时呢还推出非遗体验、匠心主题展等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实名预约和错峰参观了。 说到 UP 耿马，云南的朋友您一定不陌生。2023年，这首来自临沧耿马的原创泼水舞曲成为耿马文旅推介的现象级作品。那它的创作者就是耿马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和他的团队。那今年呢，他们推出的第七部舞曲《耿马 Party》再度走红网络，以旋律诠释傣乡风情，用舞蹈传承民族文脉。我们一起来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王峰，一个土生土长的耿马人，我非常热爱养育我的家乡，我想要把我家乡的美好传递出去，也把我们家乡的文化的根与魂传递出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耿马，爱上耿马，并且铭记耿马。

0: 火爆到让我比较吃惊，播放量已经是200亿加了，200亿加。
1: 是 UP 整码系列。
0: 对对 ，UP 整码，还是比较兴奋的。对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我觉得是一种厚积薄发的一个呈现吧。

我们在舞蹈上，我们也做了一些融合，就是把我们国家级的非遗马路舞，然后以及我们的那个紧那罗舞啊、傣族的古乐舞这些，把它用更加流畅并且年轻人喜欢的这种以现代的这种表达方式相融合。

0: 我们的这个波斯舞曲已经成为我们耿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 IP，那么就耿马波斯舞曲。那我觉得它既然是一个 IP，那么它就要有相应的一些功能和一些社会担当。那么在之后的每一步，我们都会做一些就是非常正能量，包括我们这种边疆人民生活的这种幸福的底色，把它呈现出来。
1: 今天上午，昆明轿子山旅游区海拔3900米以上的区域降下大雪，游客们在这里上演了冰雪奇缘的景象。

0: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针对五一期间旺盛的跨省长途客流，国铁昆明局在4月28号至30号、5月5号至7号的客流高峰时段，重点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间的动939/40次高铁动卧列车。这趟西发招致的列车让旅客在旅途中休息一晚，即可从华北抵达西南，极大节省了庆、广州、上海等热门方向的直通夜间动车组临客，助力旅客实现快旅漫游。
2: 我们构建了外联内畅的夜间出行解决方案，特别是适合假期有限的家庭旅客以及商务人士，让旅客把宝贵的白天时间都留给了游玩。
1: 坐着火车游云南环线旅游列车则主打深度体验，覆盖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核心旅游目的地。列车采取白天游玩、夜间行车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优化升级后的环线列车还支持宠物随行、自行车托运等轻旅行服务。
3: 这个是第三次坐咱们这个专列了，洗涮也方便，挺好。
1: 铁路部门通过多趟夜间列车的精准投放，不仅满足了不同客群的出行需求，更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触手可及。
4: 5月1号到6月5号，位于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中国红河蝴蝶谷将进入蝴蝶爆发期，预计爆发总量创近10年最高纪录。届时，蝴蝶谷将呈现蝴蝶漫天飞舞的震撼自然奇观，预计蝴蝶总量可达上亿只。

从雪山之巅到热带雨林，从高原湖泊到壮美梯田，云南以立体地理绘就多样风景。那节目最后，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这十里不同天的自然博物馆。假期愉快，祝您晚安。

0: 晚上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卫星云图上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南亚的东北部到孟加拉湾这一大片区域，有一些对流云团，在其影响之下，叠加地形抬升的作用。最近孟加拉国不丹、印度东北部强降水接连不断，未来这里依旧是南亚的降水中心，大雨暴雨比比皆是，要格外警惕持续的暴雨冲刷可能会诱发的各类次生灾害。而在印度中部、巴基斯坦南部，则是晴热炙烤，最高气温普遍都在40度以上，甚至能达到42度。东南亚中南半岛一带呢，正处于季风的转换期，天气多变，高温和局地的雷阵雨并存。像是万象，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都在35度左右，午后到傍晚容易出现局地的热雷雨。另外呢，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依旧是雨水频繁，小到中雨为主。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0到15度，伊斯兰堡小雨21到34度。平布小雨10到19度，地利小雨21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3度，金边小雨26到35度，万象晴24到36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中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0到28度，内比都小雨23到35度，加德满都中雨12到22度，科伦坡小雨27到32度，曼谷小雨29到37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小雨25到38度，雅加达小雨25到29度，河内小雨23到32度，莫罕小雨19到28度。昆明小雨10到15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快点，
4: 爸爸，
3: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不
15: 上吧？两
1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山城这个称呼对于重庆来说有点狭隘，真正的重庆其实是山水重庆。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偏爱重庆，留下了691公里的绵延河道。长江上游支流嘉陵江也贡献了152公里的水资源。山水连荫，紫薇湖塘，河鲜鱼货便是大自然赐给重庆最具生机的礼物。重庆人当然不负众望，2000年前的一把火一把盐，烤到了今天的麻辣鲜香。时间烤鱼，时间也煮鱼，而即便百般变化，在重庆吃鱼终归是海椒的辣，花椒的麻，热腾腾的油，跳动的鱼。妙手烹调，百花齐放，重庆美味与你同行。

0: 前的船工用河中的鱼、岸边的柴、船上的盐、随船的石板、罐中的泡菜，做出了属于重庆的第一份烤鱼。2000年后，河还是那个河，岸还是那个岸，烤鱼可没那么简单了。地道的无锡烤鱼必得选用活鱼，鲜活是成就美味的最大保障。对食材最大的尊重就是给它个痛快。邦邦两锤，鱼儿不再烦恼，铁刷反向用力卸下草鱼的铠甲。依据肉质纹理，烤鱼的鱼不可开膛破肚，而是顺着脊背切开，留下软软的鱼腹肉，使其180度展开也能完整。鱼杂也在此时被处理掉，之后在鱼皮表面切上花刀，不止好看，也能更加入味儿。最后清理掉所有血水。刀工的好坏在鱼肉上是显而易见的，瞧，这鱼都变成鱼肉躺进盘子里了，竟然还在跳动。鲜活是任何科技与狠活都难以掩盖的特性。收拾干净的鱼儿不宜久留，待木炭烧红，上烤架。董师傅吃鱼的行家，也是做鱼的行家。近30年的职业生涯中，拜了4个无锡烤鱼师傅，并将4份真传融会贯通。可以说，董师傅这大半辈子都在琢磨烤鱼。但从这张写满了紧急集合的脸上来看，他好像并不从容。
1: 烤鱼的话很有讲究，我们首先在熏鱼的时候，它同样的草鱼，我们要看鱼的颜色，那个是我们师傅教我们的绝招，但是我现在不能外说哈，不能漏。哎，
0: 所谓火候，世界上任何一道美味都绕不开的烹饪技术，多一分则焦，少一分则生。而相比于天然气或电炉，炭火既是纯天然的美味添加剂，又是一种极难控制的热源。5年烧烤，3年烧炭，年轻人你把握不住。
1: 烤的话就是说，我们第一是不能让它糊了，关键是要做到外面是香的，里面吃起来是嫩的。最难的地方是那一面该不该翻过来，就是要凭耳朵去听。
0: 董师傅的紧张便在于，不仅要时刻盯着鱼，还要盯着炭，还得听着声。炭火高温滴出鱼皮中的油脂，滴在炭上滋滋作响，这个声音是翻面的预备铃，腾起的细小烟雾就是翻面的信号弹。听力、眼力、温感、手感，4项感受控制着翻鱼的节奏。火候不到，鱼皮不香，火候太过就会焦苦，其中微妙的平衡无法言说，只能了然于心。
1: 两边都烤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这样子烤。这样子烤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到这条鱼的每个角落要把它都烤透。差不多熟了，我们要加香料。好，可以了。
0: 鲜活之外，烤制的手艺直接决定了鱼肉的口感。瞧，这鱼外焦里嫩，入味3分，古人见了也得拍手称好。静置散热的间隙，整点古人没吃过的。
1: 我们做一个香辣的吧。

0: 生姜、大蒜、味精。
1: 蔬菜的加入适应现代人对营养均衡的追求，酱料的加入让味道彼此融合。八分熟后，浇在烤好的鱼上，另起一锅，倒回鱼盘的油脂，大火烧旺，下入海椒和花椒，滋啦一下，高温激发了椒椒们的香气。再淋到烤鱼上，鸡香锁鲜，捏一点香菜，太香了，美极了。感情可以慢慢谈，烤鱼可得趁热吃。鱼肉鲜甜，汤汁麻辣，素菜爽口，美味一口入魂，
2: 口感就很佳，就是那种在嗓子里有一种味蕾开花那种感觉。
3: 这个鱼皮很脆，
2: 很香哈，外表也很酥脆，就应该是烤过的。对，啊，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但是因为我是浙江人嘛，我觉得有稍微有点辣。对，嗯，
4: 比较符合我们重庆人自己的品味吧。
5: 然后它这个鱼也是很嫩的，
6: 都感觉吃起那个风味很好，
7: 太好吃了。
1: 董师傅拿手的还有两条鱼，一条是微微辣的蒜蓉味，另一条是自制泡菜的泡椒味。无论您选哪一条，都掩盖不住源于2000年前那一条烤鱼流传下来的味道。只不过这草鱼一身反骨，粗鲁大口必定扎心，得像谈恋爱一样认真体会，然后再细细品味。生活的快乐无非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草鱼指定没戏。如果说非要体验大口吃鱼的快感，不仅得换鱼，还得换锅。江北区五里店，一只近一尺长的鱼片正要钻进重庆火锅。火锅鱼，鱼火锅，火锅中涮两片鱼没什么，但是涮这么大个的，它必定是重庆火锅家族中的一朵奇葩。大火8分钟夹起一块，四少肉厚，紧实鲜嫩，这一口的分量格外过瘾。江北有鱼，其名为梭边鱼，鱼之大，一手拿不下。一张扁口大嘴，8根飘逸胡须，虽丑但懂事儿，没有鳞也没有小刺儿，只有一根骨头。这是连小朋友都可以大口吃的鱼。杀鱼的这位姓谢，是这家鱼火锅店的老板。他对梭边鱼的要求只有一个，活蹦乱跳。杀了10几年鱼，蟹老板的刀工以真化境，鱼肉被尽可能的分成大片，仅一层鱼皮相连，将断未断，既保留了一整条鱼的完整，又增加了底料和鱼肉的接触面积，让鱼肉更加入味儿。吃鱼时间是关键，自煮火锅鱼时间的把握可不能靠时刻自觉，还是计时器来得稳妥。8分钟是蟹老板反复实验得出的最佳口感。杀鱼做鱼，戴眼镜的蟹老板拿起菜刀就有一股子文化人的狠劲儿，放下屠刀，蟹老板实际上是个暖心喵爷爷。缘分让流浪的大咪找到了蟹老板，不久大咪又生了几只小咪，可爱加上可爱等于超级可爱。这一大堆可爱的橘喵喵暴露了喵爷爷最柔软。

0: 的心房。可能是天生对毛茸茸的爪子没有抵抗力，蟹老板非要搞个能吃的给大家尝尝。这便是蟹老板的看家本领，非遗传承技艺，熊掌豆腐。何以兼得鱼与熊掌豆腐，先得起个大早。豆子是本地农家特产，卖相未必最好，风味属实上佳。其中黑豆被誉为豆中之王，作为王者，不仅有极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更有丰富的花青素抵抗衰老。熊掌豆腐的根基便是黑豆，经过反复试验，蟹老板确定了黑豆和黄豆的最佳配比。蟹老板做豆腐主打一个亲力亲为，磨豆、制浆、煮浆、去沫，浓郁的豆香混合着热腾腾的水汽萦绕在整个空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每一件不起眼的工具都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这个十字形的纱布漏网能最大限度地分离渣和浆，留下的豆浆还需再次煮沸。这种两次煮沸的工艺能够最大限度地去除豆腥气。叠卤至关重要，有一位专家曾说过，点豆腐的秘诀在于凭手感。豆浆变豆花，豆花变豆腐。趁成型之前，装入蟹老板定制的熊掌模具。压制一小时，沥干水分，熊掌豆腐便成了。普通豆腐相比，熊掌豆腐的颜色偏灰，这也为它的可爱加了分。口感上，熊掌豆腐比普通豆腐更为细嫩，吸收味道的能力也是普通豆腐的加强版。论营养，咱还有黑豆加持呢。先下鱼，后下熊掌豆腐，鱼和熊掌不仅兼得，还以食材的本味互相影响。麻香、鲜香、豆香、鱼香，一口鱼，一口熊掌豆腐，简直绝配。蟹老板还有一道灵魂香料，喜欢的人爱之入骨，讨厌的人避之不及，它就是木姜油。
1: 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很怪的东西。哎，大姐，你把那个木姜油那个放上，木姜油。我们这边一般都问都不问，我们就直接倒到锅头了。好，他确实是脑壳干，他受不了我的话，下次呢，就来打招呼，你那个不要给我放哈，我们吃的受不了。因为他们做线上的话哈，他会特别怕差评噻，我们不怕。
0: 木姜油，川贵地区经常使用的香料，拥有浓厚的辛香，淡淡的薄荷味，特别对于鱼锅有增香压腥、清爽解腻的功效。即便好处多多，木姜油也如香菜、折耳根一样，是挑选食客的
1: 特色。特色嘛，总有人不喜欢，大家都喜欢的，肯定就不是特色，是不是哈？它确实能够拉长这个味觉的长度。就比如说那味觉，你们说它本身只有一秒钟，它增加厚度以后就变成三秒钟，增加这个味道的长度，是不是嘛哈？但首先有前提，是我自己喜欢吃。好，喜欢吃以后，我个人觉得。看到别个看，我看找不到我个人同一个频道的人，是吗哈？就是意思。
0: 以鱼会客，以味会友，老谢是真的把生意玩成了生活。敢玩也是因为敢用心。鱼的分量您别讲价，咱也不怕查秤，水不流净不下单子。熊掌豆腐每日早晨现做，绝不过夜。更绝的是，无论新老

0: 顾客都可以体验到老谢亲手制作的选用新鲜猪后腿肉，麻辣鲜香，不油不腻的一口肠，以及老谢亲手培育的纯天然生豆芽。有手艺就挥霍任性，有情义就不枉宿命。准备好你的味蕾，与木姜油味的鱼火锅战斗到最后吧。渝中区滨江路，距离长江仅100多米的小区防空洞坐满了人。爱吃鱼也会吃鱼的重庆人，从不会因氛围敷衍自己的胃。这里的拿手好鱼是游艇鲫鱼，其最大的特点是蘸料与成具的不同。花生碎、榨菜碎、油酥豆和小葱盛在鱼形的碗里，待鲫鱼上桌，舀一勺红汤浇在蘸料鱼碟中，夹起鱼头，让它整条停在恰好的鱼盘中，每夹起一块鱼肉都蘸一下佐料。这样的鱼肉既能吸饱佐料的味道，又能方便食客挑出小刺儿。吃鱼嘛，最要紧的是优雅，
1: 挺嫩的，然后麻辣吧，麻辣味挺足的，火锅味也挺好的，
2: 有一点点辣，但是它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在口中怎么说，比较爽口吧，只能这样说。
3: 我觉得对于我比较吃辣的话，我觉得可能蛮香的，但是辣度还差一点。
4: 重庆美食跟我们重庆人一样，热情有活力，比较外放。我们内心，我们外表看着火辣，但是内心还是很像鱼一样，很柔软。哎，就是那个的。
0: 鱼香不怕洞子深，曾经的洞子确实是深。1996年，老板文丽姐发现了这个长江边上废弃的防空洞，一见如故，在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自己的鱼庄。3年后的游艇镇，一位60岁老大爷发明了游艇鲫鱼，在街头爆火。文丽姐抓住商机，学习并融合了自家鱼庄的做法，文丽版游艇鲫鱼就此打开了重庆市场。
5: 我没有文化，我什么都没有，文凭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就是对美食这块我也很感兴趣，自己觉得这个味道好与不好，但是我觉得江湖的东西，我就觉得还。我自己的还拿有这个把握。
6: 他爬手。不是，我有点不习惯。
5: 那我来跟他介绍，可不可以？
6: 好的。
5: 好。
6: 就站在这儿
5: 啊。现在我们厨师长就是他在治那个海椒的过程，他在我们这儿已经跟我一起同甘共苦了20几年了，没有离开过我。现在呢，有他的，反正我们这个厨房的一些都是他在安排呀、准备呀这些哈。接下来你可以咨询一下他。
6: 鱼的底料，所有的食材都是这些，有冰糖、豆豉、有甜酒、黄口老姜、大蒜米、有泡红椒，都我们秘制的，都香料粉我们自己秘制的，保定说就是这些食材很简单。
0: 很简单，我信了。准备一口直径1.5米的大锅，烧油，加入冰糖，待冰糖化开，泛起浓浓的荔枝味，再加入一筐泡萝卜干，再加入一筐生姜，2筐大蒜，再加入豆豉、醪糟、陈醋、甜酒、糍粑海椒，最关键的是秘制调料粉。锅大料重，得勤翻着点儿，不然容易粘锅。这一大锅最多1天就卖完。鱼是巴掌大的土鲫鱼，个小刺儿多，味道鲜美，让人非吃不可。
6: 把狗头的底料拿来放在里面的即可。
0: 底料冷水下锅。

0: 红油点睛，大葱去腥，底料滚开之后加入收拾好的小鲫鱼。
1: 锅雷丝不开打了，要小小声。
0: 时间是关键，小火也是关键。鱼煮至八成熟就要关火出锅。在上桌的过程中，汤底的余温会把鱼彻底焖熟。最后撒上一把芹菜叶，淋上一勺热油，逼出海椒和花椒最后的矜持，开吃。好吃归好吃，就是真费舌头。一条鲫鱼80到100根刺儿，你品，你细品，你真得细品。除了油亭鲫鱼，同一锅底料也可以支撑起其他不必舌头杂耍的招牌菜。烫油炸虾，酥脆后捞出，另起一锅，加入底料、葱、姜等调味料，香味四溢时加入炸好的大虾。这一道防空洞子招牌菜，香辣虾。除此之外，在20多年的经营中，文丽姐还学习开发了香辣蚝儿鱼、凉拌青蛙、干锅排骨等等可以大口吃肉的畅销菜品。
2: 希望适合你们的胃口，因为江苏应该没有吃这么辣吧。
0: 言语温和，风度翩翩，料理起里里外外的事物很有资深店长风范。他就是老店的新掌门，来自宝岛台湾的王杜甫。
3: 他是在北京念政法学院的读书嘛，我女儿很小，个子很小，她一看就开个这种手动的车，
4: 一个小女孩开一个面包车，手动的，然后来接我们，还带我们去玩，开山路什么的，就聊着聊着就聊出感情了，后来我们才交往，结婚了，她就到台湾住了两年，然后我们再过来重庆，
3: 因为重庆也需要他们嘛。真的要是说的话，当时是我一个的时候，一天24小时，什么都是自己做，什么都要做，因为不做就不知道，因为自己晓得知道要需要些什么。真的，我员工真的很辛苦，可以什么形容，都是奋不顾身，什么都做，什么都给我扛下来，真的我很感谢他们。现在基本上算是交给他们了。
5: 我从17岁在这儿，09年到现在已经14年了，都像自己家人一样。
6: 我们都跟他20几年了。
7: 我们是20几年在这上了班，20几年，要不然对我不好的话，不可能搞得这么久噻。
8: 2009年我就过来了，到现在为止都15年了吧。我们都是很团结的，就经历过很多很多的风雨，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真的是。
0: 相遇天使始终是个童话，只不过是同行中那份真挚的爱和那段岁月的磨砺，为他们插上了互相守护的翅膀。从卤肉饭到养成喜爱麻辣的重庆味，从10几岁的孩子到掌勺的主厨，从青春年华到组建家庭，从防空洞到5层楼，他打下了天下，他们守护着天下。这一方味觉记忆是温情的，是醇厚的，也是火辣辣的。渝中区民生路某个小巷子里有一条走向发财的路，这家开在居民楼里的小店招牌菜据说是重庆江湖菜的老祖宗来凤鱼。小店不大，个性不小，他的店里处处都是他朴实的愿望。
9: 我之前不是做餐饮的，你做了10年的纸媒的记者，大家知道纸媒不行了嘛，是吧？被互联网给干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很迷茫。文人都有情节的，开个店吧。哎，我就看到了来凤鱼，我觉得重庆菜里面它其实是有头牌菜的，我们叫招牌的这种鼻祖菜就是来凤鱼。

0: 来凤鱼，重庆特色名菜，做法上不同于大部分重庆整鱼做法，来凤鱼需要将鱼肉切断后腌制，最后出锅时再用热油激香。
1: 按照师傅的对这道菜，按照历史的追溯的话，它起源于清朝康熙年间。那么到了我师傅那代的话，它是第十三代。那么到我们这儿的话，也可以算是第十四代了，是吧？这样的一个传承。
0: 创业失败多次的聂飞，最大的心愿就是发财。即便学了正宗手艺，他也不愿再墨守成规。在人人标榜正宗的市场下，他偏把最不正经当做自家的营销特色。
1: 哪个房间？
2: 好，哪个房间？
1: 好。我的味道，我的工艺，对于用什么鱼的话，其实它并没有严格的限制。那么用了比花鲢鱼品质更高的那个钳鱼，它的就比较小一点，它就在1斤5两到1斤8两，而且我们在测的时候发现呢，这种1.5斤到1.8斤刚刚属于它的这个鱼的最年轻的那一段，叫童子鱼那一段，它肉就比较嫩。这样的话，你一个人可以，两个人可以，三个人可以，四个人可以啊。这个周边的写字楼的人群都很喜欢，是吧？因为它满足了他们两个人就餐啊，三个人就餐，这种小游客很喜欢。但是我们把那种工艺的味道的保持了，来凤鱼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那个关键的东西。但是对待那些真的那叫我们叫骨灰级的吃客呢，他就不满意，说你为什么要用钳鱼呢？我也跟他解释了，哎，你这个不正宗，对吧？好了，那个好，后来我就想个办法，哎，我说行，那我就卖全重庆最不正经的来凤鱼，我就专门起了个横幅打在那个门口上面，是吧？免得你来说，是吧？就我们这代是年轻一代餐饮人，一定要和用户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场景形成一个高度的耦合，这道菜才可能流传下去。
0: 想发财就要适应市场，想稳定就要做味道的品控。聂老板的来凤鱼算是走上了相当不正经的不归路。首先，活鱼现杀，切片码味，根据重量加入盐和料酒提味去腥，再加入红薯粉让鱼肉更嫩，腌制10分钟左右，选肉过秤。聂老板的底料来自中央厨房，这样既可以节省人力，又能保证味道的绝对统一。猛火热油，鱼肉下锅。现代化的厨房，时间的把控可不能靠感觉。莴笋压雪垫底，起锅装盘儿。一勺辣椒热油，泼向葱蒜干辣椒，将香味儿激发。别小看最后这步泼油的烹饪手法，这是在发明来凤鱼时的首创。它几乎影响了包括水煮肉片、毛血旺、水煮鱼等一系列川渝菜。最后再放入元宝形状的土豆泥和过水宽面，升华滋味。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3: 吃到你发财，好运滚滚来，请慢用。
4: 辣得蛮通透，而且这个又麻又香，好吃啊，就是辣得太通透了。
5: 就是菜品感觉很有食欲，味道非常好。
6: 这鱼挺嫩的，好像没什么刺，就是这种大块的，好像就是这种大块骨头有点刺，小块的没有刺。
7: 鱼还可以，我不太喜欢吃鱼，但是我这还能接受，这个也挺好吃。
4: 重庆味道确实霸道，
8: 来势五足。
1: 我觉得只要这栋楼不拆，它就应该存在下去。通过互联网的声音，把一道老菜把它放大下去，让各路的来重庆的人、旅游的人或周边的人都记住来凤鱼，能够来吃到这道老菜，也算我对得起师傅了。
0: 在这里，每一处招牌都是一种承诺。在这里，每一张桌子都有自己的故事。一心发财的聂老板不仅大方地把发财的祈愿带给食客，也会偷偷地将

0: 文人追求藏在每一个细节里。吃一份最不正经的来凤鱼，品一品聂老板最正经的用心。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口味。山让重庆人倔强，水让重庆人豁达，辣让重庆人热情，鱼让重庆人真情细腻。山城雾绕，江水奔流，重庆就是重庆。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来着，
4: 一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5: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6: 赶快剪头发呢，发现有绳，肯定把你剪乱嘛。
7: 2月6日、
8: 3月15日、
9: 9月3日，
10: 在建水、
11: 在一些
12: 宝山、
13: 昭通、
14: 普洱
15: 发生一起
10: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6: 摩托车事故，
17: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8: 导致颅内出血，
19: 造成了2人受伤、
20: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1: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2: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3: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4: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5: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6: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7: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8: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9: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30: 阿斗摩托自来自暖和的，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里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都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31: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2: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3: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4: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0: 你怎么来了？哎呦，这么晚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啊，
1: 这么惊喜？嗯，挺惊吓的。
0: 其实我是找老罗，他忙得人都见不着，所以过来看看你。那我帮你找他吧。
1: 哎，不，我跟他随时都能见。到时候咱们俩一年都没见了，我这大老远跑过来，晚饭也没吃。
2: 请我吃个宵夜，
1: 不过分吧？嗯，
2: 老陕的面就是够味儿啊！哎，就是差点什么。有没有蒜啊，老板？有，马上来。
1: 哎，
0: 谢谢啊。
1: 辣是一种精神，我师傅说的，吃不了辣子。 啃不下硬骨头，辣椒不？嗯，两勺够吗？
0: 我自己来。你也多来点。
1: 我。

0: 老板，给我来点水。
1: 哎，给我，先给我。
2: 你给我来一个。
3: 我妈说了，这一瓶不用钱。
1: 嗯，谢谢。
0: 谢谢啊。
1: 一个人吃不了辣的就别硬撑。
0: 你不也在硬撑吗？
1: 我不是，我是刚才笑呛着了。哎，
0: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老罗怎么忙成这样了？是不是你们那儿项目出什么麻烦了？
1: 你别想套我的话，我告诉你啊，我严守保密纪律。
0: 行了，网上都传开了，还说一年内交付呢，恐怕我是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等不了了？想干成的事儿，哪有不遇到挫折的？我告诉你，折断的地方长得更结实。
0: 看来我这礼物啊，都带对了。来，你看看。
4: A300。
0: 嗯。空客在创业之初，整个欧洲推动力超过300千牛的发动机都没有，所以当时他们只能放弃罗罗发动机，想改用美国通用发动机。可谁知道英国人火了，他们威胁说要退出 A300 的整个合作计划，差点导致项目夭折。
5: 没有谁的成功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帆风顺的。
0: 创业之初，百战多啊。谁的天下不都是筚路蓝缕一砖一瓦打下来的？
1: 谢谢你的礼物。那咱俩的约定还算数吗？
0: 什么约定？
1: 哎，庞机长，可是说好的你要开我们造的飞机。

0: 哎呦，我这恐怕等不了了。为什么等不了了？庞机长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我转行了。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跟你道个别。哎，不过啊，咱们有缘分的话，应该还能在蓝天重遇。
1: 咱不是说好的吗？你要开了我们造的飞机再退休。
2: 庞一冰，你作为中国的飞行员，没有开过自己国家造的飞机，将是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3: 你就这么把人家扔那儿了？
4: 话不投机半句多。
3: 人家选什么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干嘛指手画脚呢？说到底啊，他就是对我们国产机没信心。他
4: 选什么工作还跟咱们造飞机有关系啊？你就是想太多了，万一人家给你开玩笑呢？
3: 这事儿能开玩笑吗？我这一天就想怎么让咱们的飞行员早点开上飞机，开上国产飞机。他呢？你呀。
5: 爱之深，恨之切。
6: 哎，你个大头鬼！嗯，那个我问你呢，我给师傅的平安符送到了吗？
5: 送到了，放心吧。等咱们这次试验成功了，肯定让你带着凯旋的消息去看肇事。
6: 让你批准。
5: 另外，有关二次试验加载方法的材料，局方已经收到了。
7: 再加上这次的复现实验，一定能说服外国专家。来，老马，小罗啊，好事多磨，任重道远。
8: 霍金说过，宇宙的完美在于没有东西是完美的。如果没有不完美，就不可能有基点大爆炸的宇宙，也不会有咱们，不完美。
9: 促成了完美啊！老马，杨主任，哎，
10: 谢谢你啊，各位都辛苦了。
9: 奥特布克先生，欢迎你们，欢迎。
10: 麦克，
9: 好吧，请。
10: 检查完毕。
7: 好，
11: 全体工作人员撤离现场。

开始。加载。检查。加载。加载。

0: 又是自动退载，什么问题？都别慌，准备启动备选方案，你们俩跟我去看一下。
1: 好。
2: 诸位，大家休息片刻啊，我去看一看。
3: 稍微等一下啊，先坐下休息一会儿。
1: 怎么回事？
4: 一个作动筒的行程设置上存在误差，已经排查了，正在复查。
1: 要多久？
4: 3个小时。
1: 确定？
4: 确定。
1: 20多步。

0: 兄弟，
1: 马总，
0: 有烟吗？
1: 有，不太好。
0: 没事儿。好，谢谢啊。

0: 都已经戒了，就别再抽了吧。马总，今天虽然说是出了点小插曲，但是我这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我有信心。
1: 兄弟，谢谢，不客气。罗森伯格先生，艾米丽女士，各位啊，你们稍微等一下，先喝点水啊。
2: 同志们，咱们这实验就像电视连续剧啊，放第二集呢，就怕你忘了第一集。刚才这叫做全景回放，5点钟正片准时上映。
3: 教材。

0: 江仔。江仔。
1: 江仔。

0: 谢谢。
1: 我们的飞机经历了极限载荷静力试验的考验，我们整个团队的战斗力也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洗礼。特别是诸位申请入党的预备党员，经党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批准，同意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不忘先锋的作用，不忘历史的重托。请跟我一起进行入党宣誓。请举起右手。我宣誓。
2: 我宣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2: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0: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1: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1: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1: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宣誓人马悦川。
1: 宣誓人刘少军。

0: 护士，护士，
1: 师傅，
2: 小玲啊，
1: 你师傅进去一会儿了。

0: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经过3年多的跟踪审定，我们的新型涡扇支线客机，今天终于通过了中国民航局的初步审定。我很荣幸代表中国民航空局为新支线颁发产品检查核准书。这就意味着，从这一刻起， 新支线的审定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恭喜，老板，这回你总该安心了吧？
1: 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
0: 努力。哎，好，努力。

0: 个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重新划定的轮班名次表，大家异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提啊。
1: 哎，组长，为啥是我回去啊？
2: 为啥是你？你心里不清楚啊？你在这外厂待了大半年了，也该回去了。再不回去，估计媳妇儿就不要你了。
3: 哎，孟远，原来是安排我跟这个104驾机的，现在怎么又？
2: 104这次是去乌鲁木齐试飞结冰。老韩，你这个老韩腿，我怕你吃不消。
3: 谢谢啊。
2: 还有谁有什么意见吗？
4: 报告。
5: 师傅，
2: 师傅，师傅，你怎么
4: 了？报告刘组长，老赵前来报道。
2: 师傅，你的胃都好了吗？
4: 好了，没问题了。给我寄那野猪肚，我吃的非常好啊。就是医生不让吃辣椒了，高度酒也不让喝，就是烧刺激的都不行，其他的一切正常。
0: 你确定啊？嗯，你可别骗我。
4: 好像不欢迎哈、啊。
2: 没有，师傅，来来来，进、嗯。您是我的定海神针，您在我才安心。嗯、
6: 来，你坐。
0: 师傅坐。
6: 来，坐。
4: 咱们这个刘组长啊，经常鼓励我呀。是这样，公司让我来咱们组啊帮忙，日后一切行动听咱们刘组长。

0: 长指挥。
1: 好，
2: 师傅说的对，你们听我的，但是我听我师傅的。
3: 刘组长，哎，赵师傅回来了。刘组长，罗工让你赶紧送往会议室。
2: 哎，好，师傅，卢文班名字，帮我开会啊。
4: 师傅，
5: 您坐，
4: 您坐，
5: 您坐，
4: 您坐，
5: 您
4: 坐，您坐，
6: 第十二条，起落架。主起落架轮胎爆破试验必须要采取 X 型爆破方式。
7: 这也太严苛了吧，按照这样的方法十毫秒左右要释放，相当于引爆两颗手雷的能量，搞不好飞机会受损的。
6: 我提问题怎么解决你们去想办法，这是基本的安全要求。第十三条，
8: 请进。
2: 你找我？
6: 正好你来了，你看一下，这是这次试飞暴露的问题。
9: 你好好看一下，第十三条跟你们有关系。舱门，前天我们做的是登机撤离试验，虽然整体时间达标，但是我对于舱门的开启时间非常不满意。
2: 9:98，我记得通行标准是10秒，我们比他们还快呢。
9: 确实，但是还差很多。我们当天试验模拟的是机身左前侧外部起火，可万一起火点在机舱内呢？
6: 0.01秒都会很宝贵，而且现场观测，舱门开启明显存在迟滞，我认为提升空间还很大。
2: 你要求提升多少？
9: 7秒。
2: 7秒。你是做设计出身，你知道每提升0.01秒能有多难？现在一下子3秒，可以告诉我多长时间？
9: 我肯定是有依据的。你有这个时间跟我质疑和争论，不如回去好好想想解决的办法。
6: 我再强调一遍，今天提出的25条不是和大家商量，是必须要完成的要求，
9: 明白吗？
10: 明白。
2: 明白。
9: 第14条，气源。
11: 哦，罗工六亲不认了。
12: 可不咋的，身份变了，从运动员变成了裁判员。
11: 变化好大呀。
12: 哎，大师兄变成了供应商，江师兄也做得风生水起的。
11: 你还别说，李超搞的那套那个培训系统不错，还让我给他录了一段技术讲座的视频。
13: 所有人都有变化，好像只有跟阿娇原地踏步。
11: 你讲的那个阿娇是谁呀？
13: 咱们再见。我给起的名儿，总叫101、102的，没感情。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我的姐妹阿娇，名我起的。
11: 哎呀，你那个姐妹都有型号标准了。你呢，个人问题有着落没有啊？
13: 师傅，你怎么跟我妈说话一个腔调啊？
11: 老了嘛，老人都这样子。哎呀，你能有一个踏实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安心了嘛。大自然规律啊。
13: 反正阿娇，一天不拿试航证，
12: 我就一天不能让你和我妈安心。June 12, 1972。
6: 经过调查发现，飞机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上空高空施压，致使飞机左后舱门脱落，导致飞机不完全受控。这是美国航空96号航班经历的温莎事件。这次他们是幸运的，机长经验丰富，飞机安全折返抵抗率，下一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0: 1974年，土耳其航空 DC-10 麦道可基坠毁，机上346人全部遇难。导致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你猜是什么？还是门。飞机货舱门半空爆炸失压，是酿成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1: 我懂了。

0: 知道这是什么吗？十的负九次方。没错，这是国际航空试航安全标准，代表着飞机每飞行小时内因系统性失效造成的灾难事件的平均概率是十的负九次方，意味着极不可能。但灾难发生在每一次危机时刻。 要么是百分之百，要么是零。作为试航审查代表，也作为制宪飞机的设计师之一，我希望阿娇发生状况的可能是零。你明白吗？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就去修门。文员。 原谅我这么刻薄和不近人情。下个月，最小离地速度试飞，我给你个惊喜。最小离地速度试飞实验，就像用刮胡刀刮脸，尾翘是刮胡刀，跑道就是脸。这项试验对试飞员的要求极高。
1: 据说国际上能完成最小离地速度试飞的飞行员，不超过十个。
2: Echo
3: 0 两次左，跑道外等候。
2: Echo 4153米每秒，跑道两次左，可以起飞。宇航员，
4: 地面风15.3米每秒，两次左跑道等候，起飞，谢谢。
5: 这台的空猛的呀，师傅，这跟战斗机似的。
6: 这前期猛烈一点好。

0: 明早已经12点，相信我。
1: 时间内，保持。

0: 102架机，情况如何？请回答。
1: 102架机，情况如何？请回答。
2: 数据够了，再不停止容易出事报告。102架机，停止试验，停止试验，收到，请回答。
3: 马上通知消防部门，做好救援准备。
4: 行，我来解决。
5: 战斗 FIRST 幺动量收到。
6: 现在飞机离地。
7: 飞行，准备飞行。

老板，最大赢角13.8度。

0: 保持北漂擦地状态16秒，好马呀、啊！恭喜你们，又通过了一次试飞。
1: 还是得恭喜这位试飞员吧。
2: 哎，杨主任，
3: 哎 ，Well, that is very, very precise. Did you use a grinding wheel on this?
2: 我给你个砂轮，你能打出同样的效果，我随你姓。
3: I'm kidding. I'm joking.开玩笑，
4: 真是太了不起了！走吧，我们去看一看到底是哪一位壮士一次就完成了这么高难度的试验。
5: 走走走，
4: 嗯，Police。哈哈哈哈哈！太好了，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局方试飞员黄一冰同志，小伙子艺高人胆大，第一次试飞。就为了这么高难度的项目，了不起！
1: 没客气，
4: 辛苦了。嗯，
6: 哎呀，潘局长，潘局长，感谢你，感谢你，
7: 又让我们通过了一项检测呀。不过，我们还真为你接了把汗呢。
4: 说到底啊，还是咱们的国产飞机好，设备、动力都很出色，尤其是这驾驶舱的设计非常合理，不比波音的差。
7: 赵师傅，老赵师傅，
4: 赵师傅你好。
8: 就是有一个问题啊。舱门噪音非常大，我戴着降噪耳机都听得清清楚楚。
1: 知道了吧？这座人是惊喜还是惊吓呀？

0: 师傅，这个试飞员的报告我整理了一下，四个大问题，一个呢就是噪声过大，二呢隔音效果差，三呢是压力状态下还有鼓包，第四个开关门迟滞，这个问题还不小。
1: 师傅，空客你也修过，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2: 这设计理念不一样，没有惨招。张师傅，嗯，你好，
1: 哎，我是试飞员庞一斌，报告您看了吗？
2: 看了，我正跟组长说你的报告呢。啊，我只是据实说出我的意见，如果有什么不周之处，还请您原谅啊。
1: 从你的报告里，我总结了四个要点。嗯，我给组长做了汇报。好，那我跟刘师傅沟通。嗯，啊，沟通一下。怎么样？我的诺言兑现了。英雄归来，你不来个拥抱，奖励我一下吗？
3: 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呀？ 作为试飞员，及时的提出问题反馈意见，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这也是对你们地面保障团队负责。嗯，啊，哎，我这门到底是谁负责？不会真是你吧？
3: 所以要谢谢你啊！你还真得谢谢我，我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替你试飞。
4: 哎呀，好了，你这怎么？
1: 突然就回归了呢？我只是说我不但民航干了，我又不说我不飞了。航
3: 空公司待遇那么好，你这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1: 待遇是好，可是整顿飞的都是别人的飞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理想就是要开上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奈何呢？有些人动作太慢，
3: 我只能自己来了。
1: 别人发着死，我真的很用心、很努力了。那你回归就回归嘛，你这两年一点音讯都没有，为什么？就允许你整天网密网密的，不允许我也网密两句啊？再说了，这两年我都不在国内。4年前我就报名参加了局方的试飞员筛选。 2年前来找你的时候呢，是我刚刚入围，之后就去国外培训了。民航试飞跟军机试飞有很大的区别。

0: 我们这一块就是经验不足，就跟你们造飞机一样，这经验啊需要一点一点积累。
1: 按理说你也算是经验丰富的了，到了那边也要从头开始。
0: 虽说是从头开始，但不意味着基础就是零。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到法国的图努兹试飞行学院，今天第一次试飞，我们的教官可牛了。
2: 一上飞机就躺在那儿。这姿势防护就在说呀，你们这帮人都会干什么呀？这么嚣张，你没揍他？我当时就动手了。
3: 挨处分了吧？
2: 动手挨飞机。<笑>这一趟下来啊，很服服的，坐得直直的，完全认可了我们中国飞行员的水平。他翘起大拇指跟我说：“你这水平。”
1: 完全可以来任教，
0: 你来培训干嘛呀？
1: 我说是啊，我本来就不是来培训，我是来审核你们的教学水平的。哎，那拜托你一件事。
0: 走。
1: 之后每次试飞的时候，帮我多记几个数据：舱门达到多少米的时候会发生异常，舱内气压多少、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飞行速度是多少。拜托了。
0: 没问题。
1: 谢了。
2: 来。
1: 那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饭啊？我要先去修门。师傅，辛苦您了，好好的回忆一下您经手过的所有的舱门的构造。小宋，你去设计部把大管请过来，他对门比较熟。
4: 好。
1: 老韩，
5: 辛苦
1: 你跑趟仓库，把所有类型的滚轮接头的样品都调过来。
5: 好嘞。
1: 就不信这几个问题我解决不了。
0: <笑>好啊，工作思路很清晰呀。我就是觉得，虽然是从头开始，但不等于基础为零。所有的经验、数据都有它的价值，对吧？
4: 对。
1: 辛苦了。
0: 高度区间，航速4.5。
1: 舱内压0.8，舱外压0.3，焦距明显。
6: 就是因为那个隔音棉它没归位，所以导致这个开关没设置。打开之后看的特别清楚，就在这个位置。
1: 好，机长，
6: 好，
1: 机长。
0: 你要个东西。
6: 谢了。 来记一下啊，飞行高度3000米，飞行速度250节，舱内气压0.58，温度22度的时候，3000米的时候就有轻微响声了。
0: 当时反复检查过没有问题啊。
6: 4000米。哎。
0: 啊，我走了。

0: 这装置啊，再不终止啊，就要触发自动卸载保护了。现在这种加压方式，这就是模拟飞行状态，它毕竟跟实际飞行不同。那我们这要试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真正观察到飞行状态时的舱门，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1: 后天倒是有一次试飞，
2: 马导师，希望您能同意我跟机试飞，这对我们解决舱门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
3: 刘组长说的有道理，但是跟机需要做一些培训和准备啊。
2: 我去年就已经参加。

0: 加过登机培训，我每年的体检表各项指标都非常合格，这些不会有任何问题。
1: 老赵是吧？您看呢？
2: 要不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去年就已经参加过登机培训，我每年的体检表，各项指标都非常合格，这些不会有任何问题。
1: 老赵是吧？您看呢？
2: 要不我去吧。
0: 师傅，
1: 你不能，
3: 我反对。赵师傅，您刚刚出院，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根机试飞。
0: 对啊，师傅。
3: 王总，我不是对咱们的飞机没有信心啊，但是现在是试飞阶段，每一次试飞都有不同的风险，你们需要数据，我可以采集。
0: 可问题是，你作为试飞员采集到的数据是有限的。我们在地面上做了这么多次试验，我如果在飞机上，我可以快速的判断哪里漏气，漏气量是多少，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没时间等。
3: 我是安全机长，这事我说了算。
1: 这样，我让赵师傅陪着我一起去跟审查代表商量一下，这件事情很重大，关系到飞机还有试航人员的生命安全问题。你们在这等一下，赵师傅，来，小王。
0: 师傅，

0: 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作为试飞员，你提出问题，我作为试飞保障，我解决你提的问题，有错吗？
2: 任务员，
3: 这不是一件事儿。我承认你是个很优秀的工作人员，但是你不了解试飞，你更不了解试飞的风险。
1: 但我比你了解这项事业的艰难。王总师，怎么样？
4: 经组织研究决定，批准刘梦渊同志的登机申请。陶局长，请你照顾好刘梦渊同志。

0: 心浮气躁，这可不像你。这一码归一码啊，什么人干什么事儿？你让一小姑娘陪我上天，什么意思？陪你？太自作多情了吧你！你以为每次是非承担责任的只有你一个人呢？这是成千上万人、将近10年的心血，怎么叫陪你上天呢？每个人都在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以保证最后的成功。你呀。 太自作多情了，心虚了吧？什么心虚？给你做球呢，你没看出来？我就知道你这布局啊，不光是为了我们的飞机。
1: 这几年没见，功夫见长了。
0: 长功夫的不止你一个人。你应该好好关注一下刘梦渊，他长得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0: 这次是非，我是安全机长，你的一切行动要听指挥，该你做的你做，不该你做的就别管。
1: 问题你就回答，不问你就别说话，听明白了吗？明白。
2: CDU 飞行前，完成。方向舵和副翼配平，活动自如。花机和起飞简令，开。
0: 黄总灯，开。好。
3: 炮机长，我该做什么？闭上你的嘴，记好你的数据就行。
0: 刘梦圆，刘梦圆，刘梦圆，把账师傅。干嘛？你不是不让我说吗？
3: 我这是提醒你，飞行过程中有任何状况，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我是飞机的安全机长，请记住。知道了。呼叫塔台，呼叫塔台
4: ，Tango Force
5: 幺洞两，一切准备就绪。
6: Tango Force 幺洞两，准许试飞科目。Tango Force 幺洞两，地面风138，3米每秒。 跑道两次左，可以起飞，祝好运。
3: 地面风138，3米每秒，跑道两次左，可以起飞，谢谢。Tango First 幺洞两回复。

0: 罗代表啊，常言道啊，度日如年。现在咱们两眼看着飞机啊，是度秒如年呐。
1: 赵师傅，
0: 哎，
1: 大伙儿的心情跟您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咱这媳妇儿快熬成婆了。
2: 是啊。

0: 刘梦圆，刘梦圆，刘梦圆，我找师傅，你听。好。刘梦圆，刘梦圆，大哥，
1: 你说怎么了？
0: 跟你说会出事，会出事，要不是我发现的早，就出大事了。
1: 不就是有你在这儿吗？
0: 不是，不是。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那本落飞机上了，我东西落到飞机上了。什么样的？一个本儿，绿的。嗯，
2: 小鹏送来了。
1: 大家记一下这些数据啊，高度2400英尺。
3: 收到。
1: 速度240节。
3: 收到。
1: 任务。舱内气压。
4: 同志们，审定试飞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了，我们必须在今年完成所有的试飞科目。接下来的自然界冰试飞难度非常大，不仅要考验试验机，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自然条件。
5: 报告，
6: 请进。
7: 抱歉，我来晚了。
6: 啊，潘局长辛苦了，来。请坐。潘局长刚刚结束了海拉尔的高环科目，就自告奋勇投入到了自然结冰科目。潘局长，有把握吗？
7: 只要自然条件允许，我没问题。
6: 好，大家抓紧做好试飞前的准备，散会。
1: 师傅，您帮我看一下。我们在地面上就可以直接都那个看到。
7: 嗯，赵师傅。
8: 我
7: 先走了。
1: 这个设备我们肯定是要申请的，对吧？
8: 那刚才小庞好像是想跟你打个招呼，你怎么不愿意理人家呀？
1: 哎呀，师傅，你别掺和我们俩的事儿，我心里有数。

0: G F 幺栋梁呼叫塔台，
1: 指挥中心收到，请讲。
2: 在我左前方有一片云层，符合自然结冰条件，请求进入。
1: 准许进入。

0: 老弟，飞行状态。
1: 高度4800米，温度-8度，风挡，肿瘤罩，机翼回翼，军翼结冰。

0: 指挥中心呼叫162架机，指挥中心呼叫162架机，终止试验，立即返航。
1: 老婆，太好死了。
2: 现在接近厚度多少？
1: 已经接近1.5英寸了，
2: 还不够。好不容易遇上一次合适的云层，我们绝不能放弃。
0: 102架机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3: TF-12收到，
2: 已经接近实验要求，请稍继续实验。
4: 收到，现在油量还剩多少？
5: 还剩40%左右。
0: 102架机，
4: 已抵达飞行边界的极限，注意拐弯半径，立即返航。
5: 还有两度空间，还有两度空间。
2: 上回达到理论极限值，请求继续实验。
6: 公务员，怎么回事啊？
4: 地面雷达显示已经到了飞行边界极限，可是飞行员反应还能继续啊？你确定叫中屋？
7: 我确定，必须返航，立刻。
0: 102架机，
4: 你还有30秒到达飞行边界极限，注意拐弯半径，立即返航。
5: 前跟风4.2呼叫塔台，
2: 我计算的飞行边界和转弯半径没问题，试验就要成功了。
0: 呼叫102架机。机载雷达校对无误，请立即返航，否则油量不足。
7: 倒计时，10、9。

0: 接走总，就差30秒，为什么要终止实验？根据飞行数据，你已经到达飞行边界，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发生事故。
1: 我是试飞员，我也是这次飞行的安全机长，你们应该相信我的判断。我怀疑数据有问题，更准确的说，
0: 我认为飞行导航系统的校准存在偏差。
2: 马总师，我和我的团队严格按照保障程序检查过雷达系统，不可能出现任何偏差。
3: 好了，这次实验失败了，大家有情绪我可以理解。不要忘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现在的关键不是互相指责，而是要从这次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4: 王局长，你先暂
1: 停试飞，完成这次试飞报告。
0: 好，我服从组织安排。

0: 你呀，别太往心里去。他这人就这样，爱较真儿，但是他对事儿不对人，我们在学校老掐。问题是他是试飞员，他不听从塔台指挥，擅自决定给试飞工作造成这么大的安全隐患，你是觉得他这么做对了是吗？
1: 试飞员在天上可不就这样吗？哎呀，天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和抉择。这模棱两可是犹犹豫豫，干不了这活。
2: 哟，
0: 他是榜样是不是？所有的试飞员都要向他学习是吗？
2: 你看，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回情况不是比较特殊吗？赵师傅经验那么丰富，他也就在新加坡见过一次。
1: 你是做案头工作的，这种事情就要相信专业人士啊！来，你少说句话，能冷死你啊！
2: 怎么了？专业有什么错啊？
1: 那是在你的领域。

0: 谁对谁错，分析报告出来，见真章。
1: 可以啊，
2: 你藏这么好看、啊，刚才你该出，
1: 这没办法，我又没有承受承受。

0: 我最近呢、
1: 研究了外国专家
0: 给波音做的私人接兵试飞的几次试验，很有收获。小罗，你是不是在加拿大工作过一段时间？
2: 啊，对，在温莎待过半年。
0: 温莎市是不是有一座温莎机场？
2: 嗯。
3: 大家来看，波音的历次私人接兵试验就是在这一带空域，离温莎机场200海里。
0: 我并不觉得我们在私人接兵历次的试飞中操作存在什么问题，那么问题就出在这种极端的自然条件。既然国内极少有符合试飞的条件，树挪死，人挪活，啊！
4: 小刘跟那个彭机长还犟着呢。
5: 这两个年轻人的脾气啊，都很犟，啊，很有个性，哎。没事，
6: 跟咱们年轻的时候一样，为了一点事业就吵来吵去的。
5: 唉，都是为了飞机。怎么样啊，你一个人这么长时间在家过得还好吗？
6: 过得一点都不好，就是想你。
4: 想你
5: 在

0: 娘，就是你。
1: 好了好了，不要唱了，唱的我也哭了。
2: 对不起，来人了啊，一会儿我再给你打过去啊。好好好好。谁？
3: 师傅，我。
2: 哎，来了。
3: 师傅，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来，您过来看。啊。这儿是外场。嗯。距离外场直线300公里有个油田，它对磁场会产生微弱的影响。庞一冰肯定是在计算中忽略了这个影响，所以才导致了二度偏差。走，师傅，找他算账去。啊？
2: 什么？
3: 找他算账去啊？谁让他说是咱们导航系统校对有误的？哎呦，
2: 他早走了。
4: 走了？啊？他退出了？
2: 他去加拿大了。参加自然结冰试飞去了。啊，
5: 穆远，想必你早就发现了油田导致磁场偏角了吧？

其实我也发现了，我的问题我认，不过小概率事件谁都说不准，下次你可没那么好运气了，等我回来。

0: 老二，冰层又脱落了。别着急，咱们还有多长时间？
1: 最多5分钟。
0: 立即申请爬升到5000米高空自由飞行。好。这一次，咱们绝对不能让这冰层再轻易跑掉了。
2: 北美士兵团队，他们回来了。

0: 这么快就搞定了？对呀，刘组长，要不我找开会了。我能有事吗？就是，就是，就是。就连那帮老外都说，阿娇绝对是支线飞机中的翘楚。刘梦圆，哎，
1: 刘梦圆，哎，
0: 我有话跟你说。
1: 我现在有会，会后咱俩聊。
0: 你要是还在生我气，我会向你道歉。
2: 我真有会，刘梦圆，刘梦圆，同志们，载荷试飞即将拉开帷幕，这是咱们通向试航证的最后一站。我希望大家打起120分的精神，全力迎接这最后的挑战。
3: 是。
2: 小王，来，
4: 好。
2: 大家来我们这里看，飞机载荷试飞。 我们飞机载荷试飞呢，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是应变测量法。睡了，别敲了。
5: 夜宵来了，好吃的，开门。
6: 啊，等等。
5: 干嘛呢？你磨磨唧唧的，
6: 我人不舒服，早点睡。哎，那不吃了。百年老店的熏鸡最后一只了，你要吃都不吃，看来是真难受了。那你歇着吧。
5: 哎哎，我是不是得跟马总说一声啊？明天最后一次试飞，事关重大，得让他们换个人。
6: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有什么话你直说嘛。
5: 能吃了。
6: 你是不是特别难受啊？我知道你肯定难受，那谁被拒不难受啊？全厂区都知道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5: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直来直去的，又不较劲，而且他对工作的专注，较劲，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那你了解他吗？ 你了解他的工作吗？
6: 不就是常规的维修保障吗？
5: 你看看你这个语气，什么叫常规的维修和保障啊？哦，人家的工作就常规，你的工作就特殊了，你是特种部队呗？
6: 真是，你呀，一点都不了解。哎，你难受吧？继续难受，啊！
2: 这鸡窝自己吃了啊。刘组长，
1: 哎。
7: 应变片电桥已经安装完成了。好。二组的人派两个人过来复查。
8: S 组收到，马上上去。三组 APU 排气孔已核查完，禁止时。
1: 四组过去复查。
8: 四组收到。
1: 大家注意啊，不要因为到最后了就放松警惕，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听到没有？

0: 姿态与航向基准系统功能检查完成。
1: OK，
2: 空中交通管制应答功能检查完成。
1: OK， 好啊，辛苦了，兄弟们，收工。
3: 收工。
4: 啊，走，喝两杯去。
1: 哎，别喝了，回去睡觉。
4: 哎，
5: 好嘞。
4: 哎，都别走，都别走，给你们买了张记肉夹馍，还有胡辣汤。
6: 哎，有味儿啊。
4: 来来来来来，
7: 这么多好吃的呀。
1: 哎，这份不是给你的啊，这份是别人的。来来，陈强。我们每次去吃张记的时候都排老长的队，你这今天几点钟去的呀？哎，
7: 我5点就去了，一开门就冲进去，把所有东西都包圆了，后面排队的人芝麻糊。活该，
1: 庞吉要有心了啊，还记得我不吃葱花。
7: 应该的。
1: 你跟你的团队啊，太辛苦了，一晚了一夜。哎，我们都习惯了，每次试飞之前都是这样。你不会认为我说我没时间，我在开会是在敷衍你吧？
7: 不不不不，没那么狭隘。
1: 你给我的信我看了啊，你知道我最烦的信上哪句话吗？ 等我，你谁呀？末班车啊，我们都要等你。是你在天上涉险的时候，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经验和判断。但是你不要忘了，每一次试飞，是我和我们的团队在下面任劳任怨的为你保驾护。 你要记着，对你，我从未等待。我和我的团队，包括所有怀着飞机梦想的人，都是你坚实的后盾。

0: 呼叫塔台，呼叫塔台。
1: GF 幺洞两，
2: 在两次拐跑道外等候，请求离场。
3: Echo Fox Trot 的幺洞两，塔台，何时离场程序 ？Echo Fox Trot 的幺洞两 ，Echo 九 Yankee Delta。Echo Fox Trot 的幺洞两，两次左，可以起飞。
4: 2014年12月30日，经过近13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新型涡扇支线客机通过了静力试验、鸟状试验等458项试航复合性验证试验、最小离地速度试验、载荷试飞、高寒试飞等528项审定试飞，最终取得型号合格证，正式投放市场。

0: 老马，咱们这一路走过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1: 是啊，杨主任，这才刚刚开始，不朽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各种型号的国产飞机翱翔在祖国的上空。嗯，同志们，在这里我要通报一个好消息。
2: 继我们支线的飞机项目之后，我们国产的大型客机项目也将迎来首飞，大家不要留恋外场啊！不久我们就会回来，未来的试航审定，我们再见。
3: 哎，快点走两步。
4: 告诉我的。
2: 啊，那个老包把他留下来了。 他俩想叙叙旧。哎，咱们今天是哪趟航班？什么机型？
5: 咱自己的飞机能上天了，还用坐人？
6: 当然是阿静。

0: 去，芭蕉回去。从开始出发那一刻，就始终陪伴着我，从不低落。
1: You have spent your entire life working on this.
2: 嗯。
1: You should enjoy your success.
2: 能听到你这句话，是我最大的享受啊。我要请你喝我们国家最好的酒。
3: Okay, we can. Sounds good.
2: 走
3: ，Let's go.
4: 大家好，我叫刘梦渊，梦想的梦，纸鸢的鸢，鸢就是风筝。我们的祖先发明风筝，是因为他们向往蓝天。然而作为人类工业皇冠上的钻石，飞机的制造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很多人为此努力过，拼搏过，最后却遗憾地离开了。今天我终于可以欣慰地告诉他们，我们的梦想实现了。梦想的实现充满着艰辛和痛苦，充斥着质疑与攻击。我也曾自我怀疑过，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支撑起这个梦，是否有幸见证它成真。每当精神的至暗时刻，是父辈的精神重新给了我勇气，是党旗下庄严的誓词给了我力量，让我坚信只有向未知的无畏飞跃，才能铸就人类的进步。今天我们的支线飞机已经销往各大航空公司，在祖国乃至世界的空域驰骋，这不是奇迹，是代代相传的刻苦钻研与技术积累，是生生不息的精神灌注，是党的领导火炬长鸣。我们的梦想并未因新支线的腾空而终结，相反，它已经飞得更高更远。让我们秉持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奉献的精神，让中国制造继续腾飞蓝天。
5: 好。

0: 哎，这地方都快成了万国武器博览会了啊！今天第一天排了6个擂，还都不重样。
1: 对，每场都要。

0: 停！所有停在手中工作。
1: 队长，你把头盔戴上，你听见了吗？你们按照原来的脚印，他的脚印下山。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0: 我这有可能发现一颗鬼雷，这颗雷已经锈灼透了，
2: 就直接接雷管吧，别冒这个险了。
0: 这是个鬼雷。 什么雷管？要炸一片！
2: 你单手能操作吗？你等着我啊，我上去。

0: 来，来吧，给我。
1: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会啊。
1: 一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你进来，把那傻子把车挪远点。
1: 知道了，同志们辛苦了。快点，快点啊，动作快点。
0: 往哪睡？
2: 你们晚来一天还这么嘚瑟，
1: 今天出工那不得收拾装备吗？谁跟老刘一样啊？
3: 老刘，下来吧，晚上我请你吃饭。
0: 甭喊了。那你们供养嗓子都喊破音了。

0: 2017年7月6日，刘西石排爆小组在1132高地在执行排爆任务，两枚反坦克雷，六枚反步兵雷，现在正式销毁记录。
1: 报告，雷击完毕，
0: 原路撤退，导通线路。
2: 是。
3: 报，线路导通良好。
0: 做好起爆准备。
3: 是。
0: 3、2、1，起爆。
4: 同志们，集合！我跟你们汇报一个重要情报。我们上山的时候看见了什么？
5: 小鱼儿。
4: 我们在外执行任务期间，要像真正的野战军一样就地取材，不打扰群众，不麻烦组织。我决定。哪天带你们下山抓小鱼儿，露一手酱爆小鱼儿。哎呀，那个小鱼儿可嫩了。哎呀，说的我现在都想喝罐啤酒。菜来喽！哎呀，
6: 香。
7: 小刘。
8: 来吧，革命战友不分彼此。想吃罐头的，
4: 往那边；不想吃罐头的，

0: 来啊，逗逗你干嘛？吃大户啊！
1: 完了。行了，你半天也听不见。
2: 哎，有！
1: 明天工作赶紧对一下。
2: 哎、听会儿。
3: 够了，你快点儿。
2: 哎，听会儿。
3: 别闹了。
2: 我的球！
1: 断了。工资单对一下吧。
3: 一人一半，你说吧，到哪儿？
1: 啊，就这一块，
3: 就到这儿吧。
4: 我跟你说，就这边的山顶，你明天一定让你们班里的人都把手套戴好了。这片山顶，弹片积了得有几寸厚。
5: 好、啊，
4: 还有，其实到这边的半山腰都好办，就是这里，这一片山顶，灌木茂密。还有山体倾斜，有一个将近60度的倾斜角。
5: 我觉得，我们两个班得联合起来做。
3: 今天来的时候我看了，这土质不好，很松。得有人提前听天气预报，一下雨，所有的标识都出问题。
6: 2013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在西边山区，
3: 雨下了一天。
4: 行，这儿睡。
3: 还粘不好，你给我买个新的啊！别以为就没事了。下雨之前把活干了，省得地雷冲自己脚底下去。
5: 滚！
3: 起来了！这是你们谁贡献的啊？充公了啊！
7: 我看是什么？
3: 是不是你？还有没有？啊？
7: 不是我，
3: 别藏被窝里啊！
7: 不是我，
8: 还刚想看。
3: 起来了！
9: 好，你先走吧。
7: 你起来不？
3: 你给我回来！起床！
7: 我要是他一个吧，我得少活10年。
10: 20年。
11: 我的袜子怎么潮了？
7: 太能闹腾了他。
11: 鞋怎么跑你那儿？
12: 哎，我裤子呢？
9: 受不了了！
13: 站住！
14: 哎呀，不动啊！班长，那边有车吗？
13: 哎呀，驾驶！我还在这儿老。哎
15: 呀，二海，出来休息。
14: 班长，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这样。

0: 哎呀，你们两个把打火都点！
1: 我走，不是我不知道，
0: 快点！
1: 我愿意。咱们去那里去哪儿啊？啊！
0: 我交给你。
1: 啊！
0: 还有多长时间？
1: 你不好，再好。

哎呀，你别动！哎呀，按着他，不要乱动！你莫动啊！哎。

0: 尤其是，指导员喊你，高快点，走。
1: 指导员，
2: 下一个。
1: 嗯。
3: 这个肖六同志啊，最近进步很大，啊，内务很好，还可以主动帮战友洗衣服。哎，周末过来帮助也是要的。嗯，
1: 就听你吹了。
3: 我这个不是吹哦，这个娃儿那么小就过来当兵，这个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噻。哎，不要紧了，都是我在说，你说两句噻。小刘同志他有点想到那个。
1: 你让他自己说，他又不是哑巴。哎
3: 呀，他嘴巴笨，老子要不是班长的话，老子懒得。
1: 吃完了没有？吃完了赶紧走人。坐吧，什么事儿？
0: 指导员。
4: 报告，六二连市长勒令炮弹五十枚，他带文物转徐销毁。
5: 收到，撤回。

0: 各警戒注意观察，准备起步，点火站导通线路。
1: 报告班长，信路导通良好。
0: 各警戒注意，准备起步，三、二、一，起步。

0: 前出检查报告，上古。
1: 起来吧。
2: 冯先祖，回收线路。
3: 你好，孙排长。
1: 孙排长，就是你要学搜派报啊？
3: 我，啊，对，就是他。 这孩子嘴笨，我替他说。你为什么想学这个？小孩呗，我不带他来，他天天跟我闹腾。我跟你说，我带他来转一圈，他自己就不学了。
1: 不是，
3: 哟，张口了，那自己说啊。
1: 报告，我想学。我知道。 我是说，你干嘛要学这个呀？报告，因为那身衣服，哪身衣服？
3: 站在坡坡上那个，
1: 绿色头盔。哦，那个叫排爆服。
3: 真是，就知道说人家这身衣服帅，太丢人了。你跟着我干什么？我上厕所呢。出去！你怎么还在这儿？
2: 报告，我想学。你知道你要学什么吗？搜排爆专业。
4: 就因为人家这身衣服好看啊，你这叫思想不端正，我敢送你去吗？我也懒得说这么多了，你回去好好的提高一下思想认识，定期给我汇报。什么时候我觉得你认识到了，我再送你去，听见没有？
2: 是。
4: 思想汇报，我经过了深刻的思想反省，经过了军队大熔炉的锻炼。 我深刻地意识到，认识到，做一名光荣的排爆手是我的使命。排爆手的衣服不但很帅，而且工作也很危险。现在汇报一下我的学习体会，比如说，什么是控制系统？它分为明火类、机械类、化学类、电气类、爆炸装置等。 爆炸装置等分类，按照使用方式分类，分为手头类、预先设置类、发射类。对于按照外包装分类，即便是国际上几种约定俗成的提法，如人体炸弹、汽车炸弹、榴弹、破甲弹、碎甲弹、燃烧炮弹、发烟炮弹、宣传弹、照明弹、干扰弹。
5: 火箭增程弹、凯击炮弹等，都是。今天就到这儿了，鼓掌。资料院邀请我们对刘西斯同志提出口头的表扬，他的学习热情是很高涨的。我们业余时间里头要多向他学习。现在，
6: 是。
5: 走噻！啊，啥子神来着？鸡蛋、鸭蛋、鹌鹑蛋的，我看你就是个哈蛋。你要没先把你个人扯了嘛？
6: 我这思想汇报。
5: 你汇报？你要看别个愿不愿意听嘛？我都跟到你了好多次骂了，指导员不骂你，专骂我。哎，你不能这个样子干噻！说这么多，你晓不晓得嘛？
6: 明白。
5: 算了算了算了，那么说了。 老子没得你这么高的觉悟哈，我也不得再提你去求情了。指导员这儿呢，你也不要去了。这两天他们家属来了。

0: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是我，二连的刘西石。指导员，指导员，我们不要再吵吵了，好吗？大家都休息了，有事明天咱们去。
1: 连部说。
2: 好吗？指导员，我把思想汇报又写了一遍，我给您念念，我念完我就走。
0: 哎，老婆，好嘞。
3: 你恨得很早啊！
4: 念吧，这一辈子就这一回。别急，
2: 想好了再念。
3: 思想汇报，没有梦想的人，与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
2: 你给我滚！
5: 好好说话。
2: 我觉得我过去就是一条咸鱼。 我学习不好，我不听我妈的话，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来当兵，只是因为想离开我家。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兵。我刚入伍的时候，被子都是班长帮我叠的，我丢了好几个饭盒，也是班长掏钱给我买的，不是一个孩子。我知道，我说这身衣服帅。 是不太好，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很帅。我现在也可以用背包带去拉着新的同志去跑步了，请你相信我，指导员。我爸当年是工程兵，在四川山区挖隧道的时候被砸死了。烈士家属有这个待遇。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学这个？你能不能给我交个实底儿？你是不是真想学这个？

0: 停。
1: 你学过吗？
2: 报告，850反坦克地雷，全重8.8公斤，装药5.6公斤，雷霆。
3: 没有你那个。
1: 保险夹呢？打开管帽之后，要把保险夹装上，弹簧落下来，引信体失效，限位杆失效，最终旋转雷管底座失效，这才是真正的拆除。你没把保险夹装上那一刻，你已经被炸成碎片了。
3: 850反坦克地雷
1: 可以把主战坦克的底部撕开一个大口子，真到了战场上，就你这操作，整个团队都被你害死了。有脸吃饭？
2: 是。
1: 你要脸站这儿？
2: 是。
1: 笑。你们都看着小刘笑是吧？你们能跟他比吗？他才多大？他来这儿就是见习看热闹的。局里把你们召集在一起。

0: 吃得好，喝得好，一堆的老师教你们技术，只有100天，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准备，开始。快点儿。快点儿！停！你死了，死了，老子！哎，
2: 到！
0: 挖坑有一套啊。
2: 报告排长，我擅长战术动作挖的，单臂掩体动为圆柱体。
0: 行了行了，别说了，上来。来，你们过来。你们看啊，他力气没你们大，速度比你们快，为什么？你们看他的每一枪都是平行的，上宽下窄。在战场上，排爆员是冲在第一线的，在大部队进攻之前，排爆员要提前搜集和排除前进道路上一切的爆炸障碍物。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好好干，一个个都觉着老子是搞技术的，不愿意挖坑打洞是吧？可是别忘了你们的兵种是什么，是工兵。你们看这个工字啊，这一竖往出一笔念土，往下一笔就是干，就是说选择了这个兵种就准备好在土里干一辈子，明白吗？
1: 战
0: 小子，有点意思。明年全军大比武培训，我再带你来，好好学，保证。
2: 报告排长，我今年就想学。
3: 哎，等一下，等一下，啊，不行了，换你，换你，换你，换你，哎，能不上？
4: 排长，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3: 啥事儿？说，
4: 我想换寝室。
3: 为啥？
0: 小刘，参加全军大比武的培训，累不累？辛不辛苦？
2: 报告，报告，不累。其实有点累，但是我可以克服。在这期间，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
0: 不是问你这个，
3: 你看你。大白天就打瞌睡，像个小伙子样吗？
0: 我问你，晚上都干啥了？
3: 我
0: 很多同志都跟我反映了，尤其是跟你住一个寝室的战友，
3: 大家也不是对你有意见，主要是出于爱护你，是吧？大家伙都要换寝室，不跟你住一个屋了，知道为什么吗？
5: 不知道。
0: 你白天要是还有剩余的精力，你就跑跑步，打打篮球。晚上睡不着，你想想战斗英雄，一个人守在高地上，守得住光荣，守不住
5: 也过。

0: 光荣啊，反正你明白我意思。
1: 那咱说定了啊，不折腾了，明白啊？
2: 报告。我不明白。
3: 还不承认。

0: 爽啊！哎，你下次用牙斧肯定更爽。
1: 这家拆个雷，哎呀，至于吗？瞧你嘚瑟那样，我这这么大个家伙，这旁边刚才埋着一颗洋火迫击炮弹，我探半天才知道底下不是个鬼雷。
0: 我还土豆呢吧你？一串。
2: 看来还真一串，防不冰雷全塑料壳的，差点没弹出来。
3: 你那一串，你要我帮你吗？唉，有个怪事啊，每天早上有人在帐篷门口放吃的，你知道吗？啊？
2: 我开始以为谁送的呢，
3: 问了一圈没人知道，你说怪不怪？
2: 您说，你压根就不知道那谁送你的吃了。
3: 我纠正你一点啊，是我们。
4: 我们都吃了，你也没少吃，你。不是你分析一下，那是谁送的呀？
5: 三五七，到。屋内有5分钟，从自报到现场。你有半个小时进行搜排爆工作，桌面有个铃，搜排爆工作完成后，按铃通知，明白了吗？
6: 明白。
4: 捡到装备。
7: 同志，刚刚屋里边炸起来了。

0: 三九八号，到。进去之后你有半小时，任务完成按铃通知。
1: 是，
0: 检查座位。
1: 喂，哎，我这还有一个呢，我这弄完都12点了，有包子。哎，我这过去啥也抢不上了，那行吧，我得找其他人吧。我保证，
0: 保证什么呀？
1: 你能吃到热包子。
2: 我是中越边境广西段东线扫卫队长，
3: 我是胡四宝。
4: 海南长江人，在边境一线排雷队，已经待了12年。
5: 我叫郭强，主要是负责连队的这个文书工作以及这个炸药雷管的保管。
6: 我叫胡文峰，从2017年开始参加中越边境第三次大排雷吧。
7: 我叫杜占龙，我曾经在边境线参加中越看见里被排雷，
8: 雷场就是战场，我们。
9: 不一定的因素很多，我们也不敢确定明天不能安全回来。
10: 我们去排的时候，好多就是他们有那个连环雷，连环雷是集中在一起。你要是说稍微动一颗雷的话，它会牵扯到其他雷。
11: 土下25公分排完了之后，那再往下的话，它设置就是连环雷的这种的话，鬼雷的话，那可能往下再30公分或者50公分，它还会有一个
12: 一个20来平方的。
0: 报告，报告买回来了，我先回去了，把痕迹的还我。喂，哎，报个事儿呗，这有个新学员这个海报成绩破纪录了。

1: 怎么着？我到处找你，全军都在找你，你倒好，光个屁股子儿跳舞，这个成绩绝对不可能。一个新学员，他的成绩应该超过这么多老兵的时间，你说可能吗？
2: 我应该不会搞错的，是不是做了假？不可能。
3: 三儿，等着。
4: 这几个人不是监控。
1: 报告。
3: 由于知道了吗？
5: 林师，
3: 到。鉴于你的考试成绩，很多同志怀疑你作弊。今天你要当着领导的面重新复考，明白吗？
5: 是。

0: 报告，根据我上一次对考场的判定，对步兵……
1: 停！我重新布过了，拿六角过来，打三字仪，我给你计时，开始。
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报告，根据我上一次对考场的判定，对步兵。
1: 停！我重新布过了，拿那个表过来，拿他的仪，我给你计时。

0: 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不要 我叫你出来呢，想跟你商量一下刘西石的事儿。孙排长见了我说，这孩子真有可能是干这行料。
1: 团里来电话了，上面的命令，让刘西石同志好好的度个年假，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参加特战基地的考核训练。去年春节刘西石就没有回家过年，怎么今年又安排了值班？是，这个娃儿好像跟他妈不那么说话。 他自己申请值班的。
2: 为什么？这个，他们老汉儿以前也是穿军装的，工程兵，在四川牺牲了。后来他妈又往前头走了一步，找了个司机家。但是这个司机好像跟他的关系啊有点搞不拢。石头小的时候经常找他锤，后头有一次。
0: 两个人打起来了，石头把那个司机弄拽了，就跑到他们机务部头躲起来了。就这个样子，跟屋头人感冒了才来当的兵。所以说啊，每次打电话都是找他姐。那
3: 你就安排个别人值班吧。
2: 是，
0: 我用宝马打一把他打回去，我替他值班。
3: 对了，
0: 这个事儿只有你知道，就别外传了。
3: 嗯，
0: 我也别抱多大希望。
3: 这个地方经常十个人进去，十个人出来，特战基地留不住人。
0: 俺们老伙，现在是推进改革强军，那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工兵就是工兵，步兵就是步兵，现在什么都得学，特战基地基本上都是复合类兵种。那他真的要能去，那是给我们脸上争光啊。
3: 嗯，
0: 当然。
2: 他那铺还得给他留着，别到时候大家都知道了，他又回来了，弄得脸上挂不住怎么办？那他也算是结果了的嘛。刘先生，
4: 走，
2: 我陪着你跑两圈，走，跑步走。
5: 兄弟们，嗯，差不多行了，这能再贵干嘛呀？拿手机自拍不得了。
2: 你懂个穿穿，你懂。我跟你说，我们班从来没拍过合影的啊。你这一次不但要好生的拍啊，到时候要洗出来放张大的，我们一个人一张。我这个要做纪念的。哦，对对对对，你那个底片好生保留哈，那个东西将来是搁到军部展览馆的。 说不定的话，我们这些人要等到解放军报上去嘞。拿个凳子坐了，哎，我走着吧，兄弟。肖师傅，刘先生，到，到中间来。过来。 来来来，龙来，龙来，龙来，这个不可，不可以，坐，坐，坐到，坐到。我跟你们说，我们这次都看走眼了呀。我们班将来最有出息一个是哪个？就是这个屁娃儿。两年以后，我们这些人把军装脱了，他呢，他将来当连长，当营长，当长工，是不是？我看，哎，帅。 等他以后啊，真有气。我们再回来看他，要不要得？
6: 要得！
7: 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一。

0: 大哥，你买的那个酒啊，卖没了，啊！你这样吧，回头我进了货呀，我让小梁给你送家去。哎，好。等着我啊！哎呦，我呀！哎，你吓死我了！你个臭小子，你！哎，怎么长这么高了呀？
1: 来来来，哎哎，我给你，还有我姐夫带着好多东西呢，你看，
2: 你看看。
1: 还要给我姐夫的纯粮酒呢。哎呦，我给你拿去啊！我姐夫呢？
3: 进货去了，晚上的车回来。
1: 这条街怎么多了这么多新的店铺啊？我这才刚一年没回来，变的我都不认识。
3: 你什么时候看看妈去？
1: 我跟那司机不对付，你要不？
4: 你把妈叫出来，我给她带你去。姐夫，姐夫，石头。哎呀，哎，紧赶慢赶的，还是赶回来了啊！今年要是再不回来，你姐就到军营里去逮你。
5: 走吧，哎，回家吃饭，走。石头啊，你也这么大了，那该回就回吧。妈一提到你就哭，咱也没法劝。哎，你呀也别不爱听。
3: 进来吧。啊，妈。
6: 你怎么来了呀？你也没说一声，我去接你啊。啥？这外面冷，咱进去吧。你看，媳妇儿也回来了，这部队临时通知的，我们也不知道。刘弟呀，说你春节前还去进货，我不放心，来看看。
1: 进了一批，你看，
3: 真的是刚回来，妈，我们这都还没吃饭呢。 咱进屋吃火锅啊，走。妈，
7: 回来了。哎呀，妈，进屋吧，明天我和石头回家看咱爸。
8: 石头长这么高了，我跟刘弟来给您拜个年，快坐吧，
6: 来，坐吧，
9: 跟大家聊聊天，
6: 专门给您带的东西，我和妈去厨房，
8: 哎哎好，
6: 买的鞭炮哈，是他自己要来的。 还是你让他来的？有人来了不就行了吗？你就别挑他理了，我挑他理，我怕他。
8: 这
10: 啊，
8: 石头跟我说，初二他就归队，这孩子长高了，也懂事了。他走的时候，替我送送他。

0: 这小店搞得干干净净的，真棒！哎呀，你还记得上学那会儿给我写情书吗？哎，这……
1: 算了算了，不说了，还不好意思了。哎呀，那……
2: 那是你们班长的，还有些吃的就给战友们分分吧。有2件汗衫，是专门给你的。里面还有个包，是你爸的。 里面有军功章、照片，都是那年我到四川去领回来的，放在柜子里那么多年都没看过。你不是想要吗？都给你。
1: 这些不打算留着吧？你都穿上军装了，长大了。
2: 我跟他说你过节回来，他特别高兴，就不知道你这么快就走了。妈，我们班长替我值班呢，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死皮赖脸一直赖在家里边不回去啊。我知道，你别以为穿上军装，一年半载不回来没什么事儿。将来你回来敲门。 门里就没人了。这说的什么话呀？
1: 明年过年啊，我尽量还回来，回来我只看您。
2: 行了行了，不说了，路上小心啊，走吧，走了。

谢了。

0: 我帮你。
1: 谢谢。
0: 没事。
2: 你这豆腐块叠的可以啊。
3: 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刘西石。
3: 刘西石。
0: 梁波，秋姐。啊，山东人。
5: 你好。
6: 你好。
3: 这还有上海、云南、四川的。
2: 我来自西藏。李新磊。
7: 扎西德勒。
3: 扎西德勒。
4: 哎，兄弟，我这所有东西，你随便拿，除了这我爸留的。
3: 啊，
8: 7%的通过率。我们连长跟我说，这铺盖卷打了一半就行，免得被淘汰了，受什么麻烦？
4: 真的假的？
8: 谁知道呢？
9: 来。

0: 我姓陈，耳东陈，你们可以叫我陈教官。
1: 至于名字嘛，就不告诉你们了。
0: 反正你们大部分人会被淘汰，
1: 记住记不住，一个样。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4: 明白。
3: 学什么专业的？
4: 报，我叫李金磊，来自西藏。
3: 没问题，先生。以后问一句答一句。
4: 是。
3: 为什么学搜排报专业？
4: 报，我是因为。
3: 因为什么？
4: 因为。
3: 因为五十个俯卧撑。
4: 是。
1: 你妈送你来的时候哭鼻子了。
4: 报告陈教官，我妈没有送我来，是部队派车送我来的，我没有哭鼻子。
1: 那我怎么闻了一股奶腥味儿？
4: 报告陈教官，我没有奶腥味儿。
1: 为什么学搜排报专业？
3: 为什么？
4: 因为喜欢。
3: 什么？
4: 因为喜欢。
1: 喜欢。特战队是军队中的尖刀，搜排报是尖刀中的刀尖。知道什么叫搜排报专业吗？一名主排报手永远冲在第一线，独自面对困难，独自解决问题，遇到障碍把它清除，遇到危险把它粉碎。一名排报员的容错率
0: 为零。解散。
5: 啊！保安大哥的没错，他还给我留着铺呢。

0: じゃあ失礼。
1: 石头你好，我是班长，发泳衣了，我给你领了一件，比去年只大一个号，怕你长身体。23了，还要冲一下呢。侄儿说，让你安心训练，啥子都不要想。
2: 石头，我们大家都很想你，想你回来，也想你不回来。
3: 坐下，
1: 把盒子打开，
3: 看到你们眼前的真额线了吗？给你们10秒钟时间，至少穿过6根针。预备，开始。

0: 谁接的？及格的举手。穿过五根的举手。三根的。
1: 两根的。
0: 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1: 继续练。明天我来考核的时候，啊。10秒钟时间，最少穿过6根针，不然联系自己原来的部队，让他派车，请你回去。
2: 不可能了，练吧。

你放松就转过去了。

你吓死我了！你还要没穿完呢？等等等等等等等，衣服不穿，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都进我眼睛里了，
1: 你怎么又剪发了？哎，
0: 裙子，你不当我擦擦？那么多事，讲话就不能说。
1: 花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优雅。
0: 不管了吧，不过吹着。
1: 人生里到底是什么？

0: 我听你昨晚吐了两回啊，
1: 我何止吐两回，出一夜虚汗。
0: 肯定的，就是吓着了。我晚上也没睡啊，昨晚吃的全吐了。农村老话讲，叫丢了魂儿，我再找回来了。
1: 丢了满门子魂，砍了一桶，这叫丢了魂儿。哎，你哪来干着？

0: 跟你说过吗？每天早上帐篷门口都有一袋，有时候还有小鱼儿呢。哎，
1: 山底下警戒值100分。
2: 嘘，你从后边报仇，我直着追啊。哎，别跑！哎，别跑了，别跑了！哎，哎，别跑！哎，你跑什么呀？这附近有雷区。
1: 谢谢你这些天送的水果和甘蔗啊。你叫什么名字？你要不要吃罐头？
2: 他就知道吃，人根本就听不懂你说话。
3: 那个，谢谢你，谢谢你们，长期给我们送的那些水果，水果啊，他喜欢吃大麻花包啊。然后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负责在这一片山上那个。挖雷，棒！山上，棒棒！
4: 你傻不傻？
1: 你真是有点傻。
3: 你会说普通话吗？
1: 啊，对了，你是哪儿的呀？没接到通知吗？我们这片山上正在排雷呢，不能上。
4: 我是下面那个寨子的。
1: 哪个寨子？
4: 刮风寨。啊，来这些，你们拿回去吃。
3: 不好意思啊，姑娘，我们不能收，这个我们没有钱给你们。
4: 你们把这片山弄干净了，明年我们就在这儿种甘蔗了。阿巴让我送上来，说算提前庆祝，不收钱。阿巴还想请你们去喝酒，但是我又不认识你们，张不了口。
1: 喝酒啊？喝酒，算了啊。那个以后别来送甘蔗了啊，最后一次。我们这是有纪律的。
3: 行，姑娘，我先送你下山吧。在我们部队没有撤出这里之前，这儿都是危险地带。鲁华，
5: 到。
3: 这样，你把这些啊先拿着，这也算是人家姑娘一点心意。下回班车路过刮风寨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拿着两罐牛肉罐头。
5: 是。
3: 走吧。啊，你跟着我走吧。对不起啊，我们刚刚追你的时候是不是追太快了？现在走路你一稳一稳，我帮你。
4: 我本来也跑不快，你们要认真追早就追上我了。
3: 说什么呀？
4: 一直到这儿都被劫去了。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4: 就在你们扎帐篷那个地方，我被炸过，好多年以前了。我爷爷眼睛瞎了，当时阿爸说这孩子养不活，后来把我送到县里去，给我安了一只，竟然又活过来了。你根本看不出来吧？
3: 啊，看不出来。
4: 我一直锻炼，我从县里上完师范回来给小孩子教书，盯着他们，不让他们上山。
3: 这片山，我们就快排完了。
4: 你就送我到这儿吧，后面的路我自己走。你有空可以到寨子里来玩，不要被吓到。
3: 为什么？
4: 我们这儿有个笑话，刮风寨缺腿，10个人只有9条腿。
3: 等等，我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你的，我身上就这些钱，你拿回去给孩子们买点东西吧。等我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也回去转告孩子们，以后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有了，我向你保证。

0: 哼什么歌呢？
1: 回来！
2: 离开我的教室，去操场跑圈，不让你听，不准听！
3: 是。

0: 因为毕竟这个地雷30年了，性能是很不稳定的，有可能说是我还没动它，只是稍微的震动一下，我走过去稍微震动一下，有可能它就爆了。但是有可能是我现在拆引信，突然它引信激发了，因为它里面可能生锈了，也没爆。所以说不能按照正规的这个我们那个新性的地雷去完全去判定它，因为它现在这个你也不清楚它什么时候爆，什么时候不爆，我们只能按照我们正常流程去操作。
1: 耕牛跑到山上被炸的也是很多，对当地的老百姓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的威胁。
0: 我们走了好多便民家里面，然后你平常可能看这些便民的走路自如的，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但是等每一次你等他们把那个腿袖子裤裹那个裤袖卷起来的时候，你感觉真的是太惨。这个雷患，这广西跟云南这个边境的雷患对老百姓的杀伤力真的是太大了，是基本上小腿就没了，基本上小腿没都是假肢，大部分都是假肢，然后有些就跟小孩都是假肢。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怎么说呢，说不出来的一种痛。所以说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在心里面暗暗发誓说必须经过这个第三次大会。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
5: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嗯，

0: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子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已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

0: 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厦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3: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0: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3: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0: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2: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例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4: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0: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5: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0: 这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1: 1944

0: 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值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因为通过跟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0: 华玲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他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三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3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2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一丝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追随华罗庚一起调到中科大的王源却发现，老师似乎突然对纯粹数学失去了兴趣。华罗庚的全部兴趣都在双法的普及工作上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华罗庚下了那么大决心，抛弃了他从事了30年非常热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谜了。
2: 哥德巴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也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 豁然开。

0: 配了。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知识去设一下实践之地。他把目光聚焦在了统筹法和优选法。
1: 统筹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优选呢，是用在这个你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0: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研究计算大卖场的位置。
2: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1: 麦田一大片，但是呢，打麦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数学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0: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3: 当时就是一个副知县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4: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干脆那凌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0: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5: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都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1: 他那个是，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0: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5: 主席给他写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0: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1: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到那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 就安排。
5: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啊，等等的，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0: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1: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0: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1: 到一个省，七十沟就铺开，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一个群众。
0: 和年轻人一起，华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3: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华允多和我还有我侄子华允，我们跟他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4: 现在回想的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
0: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普及双法的第一线。
3: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是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0: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3: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生，何必马革裹尸还。
0: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2: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过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0: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5: 他说：“小陈，你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华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0: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1: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啊，把西湖也偷了啊，教鞭换成拐棍当教鞭，在那儿讲。
0: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5: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1: 讲完之后，人而且人家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结花过后，就从看他从椅子上就这么就缩下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0: 东京时间17时16分，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往，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

0: 意的俊。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丰饶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0: 是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

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路上

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

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

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属性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

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

0: 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心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啊，啊， 我们那也可没忘了。

0: 十八的乖。那你本来才能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的乖。没过了。
1: 第二次走乖。
0: 啊。
1: 第二次走。
0: 第二次你走。
2: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儿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

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魁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

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再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

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基本上小腿就没了，基本上小腿没都是假肢，大部分都是假肢，然后有些就跟小孩儿都是假肢。我们当时

0: 看到之后，心里面有一种怎么说呢，说不出来的一种痛。所以说，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在心里面暗暗发誓说，必须经过这次第三次大会，必须把这个边境赔偿全部清除了，还给老百姓一个幸福、安全的一个家园。
1: 急了嘿，是不是老陈罚你出来跑步啊？
2: 不，你躲我远点，
1: 瞅你吓得熊
3: 样。告诉你啊，对付他就一个办法，比他还凶。
1: 真的，听我的，没错啊。
2: 你说是陈教官？
4: 陈教官，
2: 让开。
5: 雷电，
1: 是，
5: 雷电，是，
6: 进攻进攻进
5: 攻，我这人最公平，任打任罚选一样，将来谁能像刘西石同志一样把十根针都穿过去的，将来可以在我的面前唱歌。明白了吗？
7: 是。
5: 来，若华，
8: 到。
5: 来这。陈老师，操场我们要用，你们该踢踢啊，这是命令。伤着人，算我的。
1: 好嘞，我回去跟兄弟们说一声。
5: 以一米为距离，下一块切。向前看，坐下，打开你们面前的袋子。今天这堂课很简单啊，叫豆子搬家，用你们手里的筷子夹起豆子，一次一颗放进缸子里，不能掉，掉了全部重来。最后告诉我，你们的缸子里一共有多少颗豆子？啊，每个袋子我都数过，不要试图蒙我。做错了，重新做起。
8: 来来，咱踢球。
2: 能不能小心点踢啊？
8: 欢迎咱兄弟！
2: 来，都安静啊！
8: 闹去！干嘛呢你？是不是诚心呢？
9: 别闹！
8: 别闹！别闹！你！
4: 你进来，进来！
8: 你这是
10: 你
8: 的
10: 事儿啊！是小刘啊，你听懂啊？
8: 老刘，我抽你！
4: 豆子，豆子！
8: 上！
4: 行了，哪找出来
11: 啊？踢球，踢球，踢球！
8: 来，踢球了，踢球
11: 了！过来！
12: 这就炮。
13: 我说你就这么怂？
5: 怂什么呀？教官发的任务。
14: 最恨吃豆。
15: 班长，
14: 你这个学拆报的，一个炸弹没见着呢，就被整个半死。

0: 回头找我玩去啊！他是个傻子，你是不是认识他？接待，若华，你咱们高两届，也是搜排爆专业的，整个基地就他最嘚瑟，就是专业好，特别得宠。整个基地所有的老师就宠他一个。他要行，咱肯定行。那脑子带跑了，咱们比他差。30，20，20，往哪儿？哎呦！
1: 真是累死了，好累呀！不行，不要跟我说话，我现在……
2: 我不行了，又是豆子又是水，磨豆浆吧？哎，
1: 你们信不信？我这都腹豆芽了，你看。
3: 我这腿啊，
4: 热吧？
1: 哎呀，老婆这么热，哎呦，
2: 我也想睡了。
1: 先别用手，待会儿换左手啊。
2: 我就承认，
1: 千万别睡着了，容易冻伤。
4: 给我一个冰袋。

0: 耳机的行不行？
1: 没问题。送你了。别，拿着吧，我这还有一副呢。
0: 那行，回头再买一副，我再送你。我要那么多耳机干嘛？万一我被淘汰了，你就留着当纪念。 我是真有点熬不住了呀，
1: 我也是。

0: 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很多疑虑，甚至是很愤怒。
1: 愤怒是个好东西，
0: 可以让你学会冷静。一个排爆手，
1: 排爆员的手，就是你的眼睛。

未来，你们在战场上面对的每一颗雷，不会像道具雷一样啊，干干净净的躺在那儿让你去拆，敌人会把它伪装起来，做成诱饵，下面埋八九颗雷，甚至十几颗雷啊。如果你强拆，哈哈，一睁眼一闭眼就回姥姥家了。我再重申。

完成不了的，现在就可以出来。基地会欢送你们的，哈哈哈！将来还可以跟儿子吹牛，说爸爸在特战基地，险些坚持过来。报告。

0: 报告，11777，清剿完毕。
1: 请年过了。
0: 三次。
1: 准确吗？
0: 筷子就是我的眼睛，我可以粘住它。

0: 谢谢教官。报告，13113，清剿完毕。
1: 13,716，清查完毕。报告，13,736，清查完毕。报告，13,736，清查完毕。报告，13,736，清查完毕。清查完毕。
2: 报告，13,746，清查完毕。清查完毕。
3: 13,716，清查完毕。
2: 哎，集合。
4: 加一杆枪，然后枪开。

好一点，我在崂山第一工程里，晚上6点，部队要发起总攻，面对整整一面高地的雷区，6点之前必须排得干干净净。我那时候就跟你们现在差不多大。 晚上班长回来说，徐总指挥亲自打电话过问过，知道把任务派给我们二连，非常放心。我们硬骨干二连是红军时期传下来的老连队。下午4点半，下雨了，天黑的跟锅盖一样。6点总攻。 一分一秒不能耽误。连长，带头滚雷区，大伙嗷嗷叫，跟在后面滚。等我醒来的时候，天亮了，二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是硬骨头二连。

0: 今天你们辛苦了，
1: 教官辛苦。
2: 教令，
1: 东华，去左边那个。

那姑娘跟我说，是寨子里头十个人救到的，这把我也是救。我让她跟那些孩子们说，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断腿了。说完这话，我感觉我这魂儿啊，自己就回来了。

0: 我这个搞完了啊，那去下一颗了。
1: 这个就是咱们最新式的履带式机器人啊，有一个镜头可以通过无线电传送画面，除了主拍报手之外，后面的第一助手、第二助手都可以通过它提供技术支持。哎，这个机械臂啊，那么这个履带式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爬楼梯嘛，在这个环境艰苦的地方一样可以使用，
2: 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排爆手的生命。
1: 1972年，一个聪明的英国人发明了这个东西，当然它在现在的战场上作用更大，
2: 像伊拉克的街头炸弹，那拆弹机器人可以帮助排爆手拆去伪装，要操作得当，甚至可以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哎，我还见过一个英国佬用这个东西拿着刀叉切牛排。这个
1: 非常简单，来，给我一个，就是啊，把这个西红柿从这儿拿回去，只要西红柿不被捏爆，就算过关。当然有个前提啊，如果西红柿捏爆了，你得给我吃进去。

0: 我现在打的都是虚空石环，都快顶到头上了。
1: 老臣英明，哪敢不吃熊掌？

指导员，班里所有的同志们，孙天、小琴，你们好。我就不挨个把你们的名字写一遍了，直到今天才腾出手来给你们回信。

0: 我在这里的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班已经被淘汰了一半的人。我们除了学习专业，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学习打靶、格斗、包围、突袭，还有渗透。所有这些特战技术我们都要学习。我们只是特战队伍里负责排爆的一员而已，是尖刀上的刀尖。
1: 又倒一个，
2: 又是我。哎呀，
0: 学习了那么久，我总算见到我自己迷恋的排爆服了。穿上它的前提是你得能证明自己可以携带全套装备奔跑400米，冲刺60米，
3: 因此反应速度和爆炸速度都很高。下面谁能上来写出黑火药爆炸的化学方程式？
0: 我呀，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化学课，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3: 再请一位同学上来写出甲烷爆炸的化学方程式。
4: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它的不同。

0: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
1: 刘诗诗留下，其他人解散。

0: 看我，别看分儿。
1: 这分也是你蒙的吧？啊？
2: 嗯
1: ？C 都画不圆。我再给你三个月时间，你要再给我拿这个分回来，一脚把你踢回去。
3: 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因为旷课被我妈妈还有她嫁的那个司机打。我现在想想，他们那个时候或许还是有点道理的。班长，我真有点熬不下去了，我很矛盾。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
4: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小眼儿休息。
5: 小子，你和我们不一样啊，黑山基地是你的战场，你不能当逃兵啊！我正式通知你，经过我们全班统一思想以后，明天就把你的服让出去。
6: 啊
7: 啊！
6: 哪个和你统一的思想的？老子同意个不同意？
7: 哎，
8: 不同人和班长，我跟你说，石头还没回来呢。
5: 啊！老子同意就同意了，这种事情搞啥子民主啊？啊！让出去，必须让出去！我跟你们说，这个事情要是有退路，他就没得那么坚决往前头冲了，晓不晓得？
9: 小石头，我真的决定把你的床铺让出去，不是因为我们不想你，是我们想你展翅高飞。你一定不要让我们失望，我们等你的好消息。二班全体同志，敬礼。

0: 方向，去以刀火广天剑为短，一波的一步一致，去出三角形，刀火块之间的匹配，去使用的八块块式，那这样子之间所有的包含刀火管都是在这期间第一次排练，第一次开始爆发的时间，刀火强烈交响。
1: 站住！

侯小曼，我没读过高中，化学特别糟糕。侯教官，您能不能撤点业余时间？您帮我补补课，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我都可以。你说你连高中都没有读过，难道让我从化学元素表给你补起啊？你学不过来的，没有基础是做不到的。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我想，什么我呀你？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报告，我就是想送你点礼物，但是不知道送什么。电视剧里面都是送花。

1: 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2: 你知不知道在井底站花是要罚款的？我给那个园艺工人留200块钱呢，不信，你去问他。
1: 你把画拿上，我就不跟你出去了。他手里有个电锯，拿。
3: 每天下午2点，我会在图书馆。你要没课的话，可以来找我。
1: 是。

0: 我把话说在前面，我只管教，不懂的你马上就问。我第二天会考前一天所学的内容。如果你答错一道题，就证明你不认真，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往下进行下去了。
1: 哎，二氧化硫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物理性质。 无色，有刺鼻性气味，有毒气体，遇水易溶。化学性质，遇水反应后生成亚硫酸，同时还可以跟烧碱溶液产生反应，生成盐和水。碳酸氢钠具体作用？碳酸氢钠作为食品工业的发酵剂，还有碳酸饮料里面的发生剂，还有。 羊毛的洗涤剂，继续。那个泡沫灭火剂，继续。那个食品工业的输送剂。
2: 侯教官，坐。侯教官，我们马上要开始专业考试了，我们呀和前两届的学员对抗，你要有空，一定过来看。
3: 为什么？
2: 陈教官说，让我们打散了组合，他们推举我做小组长。
3: 带兵了？嘿，没有没有没有。哎，这次大比武是可以请亲属过来看的，你爸妈来吗？真的吗？真的。军队在改革嘛，以前特战基地是严密封锁的，完人进不来，而且在这儿的学员也都有纪律，不允许暴露这里的位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部队认为啊，应该让你们军属。
2: 知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学什么？就是不知道，我妈过不过得来。
3: 以前基地可是从来不对外开放的啊，这次机会可难得。到时候你也可以请你的同学啊、朋友啊一起过来看，毕竟第一次当组长嘛，啊？

0: 来来来，换一件。哎，妈，给我。
1: 小心点。你也是，什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给我和妈吓一跳。
0: 部队里头允许有一次比赛，这下是观摩。
1: 你姐说呀，她给部队上打了好几回电话，说你调到那个特战什么那个部门。

0: 去了，其他都保密，在那儿学什么呀？
1: 保密吗？明天啊，你去看看比赛，看比赛你就知道。哎，走吧，我先带你去招待所。不对，明天才开放。
2: 行行行，走。在这学什么呀？
3: 还弄得神神秘秘的。哎，
1: 我这个二妮啊，我学做排爆专业的，将来那是能当主排爆手的。
3: 主排爆手是干嘛的？
1: 拆炸弹、挖地雷，还有那个战场上所有那些易燃易爆的那些个东西，都是我的专业范畴。
3: 你是不是疯了？你学什么不好啊？啊，你嫌自己活得太长了是不是？
1: 行了啊，刘弟，你小声，这是一门专业。
3: 那是炸弹。
1: 那我还是战士呢，我总有一天我要拿着枪杆子上战场打仗，你怎么不说呢？部队总得有工兵吧？啊，我就是工兵，我干的就是这个。我总不能拿着这样枪杆子，那些战士们踏着雷沟去打仗吧？我说你怎么这点觉悟你都没有呢？

0: 姐，你闹腾个什么劲儿？到底怎么了吗？咱们家有一个烈士已经够了。我是学这个的，而且我已经学了这么久了，我不想放弃。
1: 我喜欢这个。上了一场之前，我们有个集训，集训大概两三个月，
2: 技能要求包括专业知识这一块会非常严格，这个会导致淘汰率会比较高。我们当时原则就是主动，然后自愿谁想参加报名，你可以过来我们集训队，我们集训你，因为虽然说你不懂，但是我可以帮你们培训的，你什么都懂。
1: 当时有300多人，300左右，去报名。
2: 参加这个扫雷行动，虽然说比较危险。
1: 然后也是个参战行动，但是大家都很积极报名。但是我们层层筛选，筛选过后还剩下90多个人。
3: 穿着军装，你是个没有军人，你就听从指挥。然后我说我不是听从指挥，我是个人自愿报名，争取去的。
2: 防护服的话，因为我们在排雷的时候，基本上是两个手是你一般情况下是不戴手套，因为它要保持你两个手的敏感性。
3: 所以说，如果真正是雷炸引爆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两个手没了，因为它地雷爆炸的话，它是两方面伤害，一个是冲击波，一个是弹片，一般都是用冲击波伤害。防护服只能防弹片，但是冲击波的话，基本上，因为行内话就是给你留句全尸。
4: 第二节收牌帽作业，第一小组第二小组零八零九节收牌帽作业。
5: 第一小组，第二小组，通道注意比赛，请裁判就位，比赛时间入场。检查装备，一组到，二组到，三组到，四组到，记住自己的次序。两人一组，车轮战，中间衔接速度要快。
6: 是。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

0: 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悠悠。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

0: 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대함
8: 오，유치하모，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一组到，二组到，三组到，四组到，记住自己的次序，两人一组，车轮转，中间衔接速度要快。
1: 是。
0: 要看清楚你们自己的坑道路线，坑道转折处为60度，深2米，宽度为1米5，踩板员脚下是终点，不允许使用辅助工具，不允许逾越坑道路线，否则扣分或者视为无效。
2: 明白吗？是。报告，
0: 学生入场完毕，请指示。按计划进行。是。准备。
2: 一二组准备。
0: 开始。
3: Yeah.

走，跑跑，走。

0: 咱们从六楼上去。
1: 天佑，曹勇，曹勇，
2: 曹勇，
0: 你们三个人负责二三组，去八号楼梯口，我跟李新磊负责一组，我们去排雷。
3: 其他组别打好掩护。
2: 是。
3: 只要咱们排雷工作做得好，我们会逼着他们出来正面跟我们交锋。到时候，看你们仨。
2: 按照脚本。
0: 咱们不是应该全队被歼灭吗？说什么胡话你！那我们一人拿枪给脑袋上崩一枪不得了吗？还留机会给他歼灭我们？就那若华啊，弄他！

0: 我与相反，不如我们直接去把他老窝端了。这样我们有优势，我就不信他敢再抢过来。咱们没按脚本考，应该先清理三路敌人。
1: 你。

0: 你那边空调检查怎么样？没问题，线都没接呢。
1: 报告，呼叫指挥部，蓝队已成功占领红队的二楼指挥所，请指示。 天佑，收到指挥部。天佑，收到指挥部。
2: 刘星石，从我的指挥部滚出来！刘星石，从我的指挥部滚出来！哟。
3: 你这不还没死呢吗？
2: 当当，你不攻过来，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出来，我们谈谈。
3: 想跟我谈？喂，前提是谁都不能动家伙啊！我们已经占领你指挥所了，你就算拿了我一个人，你也赢不了竞赛。
2: 来吧。 来吧。

0: 你说吧，想聊什么？
1: 你对爆炸是怎么理解的？
0: 你有病吧？
1: 商量。
0: 爆炸！砰！说炸就炸。你别说啊，没准真跟你们几个兄弟似的啊。指挥部被占了，现在心情爆呀，爆炸！
2: 有才啊！
0: 行了。聊差不多，比赛结束。
2: 快了。按照脚本，你们全部阵亡。不过你肯出来也好，我们顺道抓个俘虏。
3: 你们充其量抓了他们仨，屋里边有一屋子人，怎么着？你想攻击啊？
2: 嗯，我们才不那么蠢呢。
4: 里边有炸弹。
0: 总共仨，三个雷管全部排除。怎么着？
5: 还有45秒。还有40秒。还有35秒。
1: 刚才问你对爆炸是怎么理解的，
5: 我教你个乖。
1: 我理解的爆炸，是一切有可能产生爆炸的所有客观条件汇聚的总和。
5: 谁告诉你两根线不接上就不会炸了？水难道不是导电的物质吗？

好了，今天还额外抓个俘虏，挺好。演习结束，蓝队全军覆没，队长刘。

0: 心实肺腑，这三个毙了。保安，等我狂啊！ 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听着了，听见你不给我道个歉？我给你道歉？我打你就应该。你不服是吧？这要是打仗，我就枪毙了你。你逼我之前，我打了你一顿，我值。
1: 你想在这儿待几天啊？这么大嗓门儿！

0: 怎么样啊？
1: 我不得炸弹水平高吧？反正，不过，我没想明白，你怎么弄的？
0: 大学是吧？老老实实认错，让我打回来，我就教你。
1: 我错了。我先动的手，这里边也不宽敞。明儿咱出去，你找一地儿，我讨打去。你叫过我。

0: 你的电雷管藏哪儿了？
1: 那也太现实了。
2: 那根线你看见没有？
0: 看了，
1: 看见了你不处理，这就是最大的错误。战场上一点点值得怀疑的东西都不能轻易放过，要不然从早到晚，你死100次有剩。
0: 那你到底怎么布的？
1: 我把布雷图画出来给你看啊。
3: 主任，我跟您汇报一下这次大比武的情况。
4: 啊，不用了，战报我看过了。坐吧。
3: 最近进步很多啊，很用功啊。化学考试都及格了。
5: 报告，都是侯教官的功劳。
3: 不是，你也很用功啊。周末没出去玩去？
0: 没敢出去。侯教官，明天还要检查我作业呢。
3: 检查作业。
0: 是。
3: 来一年怎么样？适应吗？
0: 适应，我每一天都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很充实。我和战友之间也都达成了非常……
3: 我说套话了。你坐下说。

0: 你爸是烈士，没跟我说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有。

0: 档案查一下很容易。这个情况，我也是刚掌握。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还有个姐，和我妈一起住在县城里面。
0: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你现在这个状况不适合做主白保守。如果再让你学习下去，是对烈士的不负责任。和原来不对吧？转业之后回家找个工作，好好照顾你妈。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什么呀？
0: 当然，你觉不觉得不重要。我说的话就是结论。
2: 我妈是不是给圈里边打电话了？
1: 她一定打了，是不是？
0: 让开，
1: 这不是理由，陈警官。
0: 让开，
1: 陈警官，我不需要照顾我妈。我妈就算需要有人照顾的话，有那个司机可以照顾她。我姐也在我家的，他们都在那县城里边。我千里迢迢从县城过来，我就是想学习。我喜欢排爆，我要当排爆手。不能就因为这个理由你就不让我学了。再说了，天底下有什么理由说我不能学这个专业啊？那军法呢？军法说我不能学这专业了。你说这话不算了。
0: 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

我不，你想背鸡大锅是吧？闪开！

0: 警官，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我笨，我不如其他学员聪明，我学东西慢，但我可以努力，我可以不懈的努力。我觉得你不能这么做。
1: 这什么样的？你必须让我去参加考试！ 否则我写一万封冤枉信，我告你！
2: 你告我！你要写信给写信传送我！

导盲索，导盲索的传导方向，允许导火管电雷管传导方向一致，允许三角形不良。导盲索，导盲索之间不得相互传播，不得形成环形，避免导盲索在爆炸过程中导盲索被炸断。导盲索之间允许有连接块，连接块不通。 你可转的一次性传导的导盲索的数量不同，一般是8到20根，8到20根，8到20根。

0: 队长，兄弟，你爸爸。
1: 你们队赶紧收了吧，我们都收了。
2: 你说你乌鸦嘴不乌鸦嘴？下这么大雨了。
3: 我乌鸦嘴，这雨是我下的呀。
2: 你爸爸没法再继续作业了，这么大雨，看这样就要下到天黑了。把旗帜都留着，等雨停了下来继续搜。
4: 是
5: 是，
6: 快把那把椅子收来，快快点把那电脑扣上。
7: 队长，你们这要不换一下干的？
8: 海水给我拉拉深一点，再这么下，咱们晚上就被山洪给冲下去了。
2: 若华，这雨再这么下下去，一会儿可麻烦了啊！
8: 咱往山下撤吧。再下几个小时，都是山洪线了，大家集体可以忙活了。
2: 趁这些器材还能上车，赶紧把车上搬。
9: 搬不了了，
10: 我刚才就想把器材挪到车上，可山底下全淹了，车根本下不去。这种红泥巴路，没雨的时候还行，一旦有雨，车开不到200米就陷进去了，更危险。
2: 那就找着，把器材往山上搬。
8: 不行不行，咱们走不到山腰，天就黑了，更危险。
2: 那你说怎么办？别说山洪，今天就下刀子了，清醒也得下山，搬不了被山洪困在这儿，搬！
9: 不行，器材重要，那他们呢？你不想把他们带回去吗？
11: 队长，西边山头上有一块空地，应该能容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只要我们人上去，把器材固定好，应该能熬过去。
2: 所有人拿雨布，叫雨衣，搬器材，
12: 走！
13: 快
12: 快
13: 快！
12: 快
13: 快快！
14: 小将，小将，
15: 进来来。

0: 慢点，后面跟上来。哎，来，兄弟，
1: 后面的跟上啊，注意脚下。
0: 兄弟，
1: 小心，跟上跟上。
0: 哎，往这边放。来来来来，小心，
1: 小心，
0: 来，
1: 小心，
0: 来，来来来来，小心，后面跟上。

0: 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九、十，咱人没事，器材没事，咱就胜利。有什么困难克服一下，咱谈到明天。干娘，今天救了多少？
1: 没
0: 大家都饿着，咱明天早上天亮的时候下山找去啊。
2: 队长，那有个人

0: 这个天气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1: 雨太大了，八大叔，今天有山火，我怕你们出事。这山路我帮你求的，我憋着雨不来。
2: 大强，谢谢你，我帮你转转。
1: 走路，走路，走路，走路。
3: 哎哎哎！
1: 二幺，队长，慢点。
3: 哎，
2: 慢点。
3: 哎，
2: 慢点。
3: 哎，慢点。
2: 哎，慢点。
3: 哎，慢点。
2: 哎，慢点。
3: 哎，慢点。
2: 哎，慢点。
3: 哎，慢点。
2: 哎，慢点。
3: 哎，慢点。
2: 哎，慢点。
3: 哎，慢点。
2: 哎，慢点。
3: 哎，慢点。
2: 哎，慢点。
3: 哎，慢点。
2: 哎，慢点。
3: 哎，慢点。

0: 我跟你说，我这儿有点悬，跟上。行，快点。来，我去看看我冰箱去啊。
1: 赶紧把帐篷扶起来吧。
2: 行，
3: 走，来，往这儿吧，行，这儿我坐。哎，放心。哎呦！
1: 别动！远点，别动！远点，别动！全体警戒！对啊。大雾天气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还是正常作业，只不过是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个组都对讲机，然后时不时的清查人员，就是防止人员走偏，因为毕竟在边境上。下雨的话，当时没什么，下雨之后是最难的。像广西这边，它都是喀斯特地貌嘛，那山高路滑的，啊，在作业的时候它雨水过后晚。
2: 啊，道路也是非常泥泞的，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泥石流嘛。
1: 当年我布雷是在这个方位，那它一般都是在山上的嘛，对不对？那下雨的话，可能雨水冲刷，那就是会随着这个泥土，然后跑到另一个地方了。
2: 之前老百姓的时候，村民已经在旁边已经盖了房子了，
1: 泥石流下来，然后冲出几颗雷到了家旁边。有些雷场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就是资料留存。 那可能知道哪一块就是地雷，就是在哪一个区域布的有雷，但是随着这么就是三十多年这个时间推移啊，它这个地貌也会在改变嘛，包括雨水呀、冲刷呀，它地雷可能就会超出咱们原定的这个就是雷场范围，可能会在雷场之外，所以这个时候啊，无形当中也会增加咱们的一个工作难度，嗯，没有一个具体的界限，那这样的话，啊，可能就会在原有。
4: 可能原资料记载，这个雷场来之后就是20个平方，但实际作业是我们可能要往外扩30到40个平方。
5: 你们没发现泥变厚了吗？地雷会走。
4: 大家这才有脚印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都有可能是雷区。昨天晚上发生过小型山体滑坡，埋在土表层的地雷会随着你往下沉，大家要保持镇定。
5: 所有人。

0: 按照你们刚刚进来的脚印，原部退回去。后面的整合装备，
1: 拿排爆服，
0: 哪有排爆服？哪有时间穿？
2: 队长，听着，我跟肉花等人，我们两个先走。
3: 后边的，你们后边跟着我们的脚印，一步一个脚印，绝不许乱，听到了吗？
4: 是。
5: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8: 这可怎么办呢？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保守国家秘密。
11: 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别拍了。
1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
18: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9: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导弹那天。
20: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迷于科学，
1: 不盲从模仿前人，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了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0: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四书五经等传统教育。在他六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了想呢，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着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个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14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3: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4: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5: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6: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7: 不变的规律
5: 在什么？
7: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5: 好啊好啊，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0: 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四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0: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3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四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6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四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四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2: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0: 李四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 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

0: 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1: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址，没有地址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四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四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1: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1: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2: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3: 没有竹子头，
2: 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挺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字。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游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孔虫它就繁盛在这一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1: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2: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哈。
4: 对，它这样倾。
5: 我们观察的角度
2: 对角度有一点，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4: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1: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2: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0: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1: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挺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科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科》。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挺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挺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挺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挺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于挺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顿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科》时发现的最新艇属命名为包尔顿艇，如今包尔顿艇已经成为艇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四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3: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4: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

0: 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四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四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四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0: 武汉第十四中学李四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2: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3: 这两个比较典型，
2: 有两个很典型。对，
3: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0: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1: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4: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5: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6: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0: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5: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7: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8: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0: 来着。
1: 你晓得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到头盔？
3: 刚去剪了头发没？发型又帅了，不能把你剪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2人受伤、
18: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3: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0: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5: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11: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9: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10: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7: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1: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6: 阿斗摩托自来自那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昂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5: 将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4: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2: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

0: 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1: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一季度农业经济平稳向好。
1: 云天化集团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劳动者风采，讲述2026年获得最美职工荣誉的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傈僳族投递员桑南才，38年坚守峡谷游路的担当故事。
1: 五一期间，云南各地开展村演、村考、村赛等特色活动，解锁假日旅游全新打开方式。
0: 以世界视角讲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球华文媒体联盟走进云南活动圆满结束。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云南各地多措并举，通过龙头引领、科技支撑，促进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云果、云茶、云花、云菜走俏国内国际市场。一季度，全省农业经济平稳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25.80亿元，同比增长2.8%。
1: 一季度，全省春茶进入采摘加工、集中上市的产销黄金期。茶叶是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支柱。

0: 产业，全省各大茶区协同发力，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市场运营，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让云茶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在滇红第一村临沧市凤庆县安石村的国香茶叶生产车间机械轰鸣，企业抢抓春茶采摘加工关键窗口期，一季度茶叶产量达150吨，产值突破400万元。在临沧茶区，双江县茶园总面积达34.4万亩，累计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27.3万亩，并建成全国首个蒙库大叶种茶种质资源谱，全年毛茶产量2.7万吨，综合产值突破104亿元。
1: 我们认真按标准做好茶园管理，茶叶发得好，价格也比较好，今年春茶均价在8块左右一公斤，正好算下来的话，一年我们茶农能够增收3万块左右。
0: 除滇红核心产区外，普洱、西双版纳、宝山等茶区同步发力。古树茶、生态有机茶品类丰富，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筑牢全省云茶产业发展根基。云南作为全国鲜切花核心供应基地，花香经济活力迸发。各州市升级设施农业，改良花卉品种，推动花卉产业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楚雄市姚安县重点布局高端鲜切花产业，目前花卉种植面积超2万亩，年产鲜切花10亿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8亿元，擦亮了世界花卉看云南、云南好花在姚安的特色产业名片。
2: 我们的多头玫瑰比如像这一个苏菲宝贝和我们的梦幻芭比，可以达到3块左右的均价，最高的可以达到3.7、3.8。
0: 一季度，昆明、玉溪、红河、楚雄等花卉主产区，玫瑰、洋桔梗、多头菊等鲜花集中上市，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和交易平台，云南鲜花直发全国，鲜切花市场份额稳居全国第一。同时，盆栽、文创花艺产品持续热销，多元化的花卉产业成为助农增收的美丽引擎。依托立体气候优势，全省云果产业迎来丰收旺季，各地通过品种改良、绿色防控、品牌打造，构建起全年鲜果供应体系，各类优质果品畅销全国。在红河州弥勒市红溪镇太和村，8000多亩茉莉香葡萄迎来集中采收，优质果品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上门采购，线上直播带货也热度不减，田间地头呈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
3: 葡萄这两年呢，都是销往外省、浙江、四川呢。今年浙江拉的车最多，来回基本上是5吨6吨的拉。
0: 一季度，全省园林水果产量162.88万吨，同比增长5%。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大理州冰川县，凭借年均超2700小时日照、超12摄氏度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成为全省晚熟沃柑核心优势产区。
4: 覆盖这个橘子吧，每年我们都要来的，储存可以，对市场上还可以卖，大多都说我那个南京啊、上海、杭州那边。
0: 目前，冰川沃柑种植规模达8.7万余亩，年产量超22万吨，总产值达11亿元。不仅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还远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市场。作为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板块，云菜产业紧抓季节差优势，大力发展特色蔬菜，通过推行绿色标准化生产，不断丰富菜品品类，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四季产销不断档。在曲靖市陆良县，有着蔬菜之皇美誉的朝鲜蓟进入采收旺季，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市场抢手货。
5: 每天要采摘2000公斤才能满足市场需求。
0: 一季度全省蔬菜产量904.29万吨，同比增长4.7%，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折射出云南一季度农业经济稳中向好的运行态势。统计数据显示，全省农业、林业、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均实现正向增长，牧业产值降幅持续收窄，优质高原农产持续飘香国内外市场。
6: 作为云南省属国有龙头工业集团，云天化集团近年来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抓手，构建建平台、搭能力、推应用全链条赋能体系，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全面培育与发展传统产业新质生产力。
7: 这里是云天化股份天安化工的包装车间，我身后

0: 的这条生产线呢，在去年完成了自动化的改造。改造之后呢，不但降低了一半的人力成本，同时呢，称量精度的提高，也为企业每年产生了额外14万的效益。在推进数字工厂建设和智能化改造中，天安化工坚持自动化先行，大力推进少人化、无人化改造。通过临时高过磅、磷酸二铵包装线等关键环节实现自动化运行，年节约成本就超过了100万元。就在今年的2月底，随着设备健康监控中心建成投运，动设备在线监测实现全覆盖，静设备腐蚀监测、高压电缆等关键设备全部纳入在线监控。数字化集成让设备管理真正从事后抢修转向预测维护、主动管控。
1: 设备健康中心是今年2月份成立的，它整合了之前分布在厂区的11个在线监控系统，整合后设备故障预警、响应处置效率较之前得到了近2倍提升，从而保证了各生产装置设备的稳定运行。
0: 煤气化、合成、磷酸二铵等核心装置通过全面推广 APC 先进控制系统，关键参数波动大幅收窄，操作频次明显下降。合成装置煤耗持续降低，年节约标煤超6000吨，实现了从凭经验操作向靠数据管控转变。
2: 公司数字化转型从试点探索走向全域落地，目前天安化工数字化转型成功通过了云南省先进级智能制造工厂的评审，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场景落地应用，以数字化实践赋能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0: 在云天化石化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工厂建设，公司一心丸聚丙烯装置能耗远低于行业先进水平。聚丙烯节约成本每年101万元，一心丸节约成本每年117万元。一心丸装置连续稳定运行超过1085天，打破国内外运行记录。2025年1月25日，云天化石化上榜由国家工信部等6部门发布的首批卓越级智能工厂名单。
3: 云天化石化智能工厂项目包括13个环节、19个场景，其中智能制造一张图，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了一体化高精度的3维数字化模型，实现了多个业务场景全链路数据贯通。结合 AI 算法，生产流程中我们排产周期从小时级优化到分钟级，生产效率提升了15%。
0: 下一步，云天化集团将以云天化石化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为示范样板，带动水富云天化、天安化工、云聚能、凯石科技、福石科技等企业同步升级，形成云天化制造集群，持续推动区域化工产业数字化升级。
4: 在怒江大峡谷深处，有一条绵延486公里的边境油路。泸水市秤杆乡傈僳族投递员桑南才用38年时光，以脚步为尺，以邮包为媒，架起边疆群众和外界的连心桥。近日，他光荣入选2026年最美职工，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5: 你的快递我收来了，这个第二件啊，这个第一件
6: 了，谢，进来洗一下吧。
5: 不洗了，我还没收我快递呢，今天快要下雨了，我就走。好，下一次。
7: 桑南才是泸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兼投递员。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扎根中缅边境怒江大峡谷，独自一人承担一个异地搬迁安置点、13个建制村、8个边境自然村的邮政服务，覆盖2.17万名各族群众。
5: 这个乡最高海拔与最低的海拔相差3000多米。2012年以前，路非常不好走。那时候路上渴了要喝点山泉水饿了喝点干粮，困了只是在山洞里面就是休息。第二天我继续再赶路，所以一趟有路需要那时候有6天时间。
7: 38年来，桑南才、汤河水、攀悬崖、过溜索，骑坏5辆摩托车，磨破160多个油包，穿烂500多双胶鞋，累计行程超32万公里，准确投递150多万份邮件，从未延误。

0: 一个邮班丢失一封邮件，一次送件途中遭遇滚石，他右手中指被砸掉一截，却始终紧护邮包，用行动践行邮路不能断的誓言。
1: 后面我就一副死大的和强大的把我抓了，到我的邮件还没收完，我就继续还要收。
0: 近年来，随着邮政普遍服务的深化，建制村通邮频次提升至每周五次，边境自然村达每周三次，邮政所业务量大幅增长，邮包里的物品也从报刊信件扩展到服装、食品、生活用品等。为助力乡村振兴，他主动学习电商技术，打通蜂蜜、核桃、天麻等特色农产品出村的最初一公里。2017年，他的妻子密小琴放下生意来到邮政所，夫妻同心守护边疆邮路，成为峡谷里最美的邮政夫妻档。
2: 我除夕夜里为他骄傲，只要他还能干得多，我就会为每天为他准备邮包、胶鞋、干粮，让他踏踏实实地打好全州的收信人。
0: 38年来，桑南才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多项荣誉。2025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2026年入选全国最美职工。
1: 所以车夫不管怎么变，我最喜欢还是全州叫我一手托哈帕熟悉者。这个车夫我提了38年，最踏实最舒服。
3: 五一假期，七彩云南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各地乡村以特色活动为媒，解锁假日旅游全新打开方式。村演好戏登场，村考烟火味十足，村文创独具匠心，还有特色鲜明的一村一夜，丰富的新消费场景和旅游新体验，为乡村振兴新图景绘上了鲜活色彩。
0: 村歌绕瓦山，篝火迎客来。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西蒙站拉开帷幕。这场为期6天的文旅盛宴，将为村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可听、可唱、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整个假期，村歌 PK、 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开展，西蒙县的各村也将组织表演队陆续登场，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云南2026年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暨群众文化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将持续8个月，覆盖云南8个州市，计划举办43场专题活动。活动采用村庄加村歌加音乐推广加品牌展示加展演比赛的融合运营模式，创作一批彰显云南乡村特色民族风情的优秀村歌作品，推出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培育一批群众文化特色品牌，将跟着村歌去旅行打造成为云南文旅新的特色 IP。 五一假期，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云南村考火爆出圈，以地道香味鲜活业态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连珠镇双龙烧烤城。五一期间，这里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山下买菜，山上烤的沉浸式体验，让八方游客在舌尖烟火中感受乡村魅力。
0: 除了传统的本地小黄牛肉颇受欢迎，摊位上的生态水果、时令野菜、紫米粑粑、凉拌树花等食材也广受青睐。游客选购完成，便可以到山上的烧烤商铺请人加工，商铺明码标价，提供洗、切、腌、烤全流程服务。游客围炉而坐，慢享美味，真切体验从田间到餐桌的乡村烟火乐趣。
5: 自从云南村考平台打响以来，整体环境比以前提升了，也可以监督了，生意越来越好了。
0: 如今墨江村考已经成为当地的文旅 IP 之一，每周三周六为固定营业，节假日灵活加场，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消费新地。

0: 标。
1: 我们聚焦乡村新消费场景培育，把节日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产业势能，持续以消费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发展成果。
0: 村考的烟火经济人气火爆的同时，在普洱市宁洱县同兴镇的纳科里村，这里提供了一站式茶马寻趣的乡野度假方式，手工制茶、植物印染、土陶制作、绝版木刻等项目，游客可以触摸传统技艺的温度，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带回家，活动之余喝上一杯醇香咖啡，品一盏陈年普洱。
2: 左手咖啡，右手茶，就是我们普洱的生活。
0: 在怒江州贡山县，仙女杯村 BA 篮球赛也火热开场，
3: 实在是太精彩了，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赛事，太激情澎湃了。
0: 在昭通市宜良县，云中苗寨因你而来草坪音乐节在洛泽河镇云中苗寨启幕，青山为幕，草甸为台，悠扬歌声交织人间烟火，特色美食邂逅民族风情，让乡村文旅绽放别样光彩。
4: 而且马上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乡乐队就要开唱了哈，在这种田间乡野地里面，然后就有舞台的这种感觉，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感觉就是不虚此行，非常的棒。
0: 在大理州弥渡县红岩镇大营村，由废弃的村小学教学楼改造的民宿特色体验产品，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校舍原有的怀旧特色，又增添了现代生活设施。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邂逅乡村旅居的诗意与美好。
5: 晚上也吃了很丰盛的晚餐，味道做得很好。我们都大家晚餐以后就是围着篝火跳舞，特别特别尽兴。
0: 近日，七彩云南，梅见海外，全球华文媒体联盟中国行之走进云南活动圆满结束。来自世界各地的近50位华文媒体代表们用镜头捕捉生态之美，以世界视角讲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为期9天的采访调研中，华文媒体代表们深入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生态之旅，实地感受云南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突出成效，记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
6: 我们现在身后，我可以形容叫雾锁哀牢山，这里的自然是绝美的，像这么好的景色向全世界宣传。
0: 在普洱市思茅区南坪镇白沙坡，华文媒体代表们感受普洱咖啡从原料基地到年产值破1000亿元富民产业的蝶变。在临沧市凤庆县调研滇红茶产业一片叶子富裕一方百姓的发展历程，感受云南产业的蓬勃脉动。
7: 我在云南这里，我看到都有很精细化，而且很人文化，特别是跟文旅的结合的是有长效性的一种管理方式。那我想这些可以通过我们的笔触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是可以借鉴和推广的。
8: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故事的这种叙述视角来讲，云南的这个旅游是很有内容的。云南是不光就喜欢历史的人，还有或者是喜欢自然的人，你都能找到你自己心仪的地方。
0: 实地探访结束后，华文媒体代表们举办座谈会，总结活动经验成果，探讨未来更多的合作可能与方向。未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将持续举办全球华文媒体联盟中国行活动，向世界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9: 针对五一期间旺盛的跨省长途客流，国铁昆明局在4月28号至30号、5月5号至7号的客流高峰时段，重点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间的动939/40次高铁动卧列车。这趟西发朝至的列车让旅客在旅途中休息一晚，即可从华北抵达西南，极大节省了白天时间。除了固定途径的动卧列车外，铁路部门还将在8天运输期内灵活安排开行昆明至成都、重庆、广州、上海等热门方向的直通夜间动车组临客，助力旅客实现快旅漫游。
10: 我们构建了外联内畅的夜间出行解决方案，特别是适合假期有限的家庭旅客以及商务人士，让旅客把宝贵的白天时间都留给了游玩。
9: 坐着火车由云南环线旅游列

0: 车则主打深度体验，覆盖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核心旅游目的地。列车采取白天游玩、夜间行车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优化升级后的环线列车还支持宠物随行、自行车托运等轻旅行服务。
1: 这个是第三次坐咱们这个专列了，起算也方便，挺好。
0: 铁路部门通过多趟夜间列车的精准投放，不仅满足了不同客群的出行需求，更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触手可及。
2: 4月30号，旅居云南航旅相伴2026夏航季发布会暨秘境瓦乡云端有约航文旅推介活动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举行。在航线方面，2026年夏航季，昆明机场国际客运周计划608架次，同比增长2.36%。近期新开青州、棉兰恢复加尔各答客运航线，并开通加尔各答货运航线，客货并举。云南省旅游景区协会推出一张机票游云南特色航旅联动产品，中国联通推介旅居云南智慧服务平台，为游客打造一站式便捷化出行游玩新体验。东方航空、祥鹏航空、昆明航空等9家航空公司发布优惠套票、出行次卡、家庭专属折扣等惠民产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先后进行文旅主题推介，推出3条特色旅游线路和探秘思冈里畅游在佤乡文旅一卡通超值大礼包。东方航空昆明沧源主题航班同步起航，为旅客带来乘机及旅游的沉浸式出行体验。
3: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丽江供电局顺利完成500千伏德茂输变电工程金沙江跨越段线路验收工作。这一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项目，计划2026年6月30号竣工投运，届时将进一步为西电东送战略落地、实现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注入强劲动力。
4: 云南以立体地理绘就多样风景。
5: 今天的看景云南，我们一起走进这十里不同天的自然博物馆。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在字里行间

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简独，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源自贵州的大小环江，流经广西西北部，湿润气息滋养着青山巍巍、绿水长流的喀斯特地貌，造就闻名遐迩的世界自然遗产。环江是这里的名字，全国超过一半的毛南族人口聚居于此。神秘多彩的民俗和清新富裕的食物相辅相成，为这片土地赋予一种

谭建新是下南乡南昌屯出名的挪面雕刻艺人。谭玉兴受人之托，要跟谭师傅紧急订购一副挪面。这种挪面做工细致，栩栩如生。带上他跳起挪面舞，可以演绎出毛南族最热情神秘的形象。历史悠久、淳朴豪放的民俗传统令谭玉兴迷恋，但他知道要拿到谭建新制作的挪面，光靠金钱是不够的。每次订购面具，都要为谭师傅制作一坛酸坛，

南昌屯位于县城往西北方向40公里处，维持着小桥流水的清新景象。这里是毛南族发祥地，与毛南族有关的一切都在这里发生。谭玉杏手中将要诞生的酸谭，就是那些久远传说中的一部分，在毛南话中叫做瓮威。洗净的教头生姜辣椒蓄势待发，

入坛之后少不了糟辣酱和盐开水的加入。密封一个月，辣椒和甜酒制成的糟辣酱促进发酵，坛内食材变酸。瓮煨不仅可以单吃，也可以调味用。煮熟的猪耳朵入坛腌一两天，将独具一种清爽酸味儿。

旧时食物保鲜困难，人们在湿热的夏季常常食欲不振，因此食用酸味来开胃。如今贮藏手段多种多样，但这种以酸字保存食物的风俗依然在环江盛行。要见识另一种酸字饮食，则要来到下南乡的另一个小村高川屯。68岁的谭延矮正在制作索发，他将新鲜的猪筒骨煮汤，再炒螺丝，最特别的是鸡蛋壳要与糯米一起炒过。筒骨、螺丝、糯米依次入坛。除此之外，糯米甜酒也不能落下。发酵过的索发更要舀2勺作为种子，

0: 放出来，
1: 完
0: 了，不放了。
2: 过一个月开坛，所发的味道并不好闻，

0: 一碗简单的汤泡饭就能让谭延矮夫妇俩饱足。鸡蛋壳在其中对胃部的消炎止痛颇有用处，适合老人食用。
1: 味道吗？
0: 一顿午饭简单而朴素，但生活即是如此，从来没有固定模样。

0: 30出头的秦聪维原本在下南乡最热闹的街上经营一家小餐馆，但他刚刚结束店里的营业，正赋闲在家。闲时他最爱做菜，尤其是毛南菜。秦聪维正在做的这种腩星也需要用到坛子。炒熟的糯米将有一部分被碾碎成粉，猪肉才是主角。处理过的糯米与盐、胡椒一起成为腌制猪肉的佐料。入坛，再开坛。又过了一个月的时光，发酵好的酸肉搭配泡椒或者红辣椒蒸煮，倒也显得别致。无论待客还是自己享用，都是一道清酸可口、肥而不腻的上好佳肴。
1: 安徽啊，老法啊，南盛啊，统称是毛南三孙，是我们家长辈辈之才，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味道。

0: 啊？
1: 距秦聪为住处不远是秦彩凤的家，他的母亲谭莲心拥有一双巧手，编织花竹帽是他除了农活之外的营生手段。这种毛南族的传统风物对于他们来说是吉祥幸福的象征。还有另一种象征吉祥幸福的吃食，即将在谭莲心的巧手之下显露真容。

往住处后的小山跋涉，旁人走得步履维艰，但谭莲心如履平地。这种带刺的长条形叶子正是谭莲心的目标。很快，一大捆叶子成为囊中物，他要用这些叶子包出毛南族飞鸟粽。这是鹿兜树的叶子，鹿兜树果实极像菠萝，入药可治疗感冒发烧。叶子常用于编织工艺品，毛南族人则喜欢拿它来包粽子。令人生畏的尖刺用刀去除，叶子剪断分瓣，尚未看得

0: 真切，谭莲心就已编出一只飞鸟的形状。
1: 进去啊，他要送啊，要把他拉紧了，不紧的就灌你的里面，他就会掉下来。
0: 形状已成，要往内里填充的是糯米、红豆、猪肉和蒜苗。变得立体的一只只粽子如同飞鸟展翅欲飞，稻草绑头绑尾方便手提。生火，秦彩峰以玉米棒做燃料，滚水煮一个小时，

0: 煮熟后的飞鸟粽，糯米与红豆交融，被猪油滋润，黏韧绵软，别具风味。比起普通的粽子，更多了一份山野的清香。这种粽子，毛南族人常在过年时制作，有时挂起来，有时给孩子玩耍。
1: 好吃吗？
0: 美好的滋味里，总是饱含着人们的无限寄托。

在毛南族诸多传统食物里频繁现身的糯米，此刻也正在黄月素的厨房里等待蜕变。他将黑芝麻加盐炒熟，放入米冲捣碎，变成粉状的芝麻，迎来成熟糯米饭的加入。趁着热气，一边撒芝麻，一边用力冲，直到成为柔软米团。

这道咸香交加的黑芝麻糍粑，口感卖相皆不出众，很难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美食。但是它凝聚着一位母亲的满腔慈爱。儿子远在柳州读书，趁着国庆假期将要归家，糍粑是这位朴实的母亲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迎接方式。糯米则是黄月素和丈夫蒙永高一起种的，他们所在的浚乐乡长北村距离环江县城有3个小时的车程，交通的不便阻隔外面世界的精彩，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这里森林茂密、雨量充沛的生态环境，适合水稻生长。10月初，蒙永高夫妇收割稻谷的工作接近尾声，碧空

0: 万里，勤劳的稻农不会错过好天气。手镰是一种小巧的工具，手腕保持不动，只需将稻杆拉近，即可快速割下稻穗儿。梯田里机器难以进入，这样的劳作是古老稻作文明的一部分。孟永高早就习惯了，
1: 从我祖上来这里住的时候就开始种这个糯米了，一直种到现在。
0: 完成收割，村里家家户户都晒稻谷。青瓦红墙之间，香气覆盖整个村庄，农人在稻花香里说丰年。
1: 播秧下去，那个秧就开始香了，全部是有香气扑鼻的那种感觉，抽穗以后呢更加香了。
0: 香糯和香精一起是环江香米重要的组成部分。环江香糯一年只种一灶，极大的早晚温差使这里出产的香糯格外甜软，香飘万里。除了做糍粑，孟永高还常将自家糯米做成粉蒸肉。糯米磨成粉，加盐搅拌，撒落猪肉表面，与糯米饭一起蒸熟。简单的烹饪尽显食材本色。这道粉蒸肉，肉香与米香环绕，浓郁醇厚。不可小觑的味觉体验，似乎在提醒人们，这份饱含辛劳的米香来之不易。
1: 两个可以是平平过，但是一个小孩他是不敢，他是不敢，对对，你也不够。
0: 农村家庭少有独子，十八岁的蒙学勤享受着父母的宠爱。
1: 搞那个糍粑给他尝一下，毕竟是出远门嘛，好久没有回来了，心里面高兴，大家也喜欢吃。

0: 此刻，一群鸭子正高兴地奔向他们的午餐。鸭子的主人蒙成山呼喊几声，鸭子便循声而来。妻子蒙明娜和蒙成山一起照料这群鸭子，
1: 用这种方式来叫，时间长了，日久了，很习惯。
0: 这些鸭子在环江被称为乡鸭，放养于河流田间，被山川滋养。环江乡鸭体型小巧，公母不同。母鸭全身以浅黄色为底，点缀黑色短条纹。公鸭则头顶翠绿，尾托乌黑羽毛。这种差异源自古老品种的神奇，如今依然秘而不宣，难以解释。
1: 因为我发现了，我们环江的乡鸭几乎灭

0: 们家有一点，然后外面有一点，然后都造纸起来。
1: 为了守护这个古朴的品种，蒙城山回到老家明伦镇吉祥村建起保种场。在此之前，他是酒厂里的一名品酒师，回乡创业，从头再来，他的身份不再光鲜。家里斑驳的墙壁如同他半生缩影，珍贵品种经由呵护，终会在餐桌上呈现万千面貌。
0: 拿酸水过来。
2: 好嘞。
1: 只是在环江人眼里，无论香鸭如何烹饪，都少不了一碗鸭酱。新鲜的鸭血倒入腌好的酸水里备用。姜与辣椒之外，少不了一种名为鸭仔香的香料。这是一种常用于西餐的香料，学名罗勒，有一种特殊的芳香。这些用以辅佐的配料被红色血水覆盖，最后加盐调味儿。

煮熟剪块之后的鸭肉，蘸一碗酸咸生猛的鸭酱，配上鲜甜嫩滑的肉质，粗犷之中带着一丝小清新。鸭杂则被黄瓜包裹，韭菜捆绑，做成鸭粑，清冽新鲜。鸭蛋与鸭仔相合作，普通的煎蛋就有了独树一帜的滑嫩香甜。

0: 鸭肉，快点，
1: 快点，快点，
2: 关于鸭肉，
3: 你再讲不？
1: 你要那个。
4: 这就是养鸭人最心仪的香鸭宴。今天正好是小女儿的十岁生日。老一辈的忙碌生涯，小一辈的方兴未艾，都凝聚在了这一杯酒里。
5: 辛苦是肯定辛苦，但是有收入我们也高兴啊。
4: 酒香，肉也香，香味儿传到他们心里。

另一抹香味儿正在龙岩乡黄仲村的山间绽放。黄仲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地，距离县城上百公里。700米的海拔营造野生香菇生长的天堂。10月中旬，天气转凉。前几日的连绵阴雨，让密林中的香菇再也按捺不住。

0: 纷纷冒头。
1: 这个跟你一点来呀、
2: 啊？哎，那我们跟你调过来。你来哦。
0: 23岁的黄贤维从县城赶回家里。父亲黄泽颂带着他一起采菇。采菇没有诀窍，只是山路不太平坦。
2: 近的要半个钟头，远的差不多一个小时这样。本来也没有多大辛苦，你们这人在新疆里面嘛。
0: 在山中静默2年的枫木，树皮要够厚，才能经受时间和风雨的考验，孕育出香菇。
2: 野生的，大家越拔的越好，有香味啊。
0: 尽管环江已经拥有不少香菇种植基地，但喀斯特地貌的润泽，让这里的野生香菇拥有非凡香气，持续散发的孢子粉不断吸引着采菇人。

0: 采回香菇也不能松一口气。
1: 摘过来最好是马上直接把它烘干，要不然它会变黑。
0: 用炭火烘干，水分挥发的同时，香菇富含的核糖核酸被牢牢锁住，凝聚香气。至少两个小时后，干而不瘪，菌盖圆平，色泽自然，保持散状，便大功告成。十斤鲜香菇浓缩后仅剩一斤，能为黄家父子换回每斤150元的收入。每一颗看似寻常的香菇都蕴藏着看不见的辛苦，它们共赴餐桌之前又被泡发得无比水润。仅仅是单纯的煮汤，核糖核酸便被水解为鸟苷酸，鲜度成倍增长。看似清淡，却带来满屋芬芳。

香菇焖鸡也是黄贤伟喜欢的吃法。吃法并不稀奇，但鸡肉的细腻与香菇的鲜美合二为一，便营造出其味不减、其香如故的餐桌风景。

0: 谢谢队友。
1: 在外闯荡的儿子，在家劳作的父亲，两人很久没有这样静静享受一顿晚餐了。普通的食物早就将父子之间的情感无声传递，曾经的隔阂在此刻都不值一提。